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探，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6: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7: 戴胜，戴胜，戴胜，
6: 是谁在说话？
7: 戴胜，
6: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7: 戴胜，
6: 戴胜，
7: 戴胜。
6: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8: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6: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8: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6: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8: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6: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8: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哎，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6: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8: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6: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8: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6: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8: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6: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

0: 看吧。
1: 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哦，
2: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2: 哦，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1: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带胜。哦，
3: 天哪，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1: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5: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5: 这下知道了，伙计。
8: 那我们就这么办。
3: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9: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哦，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5: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6: 是不知道，
5: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6: 直跑发现，
9: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8: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5: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10: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1: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戴胜的巢。
10: 可是
5: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啊。
8: 当雌性戴胜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1: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戴胜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6: 那是干嘛？
8: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1: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戴胜妈妈会再给他们涂抹上的。
10: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戴胜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5: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2: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11: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2: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1: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2: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1: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11: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5: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9: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5: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

0: 我们来的。
1: 伟汉，他没事吧？
2: 是啊，
0: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1: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2: 哼，嘴不真话。
0: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1: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0: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1: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0: 勇士也不敢靠近。
1: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0: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3: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0: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4: 诞生，诞生、
3: 啊！什么声音？
4: 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1: 小心点，维汉！
4: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3: 哈，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0: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4: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0: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1: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诞生。
4: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0: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1: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0: 那是一堆臭臭的带圣粘稠物。
1: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0: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1: 维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4: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0: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诞生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1: 啊，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4: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5: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0: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6: 好多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诞生。

0: 人，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5: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逆。
6: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7: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6: 这里有雪人？
7: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6: 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5: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6: 什么声音？
7: 一定是野人。
6: 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7: 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6: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5: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6: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8: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6: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8: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9: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7: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9: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8: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7: 你们赢了，我们走。
5: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6: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8: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咕啾咕啾。
6: 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5: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7: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5: 关机，等等。
7: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9: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5: 我是小敏，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6: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7: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9: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5: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9: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7: 讨厌，集体拥抱？
5: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6: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9: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5: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6: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9: 没门，我要走了。
6: 等等，小杰。呱唧，送我上去。
9: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7: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箭，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9: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5: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

0: 身边。
1: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2: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川尖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3: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4: 不知道。
2: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川尖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0: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3: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0: 甲壳虫挺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1: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2: 小杰，等等，
0: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2: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1: 快点！
5: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2: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1: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2: 嘘，相信我。
6: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2: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6: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7: 来，让我来抱抱他。
2: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6: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7: 咯咯咯咯，
8: 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6: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5: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2: 呱唧，快跑。
7: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6: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5: 躲进去，伙计们。
1: 他们去哪儿了？
6: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2: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5: 我去找小敏。
2: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0: 来，快点抓住。
2: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0: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
5: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6: 对，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6: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2: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6: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0: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1: 妈妈，
9: 小杰，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
1: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0: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

0: 有一个家庭。
1: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作战同志，嗯，我们到底投入多少部队？彭总啊，你把投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各战斗团体，他们恨死小鬼子了，早就憋不住了，来了一个全民皆兵，主力全上，我说有点不对头嘛。
1: 不管他，只要消灭日寇，捣毁他们的铁路线，就是胜利。嗯，
0: 左权同志，你看我这个肚子是真的提意见了，
2: 饿了，
0: 吃饭，走，吃饭去，吃饭，<笑>走，吃饭去。
3: 王正柱，
4: 到。
5: 把参战部队和战果给我统计一下，准备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6: 是。嗯，
5: 饿坏了吧，彭总？嗯。
6: 报告。
5: 进来。嗯。
6: 彭总，参战部队的数量已经统计好了。
5: 好了，好看，你就念吧。
6: 好，来念。
5: 好。1-29师包括山西新军、决死队13纵队42个团，晋察冀军区。 包括决死队24纵队、36个团、120师27个团，共计105个团，20万人。
0: 这么多，我看看。 王正柱，到，叫作战科再仔细的核查一遍。彭总。
5: 已经核查过了，就是105个团。
0: 105个团，
5: 对。
0: 彭总，100多个团作战，这得叫个什么战役啊？

0: 不管他一百零几个团，我看就叫百团大战。
1: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四百七十四公里，公路一千五百零二公里，歼灭日伪军五万余人，缴获各种枪5900支，炮53门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这一仗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抑制了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主席，
2: 主席，主席。
3: 主席，任峰喜事精神爽，二位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4: 当然有了。哎，来，
3: 主席，您看看，老彭在华北动手了，把日本鬼子的铁路、公路还有车站据点闹了个人仰马翻呐。
4: 嗯，好啊，老彭干得好。
3: 这回国民党的谣言被这一战彻底粉碎了。
4: 嗯嗯，
3: 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也该变一变了。
5: 哎，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啊，又该坚定抗战信念了。
6: 嗯，总之啊，这个破袭战意义大，军事上、政治上意义都很重要。
7: 给老彭发报，祝贺他们取得大胜利。
5: 朱德副司令长官，彭副总司令，迭电军息，贵部溃破夹击，果断出击。
7: 遇敌甚大打击，特电加冕，除令其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望速率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蒋中正，委座，重庆各界都在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 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8: 把这份电文发出去。
7: 委座，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8: 我的目的有二：一，

0: 就是鼓励八路军和日军作战。二，就是想告诉你们，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有不到5万人马，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团了。如果再加上新四军，那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
1: 萎缩的心情我理解。眼下，我们就不要宣传八路军的胜利了吧？
0: 不，得大力宣传，要把八路军这支强大的部队宣传出去，让日本人多看几眼，八路军就会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1: 哦，直下明白，我一定照委座的意见去办。

0: 盘踞华北一带的八路军袭击我交通线以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是山西、河北，出乎我预料之外，损失前所未有。我不阻击，但是他们在我们山西、河北所有交通线和据点进行破坏，我们损失惨重。我们怎么报复八路军？大家出出主意。
1: 这次八路来一个全面开火，我们就来一个中心开火。
0: 说下去。
1: 我们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老窝，要报仇，要统统地消灭他们。
0: 慢慢来，怎么袭击他们的老窝，怎么统统消灭？
1: 我带部队实施这计划。
0: 阻击是现在，报仇要从长计议。
2: 是。
3: 你看到后面一辆密切存在，尤其是作战的兵员的部署问题，这一带部署到这个位置，
4: 真的也能是来到这。发出去吧。
5: 是。师长，政委，
3: 充分的战斗准备。
5: 好，请据侦察情报，日军驻白晋南浦南段一带的第36、37师团，移调一部分兵力至太谷、榆社一带，现在正在向东运动，驻平定、西阳的。日军第4混成旅团现在已经回师阳泉，正在向西谷方向转来。
6: 仅仅几个昼夜的大规模破坏，正太路几乎夷为平地，车站、桥梁、隧道全部被炸塌，敌人护路来晚了。
5: 你看这是啊，师长，还有和顺县、辽县、渝北县的日军已经纷纷出动，和骑马方和安头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7: 看来日军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应该停止破路，部队转入反扫荡的准备。命令，陈庚部在榆社北一带待命，陈锡联部在黎城、武乡一带待命，师部准备转移。
3: 转移？
7: 对，转移，大家抓紧准备，行动要快。
5: 是
3: 是。

0: 小鬼子腿脚还挺利索，这么快就到了。
1: 村议员，
2: 到。
0: 你跑步去，告诉师首长马上转移。
2: 是。
0: 九叔，回来。九叔鬼子距离师部还有十几里，还有，请师首长让我们担任阻击任务。

0: 快去。是。
1: 小李，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发出去。
2: 明白。
1: 是的。来。

0: 派一个团的兵力绕到敌人的后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趁着夜色伏击敌人，掩护师部和铺路群众安全转移。
1: 是。
0: 看来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2: 敌人为什么直奔我们师部而来？这里一定有阴谋，我们和敌人死拼硬打还不是时候。
0: 是啊，还是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然后再打。
2: 对头。

0: 报告政委，西南也发现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而且速度很快。知道了，载他。
1: 是。
2: 我带特务团前去阻敌，师部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3: 师部不能转移，总部也在这一带。要报告彭总先转移，
2: 师部要在总部安全转移之后，趁着夜色绕到敌人的后面，让特务团将鬼子。
4: 引向西北方向。
3: 对，我们不要和敌人争夺，只要周启汉的阻击部队能够坚守六个小时，就给总部转移，提供了时间。
4: 报告，陈耕旅长在前面安排了临时指挥所，请您去那边，那边安全。
3: 好，
4: 二位首长等一下，我先去安排。
2: 嗯，好，
4: 坐。
2: 周参谋长，师部就在前面的沟里，李参谋长命令我们无论如何阻止敌人前进。告诉师首长，我们一定完成阻击任务。
5: 是。
2: 谢团长，你带领16团攻上杨二岭高地，马上修建工事，准备阻击敌人进攻。好，我和蔡团长去占领洪崖高地，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撤退。
5: 是。
2: 一营，跟我来。 动作要快，快点跟上！快！快！快点！快！
5: 我们要和鬼子打一场石头仗，准备石头。

0: 报告，刘师长命令你们马上撤退，向师部靠拢。
1: 撤退？不行，我们刚在一二岭高地的两个山头占了主动，不能撤退。
0: 这可是刘师长的命令。
2: 停！
0: 参谋长，看鬼子退了。奇怪了，这小鬼子不与我们争夺高地，不放一枪就退了，这怎么回事？
1: 鬼子一定有其他企图。赶快撤，向师部靠拢。
0: 是，
1: 撤！

0: 停！八路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公路、铁路的两侧，他们的指挥机关就在前面，命令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1: 是，
0: 追！
1: 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0: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政委。啊，
2: 师长把敌人调走了，我们这里是安全的。
0: 师长把敌人引到三十公里以外，就是为了让总部安全的回到麻田。我们回涉县吗？
1: 师长，这次用的什么战术？危急的时候能把敌人调开？哼，
0: 没什么战术。
1: 师长，
0: 就是让鬼子跟着陈赓、陈锡联他们转悠，溜着弯收拾他们。
3: 政委，我们回涉县。好，参谋长，收拾一下吧。好。日军的这次扫荡是以阳泉为支点，行程一条经由和顺、辽县、榆社，到达同蒲路的封锁线。这个榆社和辽县是他们屯兵的兵站。
0: 就像是刺下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根毒刺啊！嗯，我们捣毁了日军的交通线，他们又构筑了封锁线，趁日军交通不便，我们应该夺取榆社和辽县县城。这两个毒刺不除，129师在那一带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3: 榆社离太原较近，城防也比较坚固。 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如果要打，先要扫清县城外围的据点，然后以快攻的方式拿下榆社城。哎，这在129师的战斗中，可是为数不多的正面攻坚战啊！
0: 让他们先休整，两天以后拿出作战计划。
3: 没有时间休整了，现在陈赓和陈锡联还在与敌对峙。
0: 让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来临公路并攻打两城129师，原破袭正太路的部队，要阻止敌人重修铁路，这样可以减轻攻打榆社和辽县的压力。嗯，这样更周全一些。中央军委指示，百团大战暂不做结束，那么打榆辽。
4: 打来临，就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是啊。哎，你慢点。不让你来，你非得来。
5: 咱把道理讲清楚。我想同志们应该是可以。
6: 政委啊，我们来了啊。
4: 啊，开会。
6: 开会。
4: 周其汉，哎，
5: 用手捂着眼睛干什么呀？哎，
6: 邓政委，我害了眼疾啊。
4: 周希汉这小子装着眼睛有毛病，不想来开会。哎，
5: 这旅长，这你不能这么说呀。
4: 邓政委，你看，我这眼睛红了吧？
5: 好，放下。我们旅长在骗你。
4: 陈赓同志，为什么不让周希汉去治眼睛啊？
6: 政委，你可冤枉我了。这小子倔啊，我让他去他不去。哼，
4: 周希汉，这就是你的不对喽。我们的指挥员随时都要指挥作战，没有眼睛，怎么指挥作战啊？
6: 参谋长，我看还是让周希汉同治到师部医院治眼睛吧。
4: 好嘞，希汉，走吧。啊，走，希汉。
6: 我不去，
4: 去看一看。哎，邓政委，我开完会再去。
6: 开会没你的份儿，只好眼睛再回来。
4: 是啊，先治眼睛，治好了再回来开会。
6: 我不去，我开完会再去。
4: 周希汉，我的话你不听，政委的话你也不听了。好了，周希汉同志，陈赓同志都说了，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哎，
6: 行了行，啊，走吧，快快，先治眼睛去。哎哎，
4: 走吧，参谋长，
6: 走走吧，
4: 先开完会不行吗？
6: 去去去，快去吧，啊！哎，好，快点，
4: 用我的马。
7: 是是。
4: 政委啊，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就不听我的话，一见你就老实，
6: 还不是跟你一样，一听打仗就不要命了，
4: 是好同志。
7: 还疼吗？哦，好多了。好，好，好，慢慢养，别着急，不用着急啊。哎，大爷啊，这都一个月了，我不能总是躺在床上，我得去找部队。
8: 这一带又让鬼子给占领了。

0: 村边还修了炮楼，我暗中给你打听好几回了，都没有找到八路军。再说你的腿上还没有好，怎么找部队呀？
1: 大爷，为了我您遭了这么多罪，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感谢什么？你要不是八路军，我还不救你呢。你的腿骨是我给你接上的，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才能养好。哦，
2: 刘师长、邓政委，攻打辽县和榆社的作战计划，385旅、386旅都已经报来了，请二位首长指示。
3: 作战命令下去以后，各攻击部队有什么反应啊？
2: 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啊，还沉浸在破路的胜利之中。
4: 不对头啊，这种思想一定要进行教育，一定得高度重视。
3: 要吸取七根村被袭的教训，我们的部队没有太多的攻坚经验。
5: 报告，
4: 进来。
6: 刘师长，邓政委。
3: 段风生啊，你不是在抗大分校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我有话要说。
4: 说。
6: 你看啊，这有的人天天上战场，有仗打；有的人却只能天天在抗大学习。时间长了，我怕会憋出病来。
4: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是不是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认为自己原来是个纵队司令，现在去抗大带学员少，是不是？
6: 邓政委，只要是能上前线打仗，给我个团长我都愿意干，我才不在乎什么司令不司令呢。
4: 好大的口气！我看你啊，只能当排长，不，当班长。
6: 行，别看我以前带过几千人的队伍，可是呢，我就想参加这次战役，只要让我参加，哪怕我当一个战士我都愿意。
4: 好啊，这次战役没你的份儿。你现在就返回抗大去，不要当教员，当学员，好好的学习。
6: 我在抗大学了很多的军事理论，学完了之后呢，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还是请您考虑考虑
3: 啊。好，这么说你的军事理论掌握了不少啊。
6: 啊，
3: 那么你说说看，战役有几种打法？
6: 几种打法？我们在抗大只学了游击战，其他战法还没学呢。
4: 看看看看看看，那就更应当好好学习嘛。返回抗大去。
6: 邓政委。
4: 好了，这是命令，必须执行，不许讨价还价。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段方生啊，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料。
1: 还有个周西汉，一听说有仗打，没同医生打招呼就从医院溜出来，刚才医生还跟我要人呢。我们的军事干部不能只在前线，还应当在思想上得到修整，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啊。
0: 像段方生这样的同志，就是应该放在抗大好好的锻炼学习，将来好担负起重任呢。 啊
2: 参谋长，
3: 嘘。

0: 呦，哎呦，哎呦，旅长，你吓我一跳，我这还要吓唬你呢。你说我，
1: 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听医院的医生说，你从医院跑出来了，眼睛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早好了。你看，看这杀气，你看这杀气。

0: 嗯，好的，差不多了，是吧？有个硬骨头要啃。啊，你说吧，啥硬骨头？
1: 我准备让三十八团攻王井，25团攻治壁，16和77团攻打榆社县城。嘿嘿，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旅长，榆社城给我打吧。
1: 我就等这句话呢。这块硬骨头，我交给谁都不放心，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
1: 刘参谋，
2: 到，
1: 把地图拿出来。
3: 是。
1: 来，你看啊，这是长治。

0: 你看，在这儿，榆社城的地形本来就是易守难攻，又因为它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所以日军兼顾了攻势。城东、南、北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部队的伏击地没有在西门，可供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只是日军的防守。
1: 十分严密啊！这样，772团一营配合炮营，攻击西关的西南角；二营抽出两个连，攻击南门阵地。
2: 好，
1: 16团攻击西关的西北角，配合772团，把西关拿下。 三营还有二营剩下的几颗连作为总预备队，你们看怎么样？
3: 可以，
0: 旅长，反正是块硬骨头，硬啃也得把它啃下来。你说吧，我们的队伍什么时候进入伏击阵地？
1: 晚上11点。

0: 你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快过来！
1: 这太危险了！快回警卫所！
0: 回什么指挥所？多长时间了，你还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交什么任务？不信我周新汉攻不下这玉射城，给我打！你上边攻不下来，你往。

1: 于社现场，我攻下来了。
2: 陈赓，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
3: 师长，您可不知道啊，日军在于社现场留下了很多物资啊，还有好多粮食啊，
1: 有一个仓库呢。
3: 什么？缴获了敌人一个仓库？好样的，陈赓，
1: 你给我看住这些好东西啊，不要动，我马上赶到于社来。
3: 好，我等您。
1: 那物资都别给我动啊！好，师长，东西都在这儿。
3: 哎呀，缴获了这么多呀！嘿，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嘿嘿，
1: 哎呦，呵呵，陈赓啊，你发财了啊！发了洋财喽！
3: 哎，还有啊，
1: 这个是，
3: 还有烟，
1: 日军的罐头。
3: 师长，最主要的，日军的大米。
1: 什么大米？大米！哎呦，好啊，两年多没见过了。好，
3: 陈赓，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通通送到延安去。
1: 师长，有这么多呢，
3: 师部留一点。
1: 对啊，
3: 不留，不留，
1: 延安的。 物资很匮乏，连党中央毛主席生活都很艰苦。我听说，延安保育院的娃娃们连饭都吃不饱啊，通通给他们送去。
3: 那邓政委爱抽烟，怎么也要把烟给他留点啊？
1: 就是，
3: 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解决。陈赓，你没什么意见吧？
1: 师长，送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尤其是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
3: 我当然没意见了，这就对了。关键是要打胜仗，打了胜仗，咱们就有好东西了。
1: 对
3: 啊，
4: 政委
1: 啊，
4: 师长，现在部队发展很快，驻地和办公

0: 占用老百姓的住房很多，包括我们师部啊，人员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另选一个地方，既便于部队住房，又不占用太多老百姓的民用房。
1: 部队发展壮大是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应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呀。
0: 是，你们政治部秘书处要组织人沿青藏河两岸去找一下，第一，地理位置要便于交通；第二，选用住房要尽量选公房，像庙社、祠堂这样的地方，千万不要扰民；第三，安全性和群众基础要好。
2: 是是，我立即组织人去找。
0: 嗯，市长，
3: 应该在那个方向，
4: 是吗？
3: 是的，往那边走走。
4: 哎，那边好像有条小路，
3: 就在前面。
4: 我好像看见了，
3: 是吗？
4: 你看，
3: 好，走，
4: 哎，快快
3: 走。
4: 应该是那边吧？
3: 对。
0: 哎哎，看一下，
4: 看那边，
5: 看方位，
4: 是那条路吗？
5: 应该是那
3: 条，对，就那条路。
5: 对。哎，
4: 小刘，你看这儿。
2: 我去问路，你先画着，我去问那个小孩。
4: 哎，好嘞。
2: 哎，孩子，孩子，哎，我问你啊，前面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
4: 赤岸村，我家就住在那边。
2: 哦，赤岸村。
1: 立刻给他们送过去啊。
6: 师长，你看。
2: 师长，
3: 师长，
2: 政委，
3: 政委，
2: 师长，我们找着了。您看，就在这儿。
1: 哦，
3: 这个地方我实地观察过，这里有一条青藏河，往南形成天然屏障，东西两边连接大路，交通十分便利。
0: 嗯，哎，师部的住房呢？
2: 啊，村子里啊有一个大院，是当地的村公所，还有许多的祠堂，非常适合咱们师部工作。
1: 这个地方叫赤岸。
3: 是的，师长，赤色的赤。
1: 这个名字好啊。
0: 嗯，
1: 我们本身就是赤色的军人，赤岸就是我们红色军人的家喽。
0: 啊，通知部队立即迁移到赤岸，记住，夜晚进村，野外宿营，千万不要打扰老百姓。等天亮以后，再跟老百姓商量租借房屋之事。
2: 是是。

0: 哎呀，来吧，我完成了啊！给我吧，前面就到了啊！没想到我们的老板姓这么好说话。小心，
1: 哦，好好好，
2: 没关系。
0: 哎，这边，哎呀，首长啊，你们辛苦了。
3: 这里边地方啊可大了。哦，
0: 我们进了赤岸村以后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1: 好好好，是是是是是。
0: 哎，小心，旁边忙，同志们，来放那边，哎，放那边，对对对，来，同志们，小心点啊！哎，长官呐，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啊，
4: 不错。哎呀，
0: 长官呐，你看天这么冷，你们怎么能穿这么薄的衣服呢？哈哈，没关系，没关系。
1: 来，同志们，
0: 我们进驻赤岸村以后啊，就换冬装了。哦，这次我们部队进驻赤岸村，肯定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今天租借你们的房子。 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千万不要客气。
1: 哎，你们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5: 我们八路军有一个三大纪律。

0: 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啊，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一针一线都不能拿，何况那么多的房子，必须交钱。哎，
1: 还是八路军。
2: 你们昨夜睡在了大街上，我们这心里面就已经很感动了。你们这支部队啊，一定能赢得民心。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将来啊。 肯定能赢得天下，
3: 托您吉言呐！
1: 对呀，
2: 来，各位长官，我带你们啊，再看看里面。
0: 好好好，
2: 来来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

0: 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淑芬啊，
1: 政委，咱们的部队都安置好了吧？啊，都安置好了，曾政委，就是占用群众的
0: 房屋太多，哎，不多，不多。哦，哎，黄振同志，
2: 政委，
0: 与群众房屋租借的租金，你们都结算清楚了吗？
2: 啊，我郑长刘化清，挨家挨户的核算。
0: 嗯，廖建安同志，
3: 啊，政委，
0: 你们群工部了解当地的情况，最清楚。 老百姓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啊，广大的贫苦老百姓啊，对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有很多的乡绅，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很高。
0: 嗯，同志们啊，我们进驻赤岸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乡亲们还有乡绅对我们非常友好，但是光凭一时的感动和好感是不能持久的。嗯，我们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1: 要尽快的建立起地方政权。
4: 好，
1: 邓政委，老百姓这儿倒是没有太大问题。过去我们做公寓、农运还是有些经验的。
4: 倒是这地方政权建设，我们这儿没有经验呐。
1: 廖建同志，
4: 哎，
1: 你看近期能不能召开个乡绅座谈会，摸一下他们的真实想法，怎么样？
5: 好的，没问题。这就对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看可以。嗯。哎，
0: 黄振同志，你刚才说的那几户人家住在哪儿啊？
6: 啊，就在那边。
0: 走，咱们去看看。
6: 好。
0: 这工作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7: 是啊，对啊。
8: 对对对，
7: 嗯，说的对，
6: 没错。
7: 哎呀。
9: 我送了三袋大米呢，赶紧安静一下啊！我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本人姓廖，名吉安，是区党委组织部的。大家都不要拘谨啊，我们八路军呢是人民的队伍，抗日的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
10: 同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以便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来抗日嘛。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抗日策略。大家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啊。
11: 我觉得吧，这个好，
10: 我们这些人呢，虽然在乡村能维持一时安定，但要我们做更多的事，恐怕不行。
9: 还是去找其他人吧。哎呀，对呀，找其他人，我们不行啊。就是，是啊。中间那位先生，您贵姓啊？是哪个村的？
12: 我是新乐村的，叫徐禄谦。
13: 老徐啊，读过洋学堂，在全县很有名望嘞。
9: 过奖，过奖了。我一介书生，干不了其他事。哎呀。
10: 那您在全县也算是有学识的人了。眼下外敌入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于外敌。大家都发表意见了，你怎么显得唯唯诺诺的？
14: 啊，不行不行，我人微言轻，在座的乡绅名流都比我有资格。啊，抗战时期，我们大家都应该共赴国难，积极参与。
9: 岂有推脱之理？你这是不相信八路军吧，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坐，都坐下啊！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强迫的。下一步，我们要实行全县的民主选举，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成为候选人，请举下手。

0: 邓政委，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啊？
1: 听乡亲们说，徐先生是全县有学识之人，因此我们特来讨教抗日救国大计。
0: 啊，没有，不敢不敢。徐某乃一介村夫，学识浅薄，对政界知之甚少。不过我听说过许多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光是在县境内，你们就打了好几次胜仗，重创日寇。
1: 乡亲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
2: 徐先生的抗日决心和抗日之举，我们八路军也是有所耳闻的。响当铺战役，徐先生就派人送米送面，不留姓名。我们还是事后得知。
0: 请徐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再做努力。爱国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怀。 我也不例外，嗯，位卑不忘忧国嘛。但是，我先声明一点啊，我这个人既无党也无派，更没有在任何党派中担任职务。如果讲抗日，在我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情况下，让我捐助些物资，是可以的。嗯，
3: 爹，爹，听说你要去抗日，我也要去。
2: 倒什么乱，正在谈话呢。我要上战场啊，打鬼子。嗨，徐先生，想必这就是您的掌上明珠吧？
1: 是，小女从小就是顽劣之性，难以驯服啊。
2: 哎，巾帼不让须眉嘛。抗日救国之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我们都欢迎啊。<笑>你多大了？
3: 我15了。
2: 哦，等你。 再过几年长大了，只要你愿意，我们八路军欢迎你参加。在我们部队中有许多的女同志、女干部。真的？嗯，你说话可要算数。一言为定。<笑>行了，赶紧走吧。
3: 谢谢叔叔。
2: 哎，行了行了。<笑>请坐。哎，徐先生，人各有志。 我们八路军是不强求的，但是我们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我们要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实行全民抗战。如果徐先生当选，还欢迎徐先生加入我们的民主政府。
0: 哈哈，名望不高，我名望不高啊。<笑>
2: 徐先生，我们八路军共产党真诚地欢迎你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好。
4: 为了抗日，我不遗余力。
2: 好，徐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4: 好，
2: 像徐禄谦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他不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不积极抗日嘛。
4: 你错了，徐先生是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出风头。
2: 我们不能就此就说他什么没有爱国思想、不积极抗日。他是不相信我们共产党才拒绝我们。对了，这说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还远远不够，群众对我们还持有怀疑的态度。徐先生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必须要争取这部分人，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打击对象，否则他们就会投向反面。 与我们政府作对。现在的阶级成分太复杂了。如果我们没有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那是不行的，否则会对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利啊。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方向，绝不能凭着过去的经验来执行现在的政策，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嗯，这样，回去以后。 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0: 大家听好了，我讲一件事。最近外面时局动荡不安，每天枪炮。

0: 道不断，兵荒马乱的，世事难料啊。从今天起，无论是家人还是长工、后厨，没有我的准许，都不准随便外出。尤其是你，不要给我到处乱跑。最近啊，有很多人都找到我，想拉拢我参加什么组织啊、协会呀、啊。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如果有人找我，除了八路军，你们一概给我挡下。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了。
2: 我觉得啊，
3: 这个是不是这样？
4: 我就根据地建立政权，实行三三制，有看法？
5: 有看法就讲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是民主。建安同志，请讲。
4: 重视了军队的建设和政府的建设。没有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6: 就是说的不错的，就非得挑
4: 二来实行三三制。这地主老财也占三分之一啊，
6: 就是
4: 我们红军时期他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共产党人打了天下，反过头来把敌人请来跟着我们做天下吗？这个道理我想不通。
6: 我也想不通。
7: 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怎么去想？
8: 我也有同感。由于三三制政权，各党各派在民主、法律、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分任何阶级，没有任何特权嘛。
9: 是啊，这样一来，共产党在数量上就不占优势了，又不能靠法律来保证领导权。
4: 是，没有保证嘛。
10: 我觉得说的对，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呢？
11: 对呀，
12: 这我们以后
4: 对呀，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保障，
12: 是不是？
4: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有，还有这个整党，整党要整掉一批不合格的党员。我们的党员要求本来就很高，本来就受很多很多的限制嘛。这样一来，我们的党员数量就越来越少，对我们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呀。
13: 是，
10: 极为不利。
4: 你说是不是？
10: 这可怎么办？
13: 这怎么办？就没法。
5: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我看啊，大家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你们都转不过弯来，怎么领导全区的政权建设啊？
14: 说的是啊，绝对会影响过来，
7: 不合理。
10: 这根本呢就不是我们思想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能转过这个弯来吗？
14: 就是。
5: 行不通啊！丹登同志，我看啊，现在同志们转不过这个弯，请邓政委啊过来给大家上一堂课，统一一下各位的思想认识。
10: 我看可以啊，只有我们的干部思想想通了，才能有效地推动工作。
14: 所以我们有人支持。
10: 我们呢，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嘛。
4: 对呀，我们共产党人面对问题不能回避嘛。你看，问题就摆在纸面上，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会影响以后的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5: 建安同志，这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啊，不要着急。今天啊，我们请邓政委给大家讲一下三三制，大家掌声欢迎。
9: 区党委要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关于执行三三制政策的课，我就来了。我能理解同志们的心情，大家一定是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打天下，到了建立政权做天下，却来了个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大家心里想不通啊。
10: 这是问题的关键。
9: 同志们，关键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的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联合专政，它既合乎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亲日派进行斗争，又保证我们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不但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当采取的政权形式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来个民主生活会，大家敞开了提问题，我们一同讨论好不好？
15: 好。
9: 来，
2: 郑志伟。

0: 谁先提啊？
1: 他先说吧。
2: 金安同志，你就说嘛。好，我说。
1: 你就说。
2: 邓政委，我们刚才听你说完以后啊，对这个三三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嗯，
2: 关键是整党以后，党员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0: 金安同志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正是同志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问题。
4: 是。
0: 现在全区啊，有党员几万人，与部队和一些组织团体相比，大家认为是少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其实啊，不是少了，而是不精炼。同志们，我们有的党员同志啊，入党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积极，入了党以后呢，思想发生了变化，变得自私了，把党赋予的权力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5: 邓政委讲得对，
2: 是
5: 我们现在啊，就有些同志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看不起非党员，这对政权建设是极为有害的。
6: 对，
2: 没错。政委啊，这个三三制啊，你看啊，地主老财们都加入进来，而且还跟我们平起平坐，你说我们这心理上，我们怎么能团结他们呢？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咱们党有些政策还是相违背的。
0: 同志们，地主中咱们也要区别对待嘛。你想啊，地主中也有拥护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就有权参加三三制政权。我们在政治上还要保证他的人权、财权、地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参加我们民族统一战线嘛。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党政要分开，应该政府办的事党委绝不插手，更不能包办。
7: 邓政委讲得对啊，我们党委不但要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工作，而且我们在政府中一定要把握大的方向。
0: 执行政策还要依靠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国际国内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党内的领导干部思想上首先要跟上。
7: 邓政委，您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抗战初期我们党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做思想工作，现在队伍发展了，有些党员不愿意到群众中去了，只想靠枪杆子打败日本鬼子。同志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打败日本鬼子后我们党该怎么办？
0: 李书记问得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的根据地应该交给谁来管理啊？是国民党吗？群众不满，社会不满，他没有代表性，不行。同志们，我们就是要实行我们的政权建设巩固法，我想国民党恐怕他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的方法。

0: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0: 解散。
2: 哎呦，
3: 走了。
0: 罗毅同志，
4: 段司令，段司令，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在抗大学习啊。你也在抗大
4: 啊？
0: 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4: 我今天就要走了。
0: 走了？
4: 嗯。
0: 就毕业了？
4: 啊，我是在抗大当教员，昨天接到师部的通知，让我赶紧去师部一趟。今天邓政委要给我们安排新的工作。

0: 去师部了。
1: 嗯，
0: 好，好，真不错。哎，我送你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路，我这就走了。

0: 邓政委说，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指挥员，光会打仗还不够，还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让我来抗大学习了。后来，抗大六分校迁到了垣曲村，邓政委又调回太行到抗大六分校当军事教员，我就来了。刚开始让我来抗大学习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来。可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啊，我的认识转变了。我在抗大呀，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
1: 我还是更喜欢战场上打仗的感觉。
0: 要是现在再让你回去，你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鲁莽、意气用事了。你还是很有进步的。好了，就到这儿吧。好。
1: 好。
0: 来，给我吧。
1: 那行了，罗毅同志，就此告别。
2: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好，
2: 你多保重，段司令。
3: 再见。
0: 再见。
2: 最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连续受到八路军的打击，多田军司令官为此被撤职回国接受处罚。 我们在华北战场上的失利，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战，特别是太行山八路军的主力129师，那个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对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报复。
4: 让野田参谋长细数 作战计划，这次作战计划是由军部经过一个月制定的，代号叫做 C 号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8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20天，对涉县南部、黎城县北部的八路军进行合击；第三期20天，对涉县北部、 辽县东部的八路军进行围歼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其中第三期是重点，这里是八路军对抗大日本帝国的指挥中心，八路军军部和129师师部，还有他们的北方局都在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心腹大患。我们集中华北主力 来对付他们，这次扫荡要采取输臂战术，就像用 篦子刮头上的虱子一样，一个也不漏掉。
5: 另外的作战计划，由军部直接指挥，来组织实施，给你们2个月的准备时间，明白？
6: 是。

0: 朱德。
1: 总司令朱德。
0: 副总司令彭德怀。
1: 副总司令彭德怀。
0: 副参谋长左权。
1: 副参谋长左权。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0: 八路军。
1: 八路军。
0: 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1: 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0: 八路军。
1: 八路军。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0: 129师师长刘伯承。
1: 129师师长刘伯承。
0: 政委邓小平。
1: 政委邓小平。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2: 喂，这里是129师师部，请讲。
3: 师长，总部来电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回国，由冈村宁次接任。
4: 李大同志，给我找一些冈村宁次的资料来。
3: 好，不过现在日军封锁得特别严密，我们的情报工作很难展开啊。

0: 不了解冈村宁次这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跟我们打的什么仗？得知己知彼。这样吧，多派出几支战略侦察小组，掌握详细的情况。
1: 好。
0: 哎，可以找反战同盟、日本士兵，了解一些情况啊。
1: 啊。
0: 哎，等等。
1: 啊。
0: 我和你一起去。山田一郎同志，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冈村宁次的情况。
2: 刘师长，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冈村宁次在我们日本军界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道被称为中国通四大天王，是激进的少壮派骨干之一。他的发迹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日本对中国大的军事行动决策几乎都有他参与。
0: 嗯，这些我们都清楚啊。我是想向你了解他个人的细节，有什么习惯爱好。
2: 他律师周密，常于调查，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尊重下人，举止文雅。
0: 看来这冈村宁次是个人物啊。
3: 现在我们与中共看起来是双方共存的时期，可是他们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发动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一个例证。
4: 八路军幺二九师举行运动会，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得太早了，
3: 这是他们的高招，他们就是要利用文化活动来振奋民众的精神，这对我们很不利。
5: 八路军在晋东南、济南、山东等地发动宣传攻势，吸引老百姓加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4: 八路军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他们一定给了老百姓什么好处。
3: 八路军是心腹大患，稍不留神他们就会迅速发展壮大，
6: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但是我们要换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要划定区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区，隐蔽治安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区，并与剩余兵力向未治安的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化和发展。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我们日方。
4: 军人就是打仗，要用武器说话，
3: 绝对不行。强化治安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这个很简单。第一，在我们的治安区如果不出现中国姑娘的踪影，这个治安区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远远地从窗口眺望，这个治安区为稍好。第三，老百姓走出家门，中国姑娘神情自若地走在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4: 我们 C 号作战计划怎么实施？
3: 当然要抓紧实施，要把打击幺二九师和他们的总指挥机关作为重中之重。对于国民党，要诱降他们，让他们的军队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我们对付华北中国军队的新战略。
0: 嗯，
2: 我先跟首长通报一声。
7: 哦，

0: 报告首长，卓林同志已经接到了。
1: 啊，让他自己过来就行了。
0: 首长，他已经到这儿了。

0: 哎，来这么快啊！别站着了，快！进屋，进屋。
1: 皮箱在那边。
0: 来，给我。哎，首长，我来，我来。
2: 不用了，
0: 我来吧。
2: 谢谢你，刘秘书。来，你忙吧。来。
0: 周琳啊，
1: 哎，
0: 这儿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你看。
1: 啊，
0: 进去看看。卓林，
1: 哎，
0: 过来。从今天开始啊，这外面的办公室归我管，里边归你管。
1: 里边屋子那么小，那个床就够睡你一个人的，睡两个人都要掉到地上去了。
0: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老百姓把房子让出来是为我们办公用的，啊。
1: 嗯。
0: 床上睡不下，我就打地铺。
1: 哎呀，
0: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1: 嗯，好。

0: 小平同志。
1: 哟，市长。
0: 我听说弟妹来喽。
1: 啊，对。卓林，快出来，刘市长来看你来了。
2: 哎。刘市长好。
0: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下好了，邓政委啊不用天天到我那里吃饭去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汪荣华同志。
2: 哦，你好，张
3: 你好。
2: 你好，
3: 这下可好了，我可有人作伴了。
0: 荣华，
3: 哎，
0: 你跟卓林到屋里说话，我跟政委谈工作。
3: 好，嗯，走
1: 来。
3: 哎，伯承，要不然这样吧，他今天刚到这里，让他先到咱们家里去，晚上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有的有的。
3: 那我们先走了。
1: 嗯，好，
3: 走吧。
1: 嗯，市长请坐。
0: 好。今天早上啊，我从日本反战同盟山田那里啊了解了一个情况。他跟我说，这个季节啊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这里没有樱花，他们只好啊用桃花替代，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市长是不是又要做日本樱花季节的文章啊？
0: 对头。战争这个东西啊有多种战法，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日军最想家的时候，宣传他们在战场上的痛苦，使其怀念家乡，也就没心思跟咱们斗争。
1: 嗯，
0: 这个时机啊可不能错过。
1: 这是个好办法，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1: 这样我写个训令马上发下去，动员全体指战员抓住樱花季节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瓦解敌人斗志的攻势。
0: 对头。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街道上赠给他们桃花宣传品，多印刷一些日本歌曲到敌占区去散发。
1: 要得
0: 要得。
1: 冈村宁次到了华北，表面上无大战事，但是宁静中透着危机。
0: 冈村宁次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是个强硬的对手。他要中国人为他服务，中国军队伪化特务化，搞什么竭泽而渔。
1: 他是个中国通啊，在所谓的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手段，并广筑碉堡，封锁沟墙，阻止我们八路军深入。
0: 他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齐头并进的手段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这比单纯的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啊。
1: 是啊，
4: 据可靠情报，日军经特殊训练的挺身队已经特训完毕，下一步还不知道要使什么阴招。
0: 嗯，
5: 报告。
0: 这是敌人实施整个计划的前奏，他们前刺杀后扫荡，是连环计啊。
4: 只可惜我们没有抓到敌人的一个

0: 活口。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要不然我们的脑壳就要挂在敌人的成本上了。
1: 我们派到长治的情报人员还没有打到敌人的内部，我们的太原情报站又遭到敌人的破坏，两名被捕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敌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师部的位置，通知师部机关准备转移，以防情况突变。

0: 大船艇师队准备完毕。嗯。报告，大船艇师队准备完毕。嗯。开始。嗯。开始。向左，
1: 加油，站，
0: 后步走。
2: 停止！部队集合！我要考考你们。
0: 你过来。是。这是谁？刘伯承，四川人，是八路军129师师长，擅长游击战。
2: 他有什么特征？高个子，
0: 一只眼，戴黑边眼镜，说话四川口音。听说他的枪法很准，治军很严。
2: 嗯，你们要学会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懂得他们的生活规律，懂得八路军部队的纪律，还要好好学习汉语。归队吧。嗯。

0: 要跟他好好学，他叫山口秀丽子，是特意从108师团川岸文三郎军处调来的，
1: 请多多指教。

0: 军医同志，你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啊？军医同志，这条山路多难走啊！
1: 你不懂，太行有我的血肉，有我的亲情，我家就在太行山里。
0: 有机会，我就想看看这山。其实啊，我也挺喜欢山的。以前啊，我生活在平原，不知道山是什么样。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以后啊，到了太行，天天跟山打交道，我也就不觉得这山呐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今天跟你这样一走啊，我觉得这太行太特别了。
1: 有什么特点啊？特点，雄伟，挺拔，还有……哎，你说的对，但也不完全对。在我心里啊，这太行山就是坚韧与柔情并重。哎，你看这山，它的山形总是在最高的地方突兀而起，就像突破了层层重压而势不可挡。

0: 你再看那和大地相连的地方，郁郁葱葱，总是那么的温暖，充满了生机。所以我爱太行。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爱太行。
0: 啊，这么快就有感觉了？
1: 你说的这么动人，又贴切又传神，太有感染力了。哎，我刚才都有写诗的感觉了。
0: 真的？
1: 是啊。
0: 那你写出来一定要给我看啊。
1: 一定一定。你希望你是我第一个读者，我还要专门为你写诗。
0: 好啊。那我就等着读你关于太行的诗了。
1: 好啊。哎，别动。这山，这光影，这人，真是太美了。好了，
0: 你拍了？
1: 拍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绝佳之作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底片给我。
1: 江君宇同志，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同学们，来，后面的快一点啊！
1: 是快到了，
2: 是吧？是是，
0: 来，同学们，你们看，这里就是涉案村，就是我们129师的师部。啊！同学们，我们的刘师长、李达参谋长、蔡处番主任来迎接我们了。哦，刘师长，
3: 刘师长，刘师长，
0: 哎，同学们好啊！
4: 同学们好啊！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大家都是有文化的、爱国的好青年呐。 我代表幺二九师欢迎大家到我们师部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八路军的。哎，李大同志啊，你看同学们路上都很辛苦了，赶紧带到师部去休息一下。
3: 好，哎，同学们，跟我走吧。
0: 哎，
3: 弄点好吃的
0: 来，好好接待一下啊。
3: 好，走吧。
0: 啊，好，去吧。
3: 刘师长，任琼同志啊，我们两年没有见了吧？
5: 是啊，师长，
3: 我很想你们。
0: 也想着太行山，多想在赤岸村常住下来啊！哎，对了，师长，你还记得那个耿福贵吗？
3: 知道啊，他不是牺牲了吗？
0: 他呀，没有死，还活着。
3: 他没有死？
0: 是啊，我们都以为他跟日本鬼子调进壕沟，就同归于尽了。没想到这小子福大命大，被一个放羊老汉给救了。
3: 哦，后来呢？
0: 他被这个放羊老汉救回家以后啊，帮他把伤都给治好了。那里已经沦为敌占区。 他索性发动老百姓们鞭打游击，边找部队。
3: 嗯，
0: 我已经派人跟他联系了。
3: 好啊，好同志啊！哎，想办法接到师部来。
0: 好。

0: 清月，这他是？
1: 你是？你不记得我了？啊？
0: 他是谁啊？
1: 山口秀丽子。
0: 嗯。什么？秀丽？来，秀丽子。
1: 嗯。
0: 日本人。
1: 是啊。
0: 你怎么认识他的？
1: 哎呀，你先别管这个。
0: 哎，
1: 秀丽子，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2: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1: 专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大爷，是您救了我，是您和小英子帮我养好了伤。我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你们，要走啊，咱们一起走。
4: 哎，富贵啊，不是我不想走。我这把老骨头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再说鬼子回来发现你们都走了，他们马上就会去追呀，到时候谁也走不了。富贵啊，不用管我，你只要把英子带上就行了。
3: 那好吧，大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英子的。
0: 英子，
5: 哎，
0: 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
5: 正收拾呢。
4: 富贵啊，我为了小英子豁出去我这张老脸，求你一件事情。
3: 大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叫我咋办我都听您的。
4: 哎，来，坐下，坐下说。富贵啊，小英子也不小了。你是八路军，又没娶过亲，你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小英子挺喜欢你的，这事儿啊你们两个
3: 大爷
4: 就不，
3: 我一定会带英子走的。不过
4: 你不喜欢英子？
3: 不，我没这个意思，我是八路军，随时准备上战场，也不知道个死活，我是怕将来委屈了英子。
4: 富贵啊，我这把年纪没什么牵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只要她有个好结果呀，我就放心了。
3: 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交代的事儿我没有二话可说。不过这件事儿，
4: 我知道，那就随缘吧。随缘。英子，
5: 哎，
4: 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就下来，跟你富贵哥找八路去。
5: 好。
3: 小心啊。
5: 爹。
3: 大爷。
5: 女儿走了。
4: 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富贵。走吧，啊，快走，走吧。
5: 爹，女儿走了，不能孝敬您了。
3: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和英子一定会回来接您的。

0: 这样说话方便吗？
1: 哎，你这个人还起劲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0: 你先别捣乱，他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秀丽子，没关系的，他是我同事，说吧。江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答你，快跟我走。哎，
1: 君玉，你看见了吗？我说了，他就想把你骗走，然后把你给抓了。我告诉你，跟我走。
0: 别动！你干什么呀，秀丽子？江小姐，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已经监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你救过我，我才来告诉你的，没有别的事。秀丽子，秀丽子，秀丽子，你不能走，你必须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江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严嵩义雄军的女人。我昨天亲耳听到，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准备连队随时围攻你们。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才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告诉你。我担心你逃不出去，所以特意来告诉你。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信不信由你。我欠你的情就此了清了，都保重。
1: 怎么了？
0: 要注意穿八路军服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日军的挺身队。
1: 怎么办？
0: 快，马上回总部。
1: 好。
2: 我跟王编辑去采访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山口秀丽子，她告诉我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准备随时连队围攻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其他的她并没有说清楚。她来找我是来报恩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你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要。
2: 哦，她还特意告诉我要我们注意和我们穿一样军装的人。
3: 哦，好，情况紧急，这样我来安排，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儿转移，好吧？
2: 是，
3: 去吧。军玉汇报的情况和我们侦查的情况一样，这表明鬼子已经侦查到我们的驻地，有可能使用前面小股奔袭，后面大部队报仇，必须马上找彭总研究，尽早转移。

0: 参谋长，济南急电。
1: 立即通知宋任琼主任到师部。
2: 是。
1: 师长。

0: 日寇这次集结了这么多兵力扫荡济南，来势汹汹啊！
1: 报告，进来。
0: 师长，啊，有什么重要任务吗？日寇准备扫荡济南，日军在济南实行治安强化，以清剿为主，还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无数次的扫荡，使济南根据地急剧缩小。 这次日军的扫荡，可能更加猛烈啊！
2: 敌人 C
0: 号作战行动的重点不在济南，在太行，在总部和我们幺二九师。师长，让我回济南吧。来。
2: 现在形势很紧张啊，路途很危险，你现在走，我不放心呐。可是师长，我待不住啊，
0: 老神和志坚他们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我回去了也能替他们分担一点。
2: 看来，我想留也留不住啊。留住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呢。回去吧。回去了，干部和战士也多个主辛苦。路上多保重啊。
0: 师长，你放心吧。
2: 嗯。

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战术，什么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脚、三角阵势、夜行小袭、声东击西。从目前的情形看啊，他们不会仅仅就这些个伎俩，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局面还在后头。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官，
3: 司令官，
2: 找我们有何吩咐？
1: 坐。你们的挺身队要马上出发，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1: 你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一定要摸清他们的机关所在地，他们主官的具体位置。行动要昼伏夜袭，灵活掌握战机，一定要把那个刘伯承干掉，还有在太原的邓小平，要记住，去时草木不惊，回时鸡犬不留。
4: 是。
5: 邓政委在太岳，政委才走了几天呢，敌人就知道得这么清楚，这说明我们的内部锄奸工作有很大的漏洞。
6: 是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怪事说明我们的内部有奸细，必须加强锄奸工作。我也跟敌工部的张香山部长谈过，
5: 电告陈赓，必须保证邓政委的安全。
6: 是。
3: 转移，转移。敌特知道我在太岳区，我就按照你们的吩咐转移到秘密的地方。你们还让不让我工作了？
7: 快去，快去。哎，
2: 不是。邓政委，敌人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你，我看你应该躲一躲，我们给你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敌特绝对探不到。
8: 邓政委，这是刘师长亲自嘱咐的事情，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
3: 我知道师长担心我，你们放心，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邓小平的脑袋没那么值钱，迪特也轻易拿不走。说，几点钟出发？嗯，
2: 好，不走了，坐下，不走了。
8: 哎呀，
3: 这就对了，抽烟，
2: 不抽，
3: 不抽啊，我抽。

0: 注意警戒号，把警戒线往前推。嗨，不许说日本话。是。 有没有侦察报告？没有。你给他们发信号，问他们找没找到129师师部的位置。
1: 嗨，
0: 再违反纪律，我处罚你。记住没有？

0: 组织师部马上转移，在我们周围要多加岗哨。命令385旅向总部靠拢，保卫总部的安全。我们跟总部汇报工作，一律使用电台的新密码，不得用电话。是。
1: Звать штаб. Звать штаб. Будьте зам штаб ЗОЧ, мне позвони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0: Гамка Джои. Дом Зоя Хай.
2: Что?
3: Сяо Панпа. Гомен Юя Даджанла. Джейц. Ничего бы я к вам не зала.
4: 哎，怎么，你真的要把孩子送出去啊？听他们说，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不比往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师部，我们不能带着孩子脱离部队吧？可这孩子这么小，还正在吃奶，怎么能离开你呢？没有办法呀，转移要翻山越岭，还不知道有多危险呢，带上这孩子。 更不安全。荣华，你的孩子呢？送给老乡何嫂家了。我家孩子已经1岁多了，他自己会吃饭。可你这闺女这么小，可不行啊！只能找一个可靠的老乡，要把这孩子寄养一段时间了。我倒是认识很多老乡，可这些老乡家里都很穷啊，没吃没喝的，怎么能养得起孩子啊？
3: 没事儿，我身上还有些钱。
4: 到时候我把这些钱全部给那个老乡，怎么办？邓政委也不在，怎么办啊？这样好了，回头啊，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寄养孩子，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老乡，把孩子送出去。真乖。

0: 孩子，妈妈实在舍不得丢下你，可是没有办法呀，鬼子马上就要扫荡了，你要好好听奶娘的话啊。
1: 只要有我口吃的，我就先让孩子吃，我会把她当亲闺女带的，等日本鬼子走了，你再来接孩子。
2: 卓琳，咱们走吧，部队已经出发了，同志们都在等我们呢，走吧。走吧，卓琳。

0: 老青，你好啊，忙着呢。哎
1: 呀，同志，你们有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帮你干点活。
1: 啊，我们这些事儿啊，不用你们干。
0: 来，帮老青干活。

0: 老乡，我给你挑水去啊！哎，不用不用不用，
1: 我帮你打。
0: 哎，喂，已经挑满了。哎，不用。哎呀，八路军同志，
2: 待会儿
0: 你们挺辛苦的。哎呀，放下放下。哎呀，这大清早的，真不用你们干活啊！多客气不客气。
1: 老乡，来坐坐坐坐。
0: 来，
1: 这个打扫一下啊。
0: 坐，老乡。
1: 乔
0: 仁业，啊，
1: 同志。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新六旅的，是归建部队。
0: 哦，
1: 我们是有重要任务来这里，你能告诉我找刘伯承师长走哪条路线最近吗？
0: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山路多，我又没走过，啊，前面有个采药老人，要不你去问问他吧。
1: 哦，就在前面是吧？
0: 啊，就在前面不远。好。
1: 老乡，不麻烦了啊，我们还有重要任务，我们找部队去了啊！
0: 好，
1: 谢谢老乡。哎，同志们，来放下手中的活，我们先走。
3: 是。

0: 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来了一支穿八路军服装的部队，我看着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他们刚离开啊，我也看出来了。
1: 他们还打听刘师长的去向。
0: 什么情况？这样，你先去通知各家提高警惕，我去组织民兵。
1: 好。
2: 刘师长，我们已经派两个人盯上了，但是正因为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也没有实施抓捕。
3: 这伙人身份不明，如果是敌人化妆的，群众呢又不知情，就会坏事的。他们的身后肯定有大部队，而且距离不过十里远。
2: 师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们走我们的，只要不被发现，我们就是安全的。要派人联系总部，让他们加强防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我们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总部，难道总部还在转移中？
3: 他们一定在转移之中，但不知他们身后是不是有敌人。如果被敌人跟踪了，这伙人配有先进的武器、通信设备，麻烦就大了。要派人骑快马找到总部，向彭总、左权汇报情况。李达，你带队伍先走，我留下来联系总部。
2: 不行，师长，你必须先走。
3: 整什么？你快去。
2: 是。
4: 哎，快点，
5: 小心点，
6: 快点，同志们，来，
5: 小心啊！
3: 同志们，跟上了啊！
7: 同志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8: 何社长，啊，你们的速度太慢了。这可不行啊！
6: 左参谋长，我们东西太多，又不能丢掉，还有一个快生孩子的孕妇啊！
5: 你住啊！
4: 来，扶她坐下。
6: 实在是没办法。
9: 社长，
5: 休息会儿，
9: 你快看看吧。
5: 参谋长，
8: 怎么样？小董，
5: 参谋长，我小董不行了。
8: 行不行？
10: 坚持一下。
6: 左参谋长，你现在就转移吧。
8: 行，那你们赶紧赶上啊！快走，同志们。
9: 社长，那我们怎么办？
6: 我们得赶上啊！
10: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
9: 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他移动。
5: 对，先别说这些了，快抬着他走，
4: 走
9: 走，
4: 快，
9: 哎，
6: 小心点啊！
9: 哎，
6: 慢点，
9: 慢点
5: 啊！
6: 小心点。大姐，
5: 站住！
6: 来，我来。
11: 给司令部发报，告知我们已经找到了八路军总部目标及转移人员的位置，请求增援部队进行围剿。

0: 山口秀丽子，你真美，真是大和民族的美丽佳人。打完这场战役，我找一个好地方陪你玩玩好吗？
1: 我愿意伺候司令官，但是我有个请求，打完这场仗之后，请你让我回日本去。

0: 我想家。像日本的樱花，我不想再与中国的人民为敌，他们是善良的。
1: 不是他们善良，是你太善良，太美丽，太可爱了。以后你就是我的，谁都不许占有你这位樱花般的美人。
0: 中国也有很多美丽的姑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过这场厄运。
1: 你说什么？你在为谁祈祷？
0: 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即将遭到厄运的姑娘。

0: 手臂对形，我捉八路。来，这边走，追脚下，
1: 僵尸一下。

0: 坐下，肚子好疼，我不行了，很痛。卢医生，不行，快生了！怎么办？不行，孩子一出生，哭声就会把敌人引过来。卢医生，啊，你在这儿给小董接生。海瑞、王健，跟我走。
1: 好，
0: 我们必须要把敌人引开。
2: 走，
0: 走，
3: 走，咱们。

0: 将军与他们现在正被小鬼子追呢。
1: 小东哪儿去了？小东怎么不见了？
0: 社长，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们。
2: 从这条路爬上去的，你上去，
3: 是。
2: 快，爬上去看看，快！
4: 我去看一下，我去了。
1: 小心。

0: 你从后面上去。
1: 是。

何省长，何省长，你不能死啊！

0: 没事，那时候没事吧？王健，王健，海瑞，我们分两路突围。 我和左权同志带领后方机关人员向十字岭、南爱铺方向突围。罗主任和杨部长带着物资和济南银行的同志向青塔方向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武安县。好，我代特务团断后，你们先走。罗主任、杨部长，八路军的所有家当可就交给你们了，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物资啊！
1: 好，彭总，您放心吧。
2: 报告，
3: 天成建副就会主任来了。
4: 哦，
2: 彭总，那我们去看看。
4: 去吧。
2: 左参谋长，彭总，你看这边行不行？
5: 快！
2: 副就会主任罗毅奉命赶到。
4: 好，
2: 罗毅同志，情况紧急，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找可靠的同志和场所保存起来。
4: 是啊，罗毅同志。
5: 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啊！啊，可靠的地方。这样吧，有一个地方，少长，请跟我来。走。
2: 好，好。
5: 来，慢点啊。
2: 给。
5: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我，罗毅。
5: 罗主任，来，进屋。
2: 来，来吧。
4: 坐坐坐。
5: 李才清同志，情况紧急，我直接说吧。哎，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罗主任，这位是杨部长，两位首长，这位就是大岩村妇女主任李才清同志，这位是她的丈夫郭二。
2: 你们好。
4: 啊，你们好。
2: 是这样，现在呢，日本鬼子在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要转移，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
5: 需要你们和乡亲们保存起来。啊，
2: 是啊，李才清同志，这批物资对我们八路军非常重要，一定要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啊。
6: 东西多吗？
2: 多，有几十箱呢。
6: 哎，庄子岭。
2: 对，那是个好地方。
6: 首长，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庄子岭的，在它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那洞特别的深，特别隐蔽。
2: 肯定能把东西藏好的。那好，
6: 藏好之后呢，我们大部队就撤走了。这批物资就交由你来看管。哎，这是物资清单，请你收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几十名伤员需要你们和乡亲们给照顾一下。有什么困难吗？没啥困难，放心吧。等鬼子走了，你们再来取东西，我绝对不少你们半点儿。
2: 至于伤员，你们先把他们运到山后去，等天黑了，我把他们藏到山洞里面，鬼子没有天梯，绝对上不去。
4: 好，李才清同志，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你。

0: 首长，您看，我跟您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1: 这么多东西，怎么上去啊？
0: 没事儿，我们老乡给你们帮忙。
1: 谢谢你啊，郭大嫂。
0: 哎，郭二，快，快帮着抬上去。
1: 来，来，来，
0: 快快快！

0: 有人吗？
1: 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有鬼子到这儿了！
1: 官儿，
2: 啊，
1: 快出来！
2: 哎，
1: 鬼子来了！
2: 啊，
1: 赶快往山洞转移！
2: 哦，好，来扶一把，来，
1: 快，快！

怎么样？鬼子正在搜山，告诉大家，千万别出声。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0: 那大部分人呢，演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长，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总部来电，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部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
3: 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
2: 拿地图来。
0: A 铺差不多。

0: 日军将总部围困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1: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调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师长，怎么办？
0: 命令郑国仲率769团迅速赶往南爱铺方向，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亦非常危险。
2: 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是。
0: 从局部看，我们是被敌区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是老红军。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弯腰。
3: 霍总，霍总，霍总，霍总，
0: 不要管我，
3: 霍总。
0: 保护彭总，彭总，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走。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的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3: 我说了，我不走。但是，
0: 彭总，他完成了。
3: 等。
0: 保护彭总，马上走。
3: 干什么？你们，
0: 干什么？
3: 我不走。
0: 彭总，
3: 我不走。
0: 天井没有，快走。
3: 王全同志，
0: 彭总，
3: 我不走。
0: 同志们，放开我，快点，赶紧转移。
3: 我走，我走。王全同志，
0: 快。 赶快转移啊！快快快！快快快走！文件箱的，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程员，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 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
3: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0: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3: 是。
0: 快快，
3: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左参谋长，跟我走吧。
0: 唐万长，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3: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走，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彭总给我安全转移走，快走，快走。
3: 是，走。
0: 同志们。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立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杨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午时电袭，总部被袭，左权阵亡，属身哀悼。瑞卿、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寻找总部消息。
2: 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1: 是。
3: 快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快快快，殿下说来站好了。
4: 王正柱到了吗？
5: 到。
4: 李琦到了吗？
6: 到。
4: 张幼卿到了吗？
5: 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
4: 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的阴谋得逞，我们是打不垮摧不烂的，八路军的总部永远不会倒，北方局永远不会倒。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左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0: 双双，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真漂亮，
5: 真漂亮，
6: 太漂亮了，
7: 太美了。
8: 来来来，坐坐坐。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129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调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
1: 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0: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1: 西北方向。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其不意，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2: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6点开始转移。
3: 是。

0: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1: 好，同志们啊，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0: 不不，您先喝。
1: 拿着。
0: 谢谢首长。
1: 地图拿来。

0: 师长，据各路侦查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
1: 形势是很危险啊！现在敌人离我们40里，我们要按兵不动，等到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
0: 嗯，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涉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青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
1: 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0: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
2: 保护好首长。刘师长，刘师长，报告刘师长，新编第一旅在宋家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
1: 嗯，
3: 报告，西面的敌人正沿黄王曲、阿乐村方向向石城进进。
1: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分成若干小组藏在庄稼地里。
0: 嗯，师长，趁敌人现在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我们抓紧时间转移。如果到了天黑，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发现了我们，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1: 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
0: 师长，下令出发吧。
1: 不着急，鬼子晚上也要搜山合围的，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
0: 是。
4: 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0: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4: 嗯，
1: 该由梁王铺以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4: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过韩长路是东西黄须，上下桂花岭就是386旅的控制区了。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大爷您好。
5: 叫我呢。
4: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5: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
0: 刘庆，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1: 是啊，就像提着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

0: 是啊。
1: 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2: 我们这一代的人呐、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3: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啊？
2: 哎呦，那我可不敢说。
1: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2: 哎呀，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愿我老汉有眼不识泰山，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
3: 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好，
1: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3: 是，全体都有出发。
2: 哎，我给你们带路啊。
1: 好啊，
2: 慢点走啊，刘师长。
1: 哎。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2: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0: 哦，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呐。这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哦，
1: 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2: 哎，好，好，好。
0: 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0: 大爷啊，
2: 哎。
0: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等到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
2: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2: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
2: 哎，这水真甜呢。
0: 哦。
2: 刘师长，我走了。
0: 好，
2: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0: 好，好，好。
2: 再见啊！
0: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2: 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0: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2: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0: 好，
2: 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大爷。
4: 行，再见了啊！
0: 再见了，行。
4: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3: 报告。
4: 报告，
3: 什么情况？
4: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师长，见两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1: 好吧。路上要小心。
3: 是。

0: 蔡主任，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得后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
2: 到，
0: 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3: 是。
0: 其他部队跟我走。
2: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2: 是。

0: 报告，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后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1: 要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是。
2: 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
3: 刘师长在等着我们，我帮你拎一会儿。
4: 没事。
1: 文叔，
3: 如果天亮之前还过不了韩昌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没有其他路了吗？
4: 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还有卓林的孩子。
5: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嗯，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3: 好，走吧。
5: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 乖乖睡觉，一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嘟嘟给胖丫拿衣服去啊。嘟嘟，嘟嘟，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 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胖丫不哭不哭啊！

0: 是啥呀？啊？
1: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朋友吃，你别打我。
0: 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走，
1: 嗯，
0: 咱哄哄胖丫去，啊，
1: 嗯，
0: 走。呀，嘟嘟，你看胖丫都睡着了。来，胖丫真乖。
1: 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啊、嗯，
0: 好孩子。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
2: 你们作战不力，何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
3: 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何为圈里没有八路军的部队。
2: 你们是怎么何为的？是输逼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比头上的狮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还能找不到刘伯承的129师吗？
3: 报告司令官，中国太大了，我们应该实行撒开大网捕鱼的战术，一定能够抓到他们。
2: 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找不到，都不要活着回来。
4: 是。
2: 告诉士兵，只要找到刘伯承，我就给他们发帝国勋章，
3: 消灭刘伯承。
4: 大日本帝国必胜！
5: 严嵩一雄为了消灭幺二九师，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微子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幺二九师秘密突围地只有10几公里。幺二九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6: 老乡，跟上！
7: 大家快点，赶快把粮食运走了！快快快，大家要快点！
6: 快啊！
7: 鬼子要来了，
6: 快点！
7: 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快点，快啊！
6: 快，罗毅同志，
8: 吕队长，
6: 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8: 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6: 走，
3: 停，分开走。
6: 老乡，快走，快！
8: 吕队长，注意安全。
6: 好，走，
8: 走。
6: 老乡，小心点啊！
9: 快点
6: 来，走。

0: 吕队长，我们去引开敌人，你们俩去救村民。
1: 好，好，
0: 好。好的，走。
2: 十八路，快给我追！

0: 你先躲在这儿，别走开，我去引开敌人。
1: 罗毅同志，啊！啊啊啊

0: 八路军哪里了？哎，是，他们八路军哪里了？哎，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嘿，干嘛这么死心眼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你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
1: 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呸！
2: 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狗？你不配做中国人！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
2: 预备！慢着，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吧？我告诉你，你过来。好啊，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1: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
2: 说。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太君，太君，
0: 老小鬼子，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2: 我杀了你！

0: 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 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2: 是。
1: 报告，进来。
3: 司令官，电报。
1: 什么？幺二九师怎么又出现在韩长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长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0: 想照吗？
1: 嗯，
0: 来，咱们一起照啊！你看，好看吗？是不是好看？
2: 嗯，
3: 来，女八路，喝鸡汤了。来。趁热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
0: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
1: 你可不能走，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0: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
1: 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界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炸了长治机场，破解了韩昌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

0: 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做全通知的遗体，通信暗藏。欧知父
1: 到，
0: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隘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1: 是，特务团，跟我走。
2: 是。
0: 老乡，房子很好啊，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1: 是是，
0: 老乡，
1: 哎，
0: 又麻烦你们了。
1: 没事没事，您请坐。
0: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 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
1: 孩子不懂事儿，拿了女八路的这个。啊，
0: 老乡，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1: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儿。
0: 是不是一个瘦高个儿，齐头发？
1: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他还活着，活着就好。他还活着。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
0: 哎，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1: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啊，
0: 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1: 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放开我，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0: 搞错了，
1: 你听我说啊，
3: 等等，
1: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
3: 什么八路军？
1: 你们搞错了，别乱动，我真的是八路军啊！
0: 怎么回事？
1: 刘师长，是我，我是蒲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
3: 蒲安修，
1: 是啊，
3: 你还活着？
1: 啊，
3: 彭老总怎么样了？
1: 我不知道。
4: 报告，进来。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0: 念吧。好。中，牺牲人数1683人，
4: 包括蒲安修同志在内，共失踪386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在找找？
0: 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4: 报告，蒲安修同志有消息了。太好了，彭总，你看，蒲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师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好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了，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1: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0: 哎，师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1: 拿回去。师长。
0: 来来来，
1: 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呀，
0: 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
1: 哎呀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0: 师长，你先喝了吧。
1: 先放下。哎呀，哎，李达同志啊，来，给你好好看看这个啊。

0: 在本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1: 这说明啊，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
0: 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师长，
1: 嗯，
0: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啊，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没头，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算。
0: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2: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0: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把情况跟他说一说。
2: 好，师长，你看，
3: 蜻蜓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1: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3: 嗯，
1: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3: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0: 仲伟，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1: 不行，必须得迎着敌人走。
0: 迎着敌人走？
1: 对。秦婷啊，不要着急。你看，这里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山林茂密，敌人就是再多。 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0: 是，
1: 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0: 哦，政委，我明白了。部队集合，集合了！
2: 哎，这。
0: 小心，
2: 全体注意！我们现在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3: 到。
2: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3: 明白。
2: 警卫排，
3: 到。
2: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3: 是。
2: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地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0: 怎么样了？
1: 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庚派人正在寻找。
0: 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
1: 王新亭、聂真，还有台南地委的同志。
0: 电稿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是。
2: 新亭啊，
3: 哎，
2: 那是什么山？
3: 那应该是五指山吧？
2: 五指山
3: 啊。
2: 这太行山峰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3: 是啊，
2: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3: 对，
2: 出发。
3: 好，部队跟上。

0: 小李，你们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嗯，是。看不见骑马的不要射击，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人物，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骑马的首脑人物。
3: 是。听着。
1: 是。
3: 见到八路，骑马的开枪，不骑马的不要开枪。
1: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有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信听，来，你看这儿。
1: 去吧。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2: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不骑马。
2: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马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2: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2: 是。
0: 赶快行动吧。
2: 好。

0: 我们上当了，快给我追！
1: 快！局长，把他分散一臂，快！

0: 快跟上！望远镜，快点！打得好啊，终于摆脱了他们。
1: 是啊，政委，敌人撤退了。好啊。
0: 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
1: 是
0: 他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1: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0: 是敌人来护送我们去参加太岳军区军政会议的。
1: 是，
0: 出发。
1: 好，部队跟上。
2: 好。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的时候，
1: 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勇敢地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2: 好，好，好，好。
3: 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是太岳禁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4: 三四五，
5: 师长。
4: 嗯，
5: 师长。 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4: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进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5: 王参谋。

0: 以我和李达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
1: 是。
2: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3: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地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消灭八路军，
2: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3: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2: 行动要隐秘，不要被他们发现。
4: 是。
5: 哎，新亭，情况怎么样啊？聂真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4: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5: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4: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5: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我去叫他。
6: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4: 走吧，
5: 走吧。政委，
4: 邓政委，
6: 啊，坐，
4: 好，
5: 好。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6: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5: 这不是政委，您在太岳已经两次遇险了，我们这就送您走。只要您到了天桥巷，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4: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5: 嗯，
6: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5: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6: 新亭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5: 啊，这是
6: 好，就这么定了。
5: 嗯，
6: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5: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6: 嗯，
4: 政委。邓政委，都准备好了。
6: 好了，
5: 邓政委
6: 啊，谢谢邓政委
4: 啊。邓政委
6: 多保重。
4: 邓政委
6: 辛苦了。哎呀，我到了太岳区已经3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
7: 邓政委
6: 啊，
7: 代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6: 嗯，
7: 把太岳区建设好。
6: 好，同志们不要送了啊！
4: 邓政委多保重。
8: 敬礼。
6: 出发。
9: 今天晚上值班一定不要打瞌睡，要专心致志。
6: 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9: 好。
0: 政委走到哪儿了？
9: 下午报告今晚过白金路。
0: 你们休息去吧，今晚我值班，去吧。
9: 哎，师长，我们不困，您放心吧。
0: 你也去。
9: 有什么情况？
6: 师长，
9: 马上向您汇报。
6: 我们不困，
0: 休息去。
9: 师长，
5: 师长，
0: 有什么情况？我喊你们。好了好了，去吧去吧。
9: 师长，我们不困。
6: 师长
0: 啊，
6: 哎，师长，我们真不困。
9: 这，师长，哎，师长。

0: 过去，是。郑政委，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的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路。
1: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0: 是。
1: 好，那我们过白金路。
0: 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辛苦了，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啊？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2: 不了不了不了。
1: 政委回来了啊，
0: 回来了，辛苦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邓政委，
1: 邓政委，
0: 哎呦，
1: 邓政委，
0: 孙大爷，
1: 哎呀，呦呦呦。
0: 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1: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了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0: 哎呀，是啊，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呢？
1: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跑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3: 孙大爷，
1: 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3: 对，赶出中国去。走了啊！
4: 好，慢点。
3: 邓政委，
4: 邓政委，
3: 回来了，
1: 邓政委回来了，
3: 邓政委回来了，
1: 邓政委回来了，
3: 赶紧回去报告。
1: 邓政委，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哎，
0: 大婶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邓政委回来了，
0: 邓政委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辛苦，
0: 邓政委，
1: 你们好，
0: 邓政委，哎呦，回来好啊，
1: 来来来，师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0: 我也想你啊，
1: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0: 好，都走了吧，来，走走走，
1: 师长，走，
0: 我们进去说，哎，
1: 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
0: 老天爷说了。 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开的。哎，
1: 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岳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0: 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岳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岳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机关队伍太庞大。 是个大问题。
1: 雨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
0: 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
1: 嗯，
0: 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1: 是啊，机关。

0: 和部队臃肿，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均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的。
1: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
1: 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0: 好，
1: 走。
0: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
2: 我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
0: 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
3: 找人他呀。
4: 我不同意。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2: 好，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3: 搞试种搞试
4: 种，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吗？再说了，这个人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
0: 金燕同志啊，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你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哎，
4: 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5: 政委，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来。
4: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试验田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0: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克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克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6: 我先往前走了啊。
1: 啊，你忙着。
0: 忙吧。
1: 哎，你看看多饱满呢。 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啊。

0: 饱满。
1: 好，张可威同志啊，
2: 张可威同志、啊，
1: 张可威，
2: 哎，来了，市长，
1: 你了不起啊！啊，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2: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1: 嗯，哦，好，
2: 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
1: 哦，
3: 好名字，
1: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得很呢。
3: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可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
2: 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这位，
3: 嗯，是小了些。
2: 你们再看看这边，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
1: 嗯，
2: 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
1: 哦，
2: 怎么样？
3: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可威啊，
2: 啊，
3: 你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2: 好吧，我试试。
3: 可威啊，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
2: 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1: 好，走。
2: 这些都是
1: 哦，好啊，
2: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1: 嘿呦，
3: 嗯，
1: 你看看，多红啊啊！
3: 嗯，
2: 那边，
1: 好好好，
2: 那边还有，哎，市长
1: 啊，
2: 政委
3: 啊，
2: 来，给你们两个尝尝。
1: 嘿呦，好好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有冷空气影响我省，降水、大风和降温都会有所体现。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明天白天呢，这波降水会在我省北部这一带收尾，有雨加雪或小雨转多云。大风今天上午已经在我省西北部和沿海一带出现，一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风力陆续加大，普遍有五级左右，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五号白天，西部这一带大风继续，风雨影响下，明天到后天各地的气温又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7到8度，其他地区下降3度左右。五号早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和气温波动，合理安排出游计划。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

0: 体城市预报。
1: 石家庄晴，27到13度。西柏坡晴，23到12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23到11度。坪山腾龙山晴，23到1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雨夹雪，5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5米，浪级轻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1.7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2.7度，浪高1.5米。沧州海域水温23度，浪高1.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1.7度，浪高0.9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1.8度，浪高0.8米。感谢收看。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嚯，哎，张科威啊，这个东西好吃，好吃，好吃，还可以炒，还可以做汤，凉拌，好多种吃法呢。
1: 好，好，好，好，好，多搞一些，多搞一些啊！
0: 跟传统的耕作方式相比啊，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师长，咱们坐下聊。
1: 好，
0: 政委，
2: 哎，这边坐。
0: 怎么看啊？怎么回事？咱们这儿的土地啊，主要是缺水的。这样呢，土地里就少了很多的微量元素。如果咱们该浇水的时候有水浇，该施肥的时候能够按时施肥，那保证增产是没有问题的。
1: 你是说，只能在漳河河岸边的地里种植？
0: 哦，不是不是，你看，如果对面半山腰有条水渠的话。
1: 那水渠以下的土地啊，就都能种庄稼了。
3: 天旱的时候，河水白白的流了，要修一条水渠，可以把水位提高，那旱地不就能浇上水了吗？
1: 修水渠，这是个积极的办法。交给边区政府去办，我们师部支持。
0: 对头。
1: 哎呦，太好了！如果两位首长决定，那我就组织技术人员勘察、拿方案，让边区政府想办法。
0: 对头。
1: 我看科威。

0: 同志，不光可以当生产部长，水利部长也可以当嘛。哎哎，
1: 这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2: 哦，我在那边种了些水果，咱们过去看看。
1: 要得，
2: 走。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
1: 我不干了，这是我们连的意见书。这挑水浇地都快半个月了，被浇过的庄稼马上直起来了。但是经过太阳再晒一天，又蔫了。我们每天挑水浇庄稼，这叫抗日吗？我看这就抗旱。
0: 喂，你懂不懂事？过来，你看看，战士们都在干嘛？都在抗旱呢。你告诉我，什么叫抗日？说，
1: 我们是部队。 主要任务是打仗，如果只给地方干活，就会影响战斗素质。我们连现在有好多战士正在闹情绪呢。
0: 战士闹情绪，他们闹情绪，你也闹情绪啊！你是连长，知道吗？
2: 刘师长来了，
0: 刘师长，
2: 挑水去。
0: 过来，
2: 没事没事。
0: 效果怎么样啊？跟您说实话，啊，效果一般。
2: 怎么回事？
0: 您看，这里有大片的干旱，干旱的面积太大了，这光靠咱们战士这么挑水根本顾不上来，杯水车薪呐。再说了，现在有些战士呢，心里还有点意见。
2: 什么意见啊？
0: 说是咱们抗旱抗旱，就顾不上抗日了。
2: 哎，这种思想可是要不得。
0: 是啊，
2: 吃饭是天大的事情，老百姓。 种不上粮，我们没得吃，怎么打鬼子？日军经常到山里去抢粮食，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日子过得苦得很。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养育出来的，
0: 对，
2: 老百姓有困难，我们不帮助他们，那哪行啊？
0: 是，这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回头再跟战士们做做思想工作，跟他们多沟通沟通，
2: 对了嘛，
0: 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2: 好，去吧。
0: 好嘞。
3: 师长，那我先过去了。
2: 啊，去去去！
3: 哎，我们召开这个精兵简政的会议，主要的任务就是减少机关中不必要的事务人员，合并连队，减少部队的机关、单位、整理、调整地方的机关。简单的说，就是减上层，强下层，加强区村领导。 我们有的同志啊，思想上想不通，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沉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的现状，各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干部都堆在了上层。可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呢，自然灾害爆发，人民群众的负担过重，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到基层。 与人民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我们的阵地。关于简政，我们请杨主席给大家讲一讲。杨主席，请。
4: 刚才邓政委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指示，对工作考虑得非常全面。精兵我就不讲了。

0: 下面我主要讲一讲简政。什么是简政呢？咱举个例子说，比如送文件，一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正常；三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复杂，叫浪费。如果一个人送三份文件，这叫效率，这就是简政。现在我们正处在特别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要担负我们政府的供给和开支。我们政府人员多了，群众负担就重，所以我们要简政。政府里的人员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事，省下来的人到生产第一线去，自给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尽快度过我们革命历程中的最后一个难关。
1: 我是山东分局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9师都是为领导根据地而工作的，应该由根据地共同来负担，不应只由太行人民负担。我们山东分局也愿负担一部分。
2: 好啊，朱书记说得好啊，但是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再加上敌人的交通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恐怕也很难实现，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各地的干部都要下到基层去，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我们不光要精兵简政，还要开荒种地，开渠引水，引进良种，科学种田呢。我看只有我们太行人和我们党政领导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动手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巩固我们的阵地，取得最后抗战的胜利啊。
3: 来，
4: 主席说的好，
5: 这事儿一定要说清楚，
6: 找杨主席评评理去。
7: 没错，
8: 坐牢啊。
5: 是啊，这事要说不清，咱就不能这样，咱就住着。
7: 走，走，走，走，
9: 走，走，走，
10: 走。哎，哎，你们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干什么？你们
11: 为什么不让进？
12: 杨主席给我们说，
13: 杨主席不能进去。
10: 你们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嘛。
14: 我们
10: 杨主席上山开荒去了，你们在这等一下。
15: 啊，你个小兵蛋子！我们不信，就杨主席还能开荒去啊？你骗谁呢？我不信。
16: 对，
15: 我们杨主席。
10: 哎，我们杨主席真没。
17: 怎么回事？这是，大家这是怎么了？又是背着铺盖，又是拿着饭碗的。
15: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找管事儿的。
10: 对我们孙主任说话客气点啊。
17: 有什么事儿大家说吧。
15: 我们是找做主的。
17: 哦。
18: 你给我们评评理。我们都是各区的干部，我们革命都十几年了。我们没有多大功劳，也有苦劳吧？
19: 对
4: 对
3: 对，
18: 这次精兵简政把我们都开了，我们想不通。
2: 对对对，
6: 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
17: 同志们不要着急，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好吧？不要闹情绪。
18: 如果今天把我们简政了，我们就住在边区政府不走了。
17: 大家冷静一下。
10: 哎，杨主席，您可回来了，这些都是被裁减下来的老干部，说要过来讨个说法。
0: 好啊，走到院里说去。
5: 走
0: 吧，
5: 哎，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说去，
7: 进院说去，
0: 走吧，
7: 说
0: 来，来吧。
17: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杨主席啊，确实开荒去了。
0: 同志们，我杨秀峰这个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吧？
8: 不是，不是。
0: 大家对精兵简政有意见，可以到我们边区的群众家里去看一看，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吃饭穿衣情况，也可以到我们边区机关部队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一日三餐的情况。
20: 杨主席，我们要的是平等，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们挨饿我们也陪着挨饿。
0: 好好好，我明白大家的意思。来，坐下说啊，来给拿几个凳子。
5: 坐下啊，
17: 哎，
5: 来来来，
17: 坐，
5: 都坐下，
21: 坐下说。
0: 来，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精简下来就是降低了身份，不吃政府饭了有什么不光彩？我们现在靠的是群众来支援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只让我们抗日，不给我们粮饷，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17: 咱们杨主席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有问题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哎，刚才这位老同志， 您先说一下。
4: 好，你说。
7: 好。

0: 哦，我来说。说吧，
1: 杨主席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南征北战，这次精简把我们下到农村开荒种地。刚才我一看杨主席也去开荒种地，我这心上疙瘩就解开了。反正都是干一样的活儿，我就服从分配，到基层带个好头，好好干。
2: 我们天天待在政府里无所事事，还要伸手向群众要吃的。
0: 群众都没有吃的，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不想办法，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甚至啊，还会反对我们的。
1: 头是我挑的，
0: 撤，我先走。
1: 哎，不不不不，大家等一等，吃完饭再走。
3: 哎呀，
0: 不吃了，
1: 不不不，总不能在路上饿着肚子。
3: 对呀。
1: 这样，文叔，你把给上山开荒同志们准备的干粮拿来。 发给大家。好，大家待在路上吃。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4: 真的不吃了，
0: 就是，
4: 不吃了，我们就先走了。
3: 来，
1: 来，每人两个，
0: 拿着，
1: 拿着，
0: 不要了，
1: 拿着吧，
0: 不要了，
1: 吃吧，
0: 真的不吃，
4: 不用，不用，
1: 来，
0: 哎呀，
1: 带上了。

0: 郑政委，喝点水，休息会儿。啊，谢谢。同志们，休息一会儿。好，来，喝点水，来给你。
1: 谢谢啊。 政委，照这么干下去，今天干不完呢。

0: 这样，让各单位平均分配，干部和官兵都一个样，谁先干完谁回去，干不完接着干。
1: 那不是单干了吗？哎，怎么是单干呢？你还记得，385旅包围，385旅打援，各干各的，谁出了事儿，完不成任务，他负责。
0: 对呀，你看，大家聚在一起，分工不明确，难免就会有偷懒的，有认真的。
1: 对，
0: 这肯定进度上不去啊，责任不鲜明。
2: 调动不了积极性，分开干，分包责任。同志们，干活了！好，好，好，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
3: 哎呀，师长，你去在屋子里休息。 我给你把饭盛了，端过去。
2: 不用，我自己排队。
4: 师长，
2: 师长，您到前面，您到前面来。干什么干什么？
4: 师长，
2: 还吃不吃饭了吗？吃了饭还要工作呢吗？啊，排队吃饭。
4: 好，师长，走。
2: 您先回去排队啊。
4: 好好，回去排队，回去排队，排队排队。
2: 师长，您平时要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您是一师之长，
4: 下一个。
2: 年纪又大，身上还有多处创伤。整天的为作战和工作日夜操劳。 再加上营养不良，那对工作的损失那可就大了。我让食堂给你担做一份。
3: 刘师长，同志们都有这个心愿，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计划，你得多吃点好的，补充点营养。市里这一大摊子事儿，可全都靠你啊！哎，我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以身作则，作用是最大的。哎，我这个人呢，提示的很，条件好了能过。 条件差了呀，一样能过。哎，现在啊，能吃上菜馍馍，喝上蔬菜汤，蛮不错的嘛。哪能搞特殊化？
2: 哎，
4: 下一个。哎，拿好了。
2: 哎，师长，你先来。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哎呀，真是，
0: 哎呦，
2: 八路好，
3: 邓政委啊，我们过去打游击战，今天要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了，对不对？
4: 哎，不完全是。
3: 哦，
4: 这一次修堤啊，我们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方法，叫蒋勤伐懒。
3: 蒋勤伐懒，
4: 对，同志们。

0: 或者最后完成，我们将让他多干一块地，好不好？
1: 好。
0: 同时，我们将在各个生产单位中选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开会予以表彰，带大红花，好不好？
2: 好。
0: 走。
3: 马路好，马路长。
0: 哎，政委，看那边那座山上。
2: 也是有很丰富的植被资源啊。经129师首长提议，太行党委根据鲁豫政府决定，在青漳河南岸的半山腰上修一条渠。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党中央特意从延安派来了水利专家曲万里同志，我们欢迎。
4: 这次修渠啊，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啊，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呐。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0: 蔡主任，哎，这不是您干的活儿。嗨，
1: 没事，您这手不方便。哎，没事，
0: 来，哎，给我。
1: 没事。好，我是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不然咱们政治部的任务啥时候能完成啊？哎，这不，师部委保证任务按时完成，刘市长、邓政委全部上阵了，你看看咱们干得多带劲儿啊！
0: 蔡主任，你就放心吧。
2: 咱们一个星期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肯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啊！行，咱们抓紧干吧。哎，对，来，抬那边。好，好，好，好。走，抬走吧。来，这边再拿两筐来。
3: 好嘞，来了。哎，
2: 把这包贴满啊。
3: 这样啊，来，
2: 来，放那里。
3: 来，
2: 哎，没事，再多装点，
1: 给我吧。
3: 好，好，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喝点水。
1: 修正荒滩，
2: 省长，你先来。是180多亩，这旱地种谷子，和滩呀种蔬菜，改善部队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任务啊！谢谢，一定能够完成。嗯，
0: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嗯，
2: 今年的旱情已经露头了，农业上说，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啊，我们不能让群众。
0: 误了农时，
2: 对春耕生产，我们主要是建立组织。现在种地没有收益，群众的热情也不高，无心再种，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互助组，
0: 嗯，
2: 军民互助组，来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的士气。
0: 好，好办法。我看，我们要拟定一个帮助群众春耕的通知，发下去。
2: 嗯，
0: 各个旅、团、军分区。 都要组织驻耕的机构，啊，每个连也要建一个驻耕的小组，不荒一分地。要严禁在春耕期间啊借农具、强迫征地，好吧？嗯。
2: 还有啊，规定咱们的部队在驻耕中不允许吃群众的饭食，不计报酬，要严守群众纪律。二，不要损坏农具和遗失农具。三。
0: 要推举驻耕模范，予以表彰。好，干活。
2: 好。
0: 哎呀！来，给。来，装满啊！好，好，我来。来来来来。

0: 春光，春光，哎，老爷，哎，来来来来来，有啥吩咐？你呀、啊，赶上牲口备上农具，去河滩给八路军种地。不要说是我派的，你就说牲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借给八路军耕地的，你要亲自处理。
1: 好，
0: 还有，他们收工你就收工，他们收工具你就收工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快去。
1: 好嘞。
0: 女儿，来坐。怎么又吃这个呀？天天吃这个，怎么吃得下去呀？
2: 怎么了？怎么吃不下去呀？
0: 咽不下去。
2: 你不知这是灾荒年吗？现在八路军是边打仗边帮助老百姓耕田种地，他们士兵连这个都吃不上，你怎么就不能吃啊？快吃！
0: 快吃吧！老爷，我也没有两个八路军来了，说是要见您。
2: 八路军？
0: 对。说什么事了吗？
3: 没说。
0: 快请，快请。哎，你们先吃着。嗯。
2: 他还是很开明的。
0: 是啊。哎呦，二位长官来访，徐某迎接来迟，请见谅。
2: 见谅，
0: 好，不必客气啊，
2: 里边请，
0: 请，
1: 请。
0: 啊，请到客厅吧。
2: 好，好。
0: 哎呦，你们正在用餐呢。啊，
2: 我们正在用午餐。
0: 那我们饭后再来吧。
2: 要不然，二位长官和我们一起用点便餐。
0: 好，不用了，我们回去吃。
1: 徐老先生。
0: 等你们吃完饭，我们再来吧，不打扰了。打扰了啊！
1: 市长，
0: 哎，
1: 要不咱们就在徐老先生家里用吧，也看看平时在家徐老先生的伙食怎么样，这样更具有说服力嘛。
0: 啊，要得要得，徐老先生不介意吧？
2: 不介意，不介意啊！啊，请吧，好，啊，收着，
0: 好好好。
1: 来，请。
0: 你好，你好。
1: 这就是我们的午饭，让你们见笑了。
0: 徐老先生啊，你们平时就吃这个？啊，
2: 灾荒年嘛。
0: 看来你们过得也不好啊。
3: 是啊，一点都不好。
0: 多嘴。
1: 徐老先生，我们对你的义举表示感谢。您看，灾荒年间，您都在省一节食，想办法。 帮助我们抗日政府，我们今天来，一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二来是想向你征求政府实施减租减息的意见。
0: 哎呦，二位都是国之精英，见多识广，我一个山野村夫，怎么敢在二位长官面前班门弄斧？不过，我对贵党。 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与民同甘苦的行为十分佩服。国家危难之时，民不聊生，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就该为政府排忧解难。我对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拥护，没有意见。
1: 好，徐先生，您是真正的开明之士，我们对您执行政府的法令，理解政府的政策。
0: 表示感谢。同时呢，
1: 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我们抗日政府。我们抗日政府需要您这样的仁人志士啊！
0: 过奖了，我干别的不行，只想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当一个教书匠。
1: 请二位长官见谅。
0: 好，
1: 先生愿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那也是我们抗日政府求之不得的。
0: 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我十分荣幸。
1: 嗯，
4: 好啊，好，影响你们吃饭了。看来当务之急啊，是要搞好生产，搞好了生产，就有饭吃。

0: 你们吃饭吧，
1: 走了，
2: 你们吃。
3: 好，到此了。
2: 你们看看，这就是八路军。收成真好啊！是啊，
4: 邓政委，
2: 张各位，邓政委好。你看，蝗虫，
4: 在我们那儿叫蚂蚱，
2: 它学名叫蝗虫。基于交接地区报告，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蝗虫，它们遮天蔽日，从南到北的袭来，顺势间把大片的庄稼都啃食干净了。
0: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吗？
2: 这在美国可以靠药物来制止，在咱们中国只有靠人工来捕杀。
0: 啊，
2: 如果不制止，很快就会蔓延的。
0: 走，咱们研究对策。
2: 好。

0: 邓政委，哎，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嗯，同志们，这个在我们家乡被称为蚂蚱，是可以吃的，只要我们把它烤熟了就可以吃。你们看，很好吃啊。
1: 既然蝗虫能吃，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可以捕来烧着吃啊！
0: 对，我们大家都去捕蝗虫，灭蝗虫，把蝗虫烤了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劳动果实不被蝗虫吃掉。同志们，老乡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明天我们就去灭蝗虫。现在大家烤蝗虫吃吧。
3: 好，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是天灾人祸呀。
1: 是啊。
2: 师长，这位，边区政府杨主席来电说，从山东济南运送过来的救灾物资在过平汉路的时候被日伪军抢劫，损失很大。
0: 什么东西啊？抢了多少？
2: 粮食100多担，棉花、布匹5大车。
0: 粮食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要重点保护啊。李达同志，
2: 哎，
0: 严令各部队的军粮库要加强管理，防止被破坏偷盗。看来啊，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日军作战，还要与日军展开一场粮食的争夺战，
1: 还要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与蝗虫做斗争。现在这个时候是老百姓思想最脆弱的时候，我们八路军一方面要救灾，另一方面要鼓舞士气，要遏制谣言和迷信，以实际行动鼓励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0: 我们去计划计划。
1: 蝗虫虽多，但是没有我们人的力量大，办法多。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每斤3分钱，当然也可以用粮食兑换，怎么样？
3: 收购蝗虫干什么？那东西有用吗？
1: 有用，可以让大家多灭蝗虫吗？您说这个办法能灭到蝗虫吗？
3: 哦，明白了，邓政委，您这个办法一定能灭掉它。
1: 大爷，您说能灭掉，那咱们就一定能够灭掉。乡亲们，回去告诉大家，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4: 好，
3: 走，
4: 灭蝗虫去。
5: 走，
4: 走，
5: 走。
0: 邓政委到3分区指导检租检析，做社会调查，然后在整个根据地逐步推开，就有说服力了。
1: 有的地方检租检析运动推不开，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像徐禄谦这样深明大义、拥护抗日、拥护我们民主政策的人，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应当鼓励他积极地执行我们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0: 徐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当典型，是怕日后有麻烦。

0: 对这样的地主啊，我们只要他呀不当汉奸，不反动，就应当啊保护他的人权和地权。嗯，但减租减息啊是少不了的。
1: 对，听张科威说，这个徐先生啊，愿意拿出更多的地给咱们生产部作为农业试验田，种出来的粮食作为种子，捐给边区政府。 像他这样的义举，我们应当树为典型，让全根据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都向他学习。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了，尊重徐老先生的意愿。嗯，那好。记得上次咱们去徐路谦家，他说过他想做一名教书先生。
2: 首长好。
1: 啊，好，好。我看啊，这就很好，这样。
0: 既能提高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呢，又能把进步思想和作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1: 如果他愿意，那自然是好事啊。
0: 市长，减租减息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区党委让组织部的廖金安负责这个村子里面的土改工作。我已经嘱咐他们，要掌握政策，把握斗争方向。
1: 所有的工作队都得掌握一个原则。
3: 要重点打击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反动分子。嗯，
4: 要团结大多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坏人钻空子。嗯。各位，今天光临寒舍，恐怕是有事商量吧。
5: 有话，请直说吧。我们都是带着对徐先生的崇敬和威望而来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徐先生。
6: 请讲。
5: 目前共产党一再推行减租减息，这对我们这些有资产的家族极为不利啊。
6: 我看减租减息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种做法却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3: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阻止共产党的这些政策。我们大部分人被吸收到他们中任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减租减息啊。
4: 嗯，是啊。大家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也不懂什么党派之争。我的答复可能会令在座的失望。至于说， 想不想在政府中任职？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体裁衣，谋划而动。<笑>
5: 共产党展开生产运动，开劳模英雄会，不开绅士会了。 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了，我没有算什么的。哼，哎，我们今天就是要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去跟共产党交涉一下，大家说怎么样啊？
7: 哎，好啊，好啊，我太喜欢
8: 这个办法，好，
9: 这个办法好，
10: 我觉得徐先生就比较适合嘛。
4: 嗯，对，是合适，这就是大家是啊，合适。今天光临寒舍的目的吧？啊，我可以明确的答复大家，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 在座的都是有地有产的大户人家，我知道你们可能担心，一旦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你们的田可能少了，粮食也可能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当前的时局是什么？是抗日。 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想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一切的人力物力，为这个大局服务的。
11: 这。

0: 你们只担心自己的粮少了、地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小鬼子打过来，你们的地还有吗？你们的粮还有吗？哎，
1: 就算我白来一趟，说了算没说。好了，大家各随其便吧。
2: 告辞了，告辞了。
3: 徐某多有不公，慢走。
4: 各位慢走。
5: 程月。

0: 拔牙入群。
1: 哎，徐小姐，你过来过来。
2: 哎呦，
1: 大家都在学唱歌，你为什么不学呢？
3: 你叫我干嘛？你教他们唱歌，为什么不教我？我有名有姓，你为什么叫我小姐呢？
1: 好有个性的女孩啊，跟我当年一个样。过来过来。
3: 你们是八路军，我是被爹围在笼子里的鸟，你不叫我，我怎么出来呀？
1: 好好好，大家练一下，我跟这位徐小妹说说话。
4: 哎，主任，我们这手头上还有活呢。
1: 哦，你就是郭二嫂李才清吧？
4: 哎，
1: 我听他们说过，改日我到你们村上看你。你要是家里有事儿，你可以先走。
4: 别，我还得回去教他们唱歌呢，可我这都还没学会呢。
1: 好，郭二嫂，我们继续学唱歌，徐小妹，你也一起来学吧。
3: 没有乐器伴奏没意思。
1: 哦，那徐小妹，你有伴奏吗？
3: 那当然，
1: 拿出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3: 口琴。
1: 哈
4: 啊，
1: 那你吹吹我听听。
3: 好。
1: 真好听。那我们一起学唱歌吧。
3: 好
1: 啊，
4: 来
1: 来。
4: 来，
1: 我们再来一遍，让徐璞玉伴奏，好不好？
5: 好，
1: 正月，预备，起。

0: 杨主席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咱们共同解决。
1: 邓书记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
0: 嗯，
1: 拿太行二中来说，就一直选不到一个合适的校长来，三年了，换了四任校长，不是不懂教学管理，就是只搞形式，不抓教学质量。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0: 杨主席啊，你是大知识分子，注重教育，我们边区政府就应该这样。
1: 嗯，
0: 应该使我们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政工干部，还要有各方面的专业干部。
1: 啊，邓书记，您考虑问题非常全面，这回您是说到点子上了。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0: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妥了，
3: 没妥了。
2: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4: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9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3: 啊！
4: 做好饭菜，送地。
3: 哦，那屋里多了12亩地呢，多好啊！干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
5: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6: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5: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6: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7: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6: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界，全都闹翻了。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强。
7: 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
8: 哟，好牛，走过
9: 走过，好像还是狗脚。
10: 刚过4岁口的好牛，哎呀，带着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9: 这一集啊，
11: 你看那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6: 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11: 价格合适，4个大洋。
6: 4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4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11: 4个还不是？哎，等，3个大洋，不能再少了。哎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6: 俺就要了吧。
11: 哎。
6: 但你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6: 俺这现在有1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1个大洋你留下。
11: 行。
10: 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5: 这谁家牛这是？
10: 有人吗？哎。
5: 啥牛送到了？
11: 你们家牛啊？
12: 他二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5: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呢？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11: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5: 俺儿媳妇买的
11: 啊，
5: 让俺验货，
11: 是
5: 给你钱
11: 啊。
5: 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
11: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6、7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5: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
11: 啊？
5: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12: 这么好的牛，不要。
11: 那1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5: 哎，等会儿，他给了你1个大洋啊？
11: 是
5: 啊，
11: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呢？
5: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1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11: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5: 爹，
7: 好牛啊！

0: 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 等会儿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
1: 好啊，只要是懂教育、懂教学管理的内行就行。
0: 这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早年毕业于京师学堂，学的就是教学管理。
1: 哦，这乡里还有这么高学历的人？
0: 嗯，他毕业以后先是在中州教学，后来发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他就立志回乡办学，在当地的县城办了一所中学，自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和学校，学生上不了课，教师教不了学，只好解散。现在他归隐田园了。
1: 哎，您说的是不是徐禄谦呢？
0: 就是他。
1: 其实啊，我早就有意让他当这个校长，可我们有的同志说他是地主，现在还放着高利贷，我们边区政府不敢用。
0: 他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次我们政府请他出任要职，他拒绝了。
1: 嗯，
0: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聘他为校长，他应该不会拒绝。有机会找他谈谈吧。
1: 太好了，只要他能答应，对那些现在还对我们共产党抱有成见的绅士和地主，是个教育。
0: 这也是党中央倡导的方针政策嘛。
1: 嗯，
0: 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属于我们争取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就会被敌人利用。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推出我们的抗日阵营啊。
1: 嗯，
0: 卓林同志
2: 啊，
0: 卓林同志，哎，溥仪同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徐溥仪同志是徐老先生的女儿，受过中等教育，他心向抗日，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往后你要多帮帮他啊。溥仪同志，以后你就跟着卓林同志一起学习，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啊。
2: 嗯，谢谢首长。
0: 好，不客气，走了啊。
3: 溥仪同志你好。
2: 你好，
3: 你坐啊。我先把这个收了。
2: 我帮你
3: 把那个放炕上去。
2: 好。
3: 哎呦，太高了，够不着，谢谢。在我们这里啊，就是首先要学会吃苦，

0: 去会劳动，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革命者。嗯，行，来那边坐。哎，你好厉害呀！鞋底儿怎么那这么好？卓琳姐，嗯，我听说。 你是在北平上大学的，嗯，那为什么纳得这么好啊？唉，我们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吧，只想过好好读书救国，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投身到革命中去，还曾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哼，那为什么来我们山里呢？ 每天担惊受怕的，日本鬼子在北平城杀人放火，还炮轰卢沟桥，欺压中国百姓。他们想占领整个中国，我们学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所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到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革命教育，我们才到抗日前线来的。
1: 嗯，我也要抗日。
0: 就是我没有枪，不过我看着你们挎着枪，我也想当兵，打日本鬼子去。
2: 可以啊，关键是你要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0: 只要卓琳姐在，我一定会成为革命者的。
2: 那就跟着共产党走，你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的。

0: 他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他呀，出尽深情，思念富牙同志。我看这事不能再拖了。富牙同志在我们这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好。我准备啊，向中央打个报告，出个证明。
1: 好啊，我支持啊。

0: 师长。
1: 嗯。
0: 哎呀，今天文工团的演出你没去看，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1: 哎呀，我那个戏我看过，不就是涉县的烙子戏吗？
0: 不是，是陈庚同志的好戏。
1: 陈庚怎么了？
0: 我和罗瑞卿啊，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演出，发现坐在我身旁的陈庚同志望着台上直犯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呀，那出戏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0: 对呀，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的。陈庚同志的爱情也该有个结果了。经过这几年八路军文工团对傅牙的考验，傅牙是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完全可以和陈庚同志结婚嘛。
1: 哎，不说那么多了，我同意啊，你写，我签字，然后上报中央批准。
0: 好，我马上办。
1: 哎，损失大喽，我不该犯懒呐，错过了一场好戏哟。哎，
0: 师长，这好办呢，等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让陈庚和傅牙在咱们师部举办婚礼嘛。
1: 对头，就在师部，热热闹闹的给他们办一下。
0: 就是，这下陈庚就不会再有意见了，
1: 就踏实了，知道吧？

0: 卓琳，卓琳
1: 回来了，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0: 能吃东西了吗？
1: 能。
0: 哎，哪来的鱼钱啊？
1: 你尝尝，是老乡专门给我送来的，可好吃了。
0: 给钱了吗？
1: 老乡们送的，不用花钱。

0: 我们在这里呢，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别说这点驴钱了，很多老百姓家里连野菜都找不着。来，给老乡送回去。我都吃过了，怎么给人家送回去啊？
1: 这钱给老乡送过去，以后记住，不要跟老乡争食，这是纪律。
2: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3: 那人家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我都吃过了，我再给人家送回去，我开不了口。
0: 好，你不去，我去。<笑>
2: 哎，
0: 我去，我去。
2: 去哪里啊？
0: 哎，
2: 啊，师长。
0: 是这样，老乡给卓林送了些鱼钱，可是卓林呢没给老乡钱，我让他把这些钱啊给老乡送过去。
2: 好，把钱给我。荣华，
3: 哎，
2: 这个事儿你去办吧。
3: 行，一会儿啊我就去。<笑>
0: 陪他说会儿话。
3: 哎，
0: 嗯，
2: 师长，
3: 怎么样啊？
0: 您请坐。啊，
3: 嗯，
2: 就那样，别生气了啊。 卓林有孕了，
3: 我跟你说啊，
2: 得注意身子。
3: 这女人怀孕了呀，一定要多注意。
2: 我和张可薇部长啊说了，
3: 可当心点。
2: 让他呀给搞一些西红柿来。
0: 啊，这不合适吧？
2: 你不要说了，我定了。春荒春荒啊，肚皮萎黄。
3: 去了啊，嗯，
2: 看来啊，高兴的事，我们得围绕粮食问题做一些文章了。
3: 嗯，
2: 一是要求全区的部队帮助老乡搞好春耕生产。 再一个呀，到相对富裕的山区去借些粮食回来。
0: 好。

0: 邓政委，卓林同志。哎，
1: 各位啊，
0: 给刘师长特别交代，让我送些西红柿来。这西红柿啊，富含维生素，对怀孕的妇女特别有帮助。来，
1: 谢谢。
0: 对了，先吃红的，这青的放红了以后再吃。
1: 我知道，我和刘师长不是在你那儿尝过了吗？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2: 周林啊，非常好吃，酸，甜。
0: 各位啊。
1: 其实我这里不需要，还是送到战士伙房，让同志们都尝尝啊！
0: 那不行，我这是执行命令，这是刘师长特批的。哎呀，
2: 没事儿，送给战士们。
0: 你快收下吧，这刘师长要批评我的。
1: 我真的没事。
0: 各位
1: 同志，我也给你个特批啊，拿到食堂去，给伤病员和身体需要康复的同志们吃，好不好？
0: 哎呀，邓政委，你看。
1: 你也特批，刘师长也特批，我就一个管生产的干部，这不让我为难吗？<笑>
0: 好，不让你为难，我收下了。<笑>好，政委，我走了。
1: 好，
0: 卓林同志。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慢走啊。
0: 哎，
1: 卓林同志，麻烦你把他送到伙房去吧。啊，
3: 嗯，好。
1: 哎。
0: 卓林同志，
1: 好，
0: 路上小心一点，慢点。
1: 嗯。

0: 来了。
1: 别动。
2: 小心。大哥大嫂，我们是赶路的，走了一天了，一口水也没喝。我妹子她的脚也坏了，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在你们家歇一歇，等缓过神来我们马上就走。
0: 你们这是要干啥去啊？这么急慌慌的。
3: 找部队。
0: 找部队？找啥部队啊？
4: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实话。
2: 大哥，
4: 不然我郭二的锄头可不认人。
3: 大哥，我哥可是八路军。
0: 八路军？
2: 大嫂，我就不瞒您了，我是129师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葛富贵。
0: 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4: 姓姜的八路提到过。
0: 对对对，就是他。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呀。
2: 大嫂，您说的那个姓姜的是不是叫姜君玉呀？
0: 对，就是他。
2: 他在哪儿？
3: 姜君玉。
0: 他回部队去了，在赤岸村。
2: 丁子。我找到部队了，走，去赤岸。上赤岸。
0: 别走啊！
2: 到赤岸去。
4: 别走，
2: 没事。来，喝口水。
0: 喝口水。
4: 到屋里喝口水。
0: 来，喝口水。
4: 快进屋。
0: 喝口水再走。
4: 来，
0: 快快快。
5: 这都一年了，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如果你没走，我们就可以给组织打报告。咱们成亲，然后呢？咱们生孩子。

0: 哎，好像是这家吧？啊，这家？啊，来，你们进去看一看。政委，啊，市长也在。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些报告。好，我知道了。
1: 给，政委，您抽这个。把烟给我吧。啊，Jim，市长。哦，这是我们129师生产的高级香烟啊。哎，哪儿来的？是管财政的干部给的。你看看，哼，这种香烟呢？
2: 我们靠它到敌占区去换食盐、药品、火柴，有时候啊还要靠它去换情报。这种烟连邓政委都不敢抽，你们倒敢！腐败！
3: 同志，你这是腐败，知道吗？村里的三娃为了救自己的奶奶，偷了2斤玉米面就犯下了大罪。这一盒烟可以换10斤玉米面。
2: 回去，等候处理。
1: 还有那个管财务的，一起检查。拿着。
0: 我一定做深刻检讨。
3: 您小心，大娘。
2: 哎呦，老人家，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嗯。

0: 您家里没有粮食，我们今天才给您送来。
1: 我谢谢你们啊。
0: 大娘，您是我们的军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要有什么困难，以后就跟小李、小张说啊。
1: 哎，好，好，谢谢，谢谢。
2: 我来吧，大娘，
0: 扶老人家回去吧。
2: 来，您慢点。
3: 走吧，
0: 师长啊。
3: 我们抓紧去想一想。
0: 我们身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和这里的人民成为一家人嘛。
3: 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心里头要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4: 啊，富贵哥，等等我！
0: 哎呀，快点，英子。英子，我们走。
3: 应该就在前面。
0: 好，英子。
4: 啊，
0: 好像是我们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刘师长，邓政委。
3: 哎，
0: 富贵，
5: 刘师长，邓政委。
3: 哎呀，邓富贵啊。
0: 嗯，师长，政委，我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大叔好，大伯好。
0: 啊，
3: 这一位是
0: 啊，她叫英子，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
3: 好，好，欢迎欢迎啊。耿富贵啊，先好好的休息，工作组织上会安排的。
0: 是。那英子同志就到我们师部医院工作去。
4: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0: 不要叫大叔，我们这里只叫同志、首长。
3: 哎呀，你回来可太好了。
4: 院长，院长，
6: 哎，咋了？
4: 我想出去。
6: 好吧，出去吧。不过现在啊，不能跟家里一样，你出门要请假，回来要休假。
4: 请假？谁是假呀？
6: 哎呀，就是说你得跟管你的人说，你出门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出去，回来的时候再跟他说你回来了，这就是请假和休假，明白了吗？
4: 哦，我知道了，那我出去了。
6: 出去吧。
5: 将军玉同志，
0: 告诉你个消息，耿富贵还活着。
4: 耿富贵还活着？
0: 对，邓政委让我来告诉你，他就在129师的师部。
4: 在哪
0: 儿？特务团。
7: 哟，
0: 嗯，
7: 好，
0: 你穿上八路军的衣裳真好看，这多精神啊，不错，像个大人。
4: 说啥呢？我本来就是个大人，就你老把我当小孩。
7: 哟，行行行行行，你是大人是大人。哎呀，不过在我眼里啊，你呀，就是个小妹妹。
4: 嗯，可不能这么说。我听我们那儿的人说，得叫什么，同志，不能什么哥呀妹呀的。我跟你说啊，以后咱俩就是同志了，知道了吗？
7: 行啊你，好，就叫同志。英子同志，
4: 哎，哎呀，富贵哥，
7: 哎，怎么叫呢？啊？
4: 啊，我不记得了吗？富贵同志，
7: 哎，
4: 哎呀，不行，不好听，还是富贵哥好听。
7: 哎。那不行，你在部队就得叫同志，知道吧？
4: 哦，富贵哥，啥叫同志啊？
7: 你还叫哥？
4: 我记不住嘛。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同志？
7: 嗯，

0: 同志嘛。
1: 哦，
0: 是这样的，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领导说了，同志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工作、学习、战斗，还要生活。哎，这就叫同志，你懂了吧？
1: 哦，哎，富贵哥，如果我嫁给了你，算不算同志啊？
0: 哎呀，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1: 富贵哥，
0: 君玉，我正想去找你呢。哦，他叫英子，是跟我一起来的。哦，不不不，他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非要跟我一起来。
1: 不是我非要跟你一起来的，是你非要带我来的。
0: 好，是是是，是我带你来的。
1: 哦，
0: 不是，那不是因为你爹为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2: 我就是听段司令说你回来了，我想来看看你。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富贵，你活着就好，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1: 要不是我爹救了他，估计他现在已经死了。
0: 哎呀，英子，你别乱说行不行？
1: 本来就是嘛。
0: 你看，哎呀，你没事的话，先回医院去吧。啊，我跟君玉有事要谈。
1: 没事儿，你们谈嘛，我在边上坐着。
0: 哎呀，你看你，哎，这不行啊！我跟君玉有事儿，你在旁边，哎呀，不合适。
1: 不行，我今天请假就特意为了来看你，我不走。
0: 你看你，你，哎呀，不懂事儿，你在旁边，
2: 葛富贵同志，
0: 我，啊。
2: 我没事了，你好好的就行。我先走了，英子，再见。
1: 哎，别走啊，你们谈嘛，我不说话。
2: 我们谈完了，我先走了。
0: 哎哎，君君，你别走嘛。
2: 不用送了。
0: 哎，君玉，君玉，我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嘛？啊，在这儿瞎掺和！哎，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听见没？回你个医院去！走走走走走走，烦死了。
1: 我知道了，你就是因为他才对我这样的，是不是？好，我走，我回家，我找我爹去。
0: 哎，英子，哎呀，英子，你说你，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别走啊！英子，英子，你听我说。哎呀，英子，哎呀，你别跑了，你跑什么呀？你一个人跑了，谁照顾你？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不哭。哎呀，好了好了啊。别哭了，英子，听话，别哭了。
3: 老宋，你把会议的精神向同志们传达一下。
4: 好，
3: 同志们，下面由宋任穷同志为大家分配一下任务。
4: 敌人最近啊，对我们根据地的党政组织破坏很大。按照我们太行地区的党政军会议的精神，我们还需要积蓄力量，挺过难关。下面我们做一下具体的分工。王副司令员，你到二四分区。

0: 刘志坚主任，你到五六分区。
1: 好，
0: 我到一三分区，分头落实情况，检查会议。
1: 我们第六分区近两年来百万亩土地几乎可。

0: 你们六分区，不愧是师部表彰的模范团的老底子。好，在困难面前一定不能低头。我们决定啊，在党政军各界立即发起一场签名宣誓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宣誓。
1: 我们宣誓。
0: 在任何情况下，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2: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3: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0: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2: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0: 好，来，大家坐下。
2: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会议的第二个部分。
4: 太君，
2: 你回来了。
4: 是。
2: 都看清楚了吗？
4: 我没看清，但我听清楚了。他们叫这个人什么主任，他们今晚保准住在村子里。如果情况有假，我要你的！不敢不敢不敢，太君，我拿脑袋担保，情报绝对不会有假。
5: 君王啊，再仔细的布置一下，
4: 什么
5: 是一下？好，好，
4: 要这种。
5: 好，
4: 快看，怎么了？怎么回事？有情况，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4: 快走！快
5: 坚持住！快点！
4: 同志，坚持住！坚持住！
5: 什么情况？
4: 李团长，敌人把村子给包围了，准备转移你们。
5: 同志！刘主任。 我们情况危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突围。 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4: 好，同志们，跟我走，快，快走，快，
5: 把他带走，
4: 快点，快点，
5: 快，跟紧了，
4: 跟上，都跟上，快。

0: 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刘主 喂，我是陈家道。
1: 喂，陈司令。哎，不好了，刘主任被抓了。
0: 什么？刘主任被日军给抓了？在什么地方？
1: 就在敌人大营里边，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们正与内线联系。
0: 你们六分区是怎么搞的？一良平，我告诉你，刘主任在你的地盘上出的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刘主任给我救出来。
1: 司令员，放心，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刘主任。快快走。

0: 喂，刘师长吗？
1: 刘志坚同志被鬼子抓起来了。
2: 刘志坚被抓了，你要马上组织人前去营救啊。
1: 是，明白。
2: 还有，你亲自去。
3: 尹良品
4: 到。
5: 陈司令，我们现在正在宣布营救刘主任的计划，我带突击连强攻敌人的据点，文政委带一营阻止东边的原地，武工队阻止西边的原地。
0: 不行，这么做太冒险，大营据点的敌人一定会报给他们的上级了，敌人一定有所准备，把敌人逼得太急，逼得狗急跳墙，说不定会杀害刘主任。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总不能看着刘主任在据点里面不管吧。
0: 加强据点周边的侦查活动，看看敌人的动静和反应。
5: 我不管，今天我一良品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救出刘主任。
0: 你要是掉了脑袋也救不出刘主任呢？
5: 我甘愿受处分。
0: 废话，你掉了脑袋我处分谁去？
5: 司令，事情发生在我们第六分区，是不是就应该由我们第六分区来负责呀？
0: 六分区是在军区领导之下吧？
5: 是啊。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0: 怎么个特殊情况？怎么个特殊法？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我要重新安排营救计划。
5: 我不
0: 啊，执行命令。
5: 营长
6: 到。
5: 命令部队原地解散。
6: 是。
0: 尹良品
5: 到。
0: 跟我回去重新制定营救方案。

0: 法路，我知道你是个大官，不会轻易让你死了。来，把他扶进来。医生，马上给他包扎。
1: 是。
0: 你们两个好好的照顾他，如果有半点疏忽，我对你们不客气。
2: 是。

0: 老李报告回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倒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既然敌人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一定不会长时间的关押在据点，肯定会送到上面去邀功请赏，让我们的内线刘鑫准确地摸清敌人押送的时间、地点及路线。我们中途打他们埋伏。
1: 把我们所有能利用上的关系都利用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报告，
2: 进来。
0: 大营炮楼有消息，内线送出情报说，明天上午据点中的日军要将刘主任押送至枣强县城，车马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的日伪军大概有80人左右。
2: 消息可靠吗？
0: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不知道是不是鬼子在耍花招。
2: 嗯，
0: 继续侦查。
3: 是。
1: 这位同志提醒的很对啊，为了防止敌人再耍花招，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多选择几条通往枣强县城的路线，选好伏击地点。这伙伴，你看，鬼子据点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带一营一连在主干道上伏击，由文政委带三营一连在史村通往据点的路上伏击，然后由蔺参谋带领武工队封锁小路，这样三条小路都有我们的人，保证万无一失。
0: 万一敌人虚晃一枪，把刘志坚留到据点里，怎么办？
1: 这倒是个问题啊！
0: 我带一个连的部队攻击敌人的据点。
3: 陈司令，我看你还是坐镇指挥吧。嗯。

0: 情况特殊，我还是带部队到前线去，你在家坐着指挥。
1: 好，
0: 李良平
2: 到，
0: 你去安排。
2: 好，
0: 都给我听着，你们回来，刘志坚回来，见不到刘志坚，你们都别回来。

0: 小鬼子搞什么鬼？怎么还没出来？
1: 哎，陈司令，你看，他们出来了。陈司令，咱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按计划行事，放他们过去，让一良品去收拾他们。
1: 嗯。
0: 你看，小鬼子还会玩声东击西，咱们早就预料到了。
1: 果然不出陈司令预料，这个车上保准是刘主任。不如咱们抢先收拾他们。
0: 不妥。离鬼子据点这么近，一下虎口夺食，伤着刘主任怎么办？通知文政委，让他们去营救刘主任，咱们继续攻击鬼子据点，咱们将计就计，让敌人以为我们上当，这样对营救刘主任更安全，更有把握。
1: 是。

前进。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刘志先主任吧？你是谁？我是六分区的，谁派你来的？是以色列和文政委让我来的。我是把绳子给我解开。

0: 陈司令，走，刘主任被救出来了，
1: 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咱们快撤吧。
2: 撤什么撤？
0: 敌人据点兵力已经空虚，打他个措手不及，端掉他。
2: 马武，我要是不吃了他，对不起我这张嘴。
0: 少废话，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2: 是。

0: 是啊。哎，参谋长，
1: 参谋长。
2: 师长，师长，师长，
3: 怎么了？
2: 好消息啊！
3: 怎么了？
2: 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刘志坚被营救出来了。
3: 真的？啊！哎呦，小平同志啊！哎，小平同志！
4: 哎，师长，
3: 志坚被救出来了。
4: 太好了！怎么救出来的？哎哎，
2: 啊，是陈再道亲自出马指挥的。哦，还端掉日军大营的一个据点，消灭掉100多日伪军呢。
3: 好啊！哎，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买卖，这赔本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4: 就是。哎，我去拿烟啊。
3: 你看看，哎，这个事情，
4: 哎，就是要这样，自己安全脱险不说，还杀了100多个日伪军。
3: 啊，哎，
4: 这比富家大小姐出嫁带的嫁妆多多了。
2: 哎，不要不要，
3: 敌人赔了本儿，是要气破肚皮的。告诉陈再道、苏任琼，头脑要清醒，要防止敌人偷袭，报复性的扫荡啊。
4: 越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越是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济南那个地方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5: 报告。
6: 报告，这是陈庚司令的加急电报。
3: 喏，你看看，你看看啊，说来就来了。敌人这个时候以重兵扫荡粤北，一定是另有企图啊。我们去研究一下。
7: 咱们要让沁源变成一座空城，让鬼子在沁源找不到我们一个人。马上组织坚壁清野，你们地方政府组织好群众，带上衣物和粮食向山里转移，部队调到外线打，专找敌人的薄弱处。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迟迟进不了沁源。
5: 对，

0: 我们要给敌人来个沁园围困战，彻底破坏敌人的补给线，断绝其交通，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将沁园县反扫荡指挥部改为围困沁园指挥部。
1: 你这个提议好啊！
0: 我建议由蔡爱卿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下面分为11个战区，战斗由你们指挥部统一指挥。
2: 是。
0: 同志们，最近敌人一直在加修铁路，赶修碉堡和战壕，步步向我沁园扑来。你们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我太岳军区与太岳区党委和地区行署之间，形成一个中心开花的战术。
3: 是有这个迹象，所以咱们要周密部署，要跟小鬼子斗斗法呀。

0: 命令王金山，在长治一带歼敌；38团在霍县一带伏击敌人；25团在安泽县临潼公路附近伏击敌人；还有59团，配合太行部队在沁县袭击敌人和附近的据点。咱们来一个内外结合。现在，咱们分别行动，各自为战。
1: 坚决粉碎鬼子的这次扫荡。是。大家不要慌，不要慌，鬼子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带上行李和粮食，迅速转移到山里面去。小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要给小鬼子留一座空城。
2: 快点！
3: 老乡们，跟紧一点！
4: 有我们八路军保护你们！
5: 快点啊，老乡们！
3: 大家不要慌！
2: 跟上了！
3: 有我们保护你们！
2: 来，老乡，我帮你。
3: 都跟上，都跟上！
4: 老乡们，都跟上！
3: 前进！

0: 雷丁。
1: 报告，搜遍了全城，城内空无一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生活用品也没有，家家都是一样。
2: 不知道八路军又在搞什么花招。不管那么多了，继续进攻沁园，走。
1: 是。

0: 司令。
1: 哎，怎么了？
0: 司令，日军在七原城的四个城门上都竖起了剿共实验区的牌子。
2: 剿共实验区？
3: 剿共实验区？这可是新名堂，敌人是要搞什么把戏？
2: 以现在的态势看，敌人是想长期的固守沁园，以沁园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张，然后蚕食我们的太岳根据地。如果真是这样，那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啊。
3: 所谓实验，就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他就推广。看来鬼子是冲着我们太行、晋吉峪还有我们太岳整个山区根据地来的，只不过是把实验区放在了我们太岳。
2: 华北山区啊，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0: 敌人屡次大动干戈，都未能如愿，这次啊，同样不能让他们有所收获。
1: 看来小鬼子是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了。
0: 哎，看这儿，这里，
2: 对，这几个地方，
0: 对，一会儿
3: 看来老百姓又要吃苦了。
1: 这里非常重要，
3: 天气越来越冷怎么办？
1: 不能放心，
3: 吃的吃没了怎么办？咱们让部队从沁园跳到外线，干扰敌人，让敌人尽快离开沁园。
0: 好。
4: 老百姓叫这救命渠，看来啊，这渠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5: 哎，这条渠啊，使近万亩的普通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山西黎城县卓漳河两岸的群众，还派代表来学习经验。学习着引水浇地
4: 啊。这引水上山能扩大水浇地的面积，就能增产，老百姓看到收益，发动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
6: 陈刚他们搞沁园围困战，就是运用群众的力量，把日军啊围困在沁园城。哎，小鬼子想当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成为我们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可惜他们没那个本事啊。
5: 日军做长期驻扎沁园的准备，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6: 陈庚他们分析的对啊，他们是想做伪化的试验，如果成功，就在太行、太岳来推广，进一步的蚕食我根据地。可是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啊，他们就像被剁了头的公鸡，扑腾不了几下啊。
4: 对，敌我斗争的胜负啊，决定于人民。我们的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沁园围困战必胜。
7: 局势不妙啊。
8: 报告，什么情况？
9: 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8: 报告队长，
9: 是啊，
8: 老百姓在山上闹事，我们的人心绪不宁。
10: 去，叫骑兵驱散消灭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8: 我们没吃的，把马都杀了。
10: 什么？没有吃的了，
8: 连水也没有了。
11: 冈村宁次叫嚣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把太岳军区驻地沁园变成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太岳军区发动群众，把水井填死，粮食掩埋，生活用具搬走，断敌交通，掐断其给养，组织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把敌人围困在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里。驻守日军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被迫狼狈逃回临汾。这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沁园围困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6: 好啊，沁园围困战的胜利表明日寇实施的实验区计划彻底的失败了。这场人民战争啊，打得好啊。
4: 是啊，沁园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了。这太岳根据地就更加稳固，人民群众会更加相信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6: 是啊，
4: 这次战役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更主要的是武装了人民群众，咱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出色，斗争艺术在不断的提高嘛。
6: 对头。哎呀，他们能够想出新的办法来对付日军所谓新的战法。小鬼子就如同是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4: 是啊，
6: 现在我们在山地有依仗山势的战法，在平原有利。

0: 用平原的战法，麻雀战，这个黄蜂战，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都是消灭掉敌人的好战法嘛。
1: 师长说的对啊，我们的游击战法中啊，又多了一个围困战。应该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
2: 沁园围困战的胜利是八路军与沁园人民一起开展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围困战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毛主席在给129师的贺电中称，沁园围困战是太岳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3: 同志们，喜事喜讯呐！党中央毛主席来电了。
1: 什么喜讯？
4: 拿来吧。
1: 抢什么？
5: 你怎么知道是毛主席的来电啊？
3: 哎，对不信你读读。哎，读读，
4: 快给大家读读。哟，哟，还真是。
6: 模范的沁园，坚强不屈的沁园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为抗日战争树立了榜样。沁园围困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民战争的伟大魄力，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敌，敌寇再疯狂，也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
4: 太好，
3: 这回你信了吧？
4: 信。
7: 一听这电文，就是毛主席亲自拟定的。
5: 是是是，你看，
3: 有深度，有魄力，咱们要大力宣传电报的内容，大力宣传咱们的围困战。
8: 罗主任，
9: 罗主任，你找我？
8: 怎么就你一个人？傅牙呢？
9: 傅牙，
5: 快快快，来！
9: 傅牙同志，傅牙同志，你看看这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傅牙的政审，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肯定了傅牙同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文工团工作积极，表现良好。
10: 谢谢罗主任，太好了。
3: 谢谢罗主任。
9: 谢我干什么？这是刘师长特意嘱咐，邓政委亲自办理的，要谢应该谢他们。
3: 要谢要谢。
9: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啊？
3: 那还等什么？明天，明天就办。
9: 好啊，那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去。
3: 我这就去。
10: 看得着急的，罗主任，我先走了。
9: 好，去吧。
10: 等会儿我。
3: 快快快！多好的事儿啊！明天啊，明天咱们办婚礼啊，我是这么想的。
10: 把他们都叫来。
3: 对，都叫来，都叫来。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鞠一个，
13: 再来一个，一个不能少。
14: 鞠一个，
3: 再鞠一个，
14: 再鞠一个，好。
3: 再鞠一个啊！
14: 好，好！
6: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陈赓同志和傅牙同志结为革命伴侣的日子，这既是他们俩的喜事，也是我们129师的喜事啊！
14: 好，好，好，好！
6: 今天你们两人就在我们129师师部赤岸村举行革命的婚礼，我看也是一个红色的婚礼，对不对？
14: 对，
6: 说得
14: 好，好，
15: 好，
6: 现在我们请师长讲话。
0: 好，好，好，好。我早说过呀，陈赓是个好同志。我今天啊还要说，傅牙同志也是个好同志。
14: 对，说得对。
0: 陈赓啊，我这个当师长的呀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给你3天假，洞房我和政委都给你备好了。
3: 哎呀，这份大礼我陈赓收下了，来，傅牙。
0: 好，
3: 咱们给刘师长和邓政委敬个礼。
10: 好，
3: 敬礼。
16: 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啊！你就这么把人娶走可不行啊，你得。

0: 富牙同志有个交代呀，对不 对？
1: 哎，交代还不赶紧保证啊？
0: 就是，哎，还不赶紧保证啊？
2: 就是，
0: 保证啊？
1: 就是，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是，
0: 好好好好，
3: 既然大伙儿让我表示表示，我就表示表示啊。富牙同志，一，我尊重你。
4: 哎，旅长，哎，大伙儿听不见，对不对啊？
0: 对，
5: 听不见，
0: 听不见。
3: 好，行吧。一，我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绝不干扰你的积极与努力。
1: 好。
3: 二，我不会把你调到我身边做秘书。还有第三点，我陈庚发誓，这辈子永远爱富牙。
1: 好，说得好啊！
0: 来，给我们唱首歌。
1: 哎，唱首歌。
6: 好。

0: 刚结婚，也没陪你几天，就有新任务了，真有点舍不得你。
1: 我们都有了新的任务，文工团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不过没关系，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等你完成了任务，我们再团聚。
0: 会的。这个是我的日记本，从1937年开始写的。日记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看看。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
0: 那我走了。

0: 彭总，彭总，哟，王成，啊，彭总，
1: 小平同志，哎呀，沁园围困战打得漂亮，可喜可贺。我这个八路军的当家人本应该款待你们二位功臣，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们送来的沁园战利品，也都送到延安去了。我们二位算什么功臣呢？
2: 仗是战士们打的，指挥是基层干部做的，我们充其量啊，就是个军师。再说，有总部和中央的决策部署。
3: 彭总，您叫我们来一定是有任务，是不是？蒋介石坐不住了
0: 啊，来坐。

0: 坐下说。哎，是这样啊，从各个方面的情报来看，蒋介石对于我们边区和根据地，横尸眼红，坐卧不安，如鲠在喉。他一定会利用日本目前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役之际，专门向我们的边区和根据地发动进攻。
1: 这些情况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我们旁边的几支国民党部队，没一个睡大觉的，盯我们盯得很紧呐。嗯，向平同志经常在太行太岳对干部们说，对国民党不能抱有幻想，哪有狼不吃羊的呀？<笑>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部署吗？
0: 好，朱老总来电。 要求我们调整一下兵力配置，抽调部分主力，做好准备。一是保卫延安，另一个是防止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
2: 委员长到。
3: 中国之命运艺术的发行，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呀，在全国震动会很大，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也会受到共产党的极力反对。中国之命运，寓意是管我党之命运，关乎中国之命运呐。 现在中国命运多舛，我党国政府在积极组织抗日，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无非是新式割据，全国民众是不会答应的。复兴社就已经提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取消，取消边区政府，这可是民众的呼声啊。
4: 蒋委员长，是否要马上解决共党问题，令边区撤销呢？只要为了党国利益，我一定会促使中央政府办好此事，
2: 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信义、软弱可欺、没有民心的领袖了。国共合作抗日是全民族的意愿。
3: 如果委员长这时提解散共党、撤销边区的话，势必要落。共同抗日，共抵外侮，这是每一个国人应尽的职责和本分。而他毛泽东假借抗日之名扩充实力，已经引起了公愤呢。我的言论。
4: 也算是对他一种善意的警告。好了，把这些提前发给记者们吧。好，好。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预示着第三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他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我们是新式军阀。 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哼，在重庆，他们已经编造好了谎言，利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一些民众，以团体的名义向全国发表通告，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嗯，这是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迪飞写给我的信，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全国制造舆论，解散不成就进攻。
5: 主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何防大军，准备进军陕甘宁边区。密令庞炳勋进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0: 又命李山州的28军由皖北出动，经晋冀鲁豫，向鲁南挺进。
1: 我想，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反击。首先，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攻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争得国际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
2: 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边区的准备。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抽调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增强防御力量。我们也要做好保卫晋冀鲁豫边区的准备。下面由李达参谋长宣布抽调部队方案。
3: 命令：冀鲁豫军区第3、第11、第16、第19、第32团和回民支队、冀南军区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太行军区第25团分期赶赴陕甘宁边区。各团要做好出发准备，保证按期到达。
2: 师之警备旅，先前出发，开赴晋西，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杨德志率第11团、19团回民支队，随后进发。新编第4旅王进山率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最后出发。邓政委，好。
1: 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克服困难，准备粮食、武器、弹药。赶在胡宗南西进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晋冀鲁豫边区。蒋介石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从冀鲁豫调集的部队也要按计划行事。延安的整风运动不会因此而停止。
4: 来延安学习的各路诸侯也会陆续到来。
1: 主席，老总啊，我有一个建议，咱能不能把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还有129师呢，也做一个调整，
4: 把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统一起来，统一叫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等。 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5: 这样调整啊，权力相对的集中。太行军区就由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黄震任政治部主任。
4: 好，
5: 我们现在与蒋介石对抗，比红军时期有资本了。蒋介石想一口吃掉我们，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有美式装备，我们。
1: 有坚强的战斗集体，哼，我看蒋介石啊，小看我们了，呵呵，他们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6: 日寇想消灭我们，国民党也想消灭我们，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使我们的部队是越来越壮大了。
7: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
1: 艰难险阻。
6: 指挥住我们一往直前。师长，师长，
8: 哎，
6: 哦，小平来了。师长都收拾好了吧？
8: 哎，荣华正在收拾呢。
6: 哦，
8: 我就知道你要来啊。哎呀，我一走啊，太行、太岳党政军的重担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6: 事情我一个人是扛不下来的。
8: 还得靠大家嘛！哎呀，哎，等一下呀，我给你备了一件好东西啊！哦，来，给碗摔破了，荣华要丢掉，我说不行啊，给小平同志啊当个烟灰缸嘛。
6: 好东西。哎呀。

0: 小平啊，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共事六年多了，对于你啊，我最大的体会是举重若轻啊，拿得起放得下，这一点啊我可不如你哦。
1: 师长，说心里话，我这也叫没办法，有你这位兄长在这里考虑的全面细致，天塌下来都替我挡着，我当然放得下了。这次回延参加整风情况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我都得往前顶着，所以要学习你举轻若重，考虑得仔细周全才行嘛。
0: 我们两个呀是一个也分不开一个，现在暂时分开一下呀，不久啊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刘邓嘛。
1: 嗯，师长，这次你回延安参加我们党第一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好的经验方法及时地告诉我们。
0: 嗯，
1: 我想在这儿也开展这样的运动，一个政党如果不经常地清理整顿自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是要出问题的，一个地区也是一样，如果不及时地整顿那也是要出问题的。
0: 对头，我这次回去啊一定要把延安整风的精神和要点及时地传回来，我们里应外合嘛。
1: 要得。
2: 政委，
1: 刘华同志，
2: 卓林同志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孩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卓林手笨，也许还在忙着呢。
2: 那我去帮帮他吧。
1: 嗯，哎，刘华同志，这次麻烦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回延安，已经让你们受累了，这一路上尤其是你要带两个孩子，辛苦得很呢。
2: 这次呀我们走的人多，彭总他们跟我们一起走呢，孩子的事你就放心吧。
0: 小平啊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安全，这一次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回延安喽。
2: 好。
1: 师长啊，这一路上多保重，到了延安代我向毛主席和朱老总问好。
0: 小平同志，你自己也多保重，不要送，我去和其他同志会合出发。
1: 好的，师长放心吧，我在太行，在129室等着你们回来。
0: 大家也要多保重啊。
3: 首长保重，首长慢走。
0: 走了。
1: 好，走吧。

0: 哎呦，彭总，
1: 伯承啊，怎么样？看我像不像个农民？
2: 不像哦。啊？
1: 这样像不像？
0: 还是不像。哈哈，
1: 我要是不像，你戴个眼镜更不像。
0: 哎，没有眼镜路都走不了了。若华，
3: 哎，
0: 孩子呢？
1: 孩子在里屋睡着了。
0: 好。 要照顾好邓政委的孩子啊！你就放心吧。嗯，伯承啊，你说这是活见鬼了啊！你我都是泥腿子出身，居然扮不像农民。哎，半个南方的农民还凑合，北方农民呢走样儿。
1: 哦，南北方农民有什么差别吗？
0: 哎，
4: 报告。
0: 这
4: 有情报人员说，附近炮楼的日本鬼子要到村子里来搜索，请首长到青纱帐避一避。
1: 不要慌张，他来他的。
4: 我们走我们的路，啊，
1: 小伙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兵啊！你是我们的指挥员啊，你要带好路。
5: 是首长，我保证带好路。
1: 太好了，
4: 伯承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5: 都好了。
1: 你们俩快去抱孩子。
5: 好，行，走。
1: 啊，
4: 你们太谷交通站要把我们留下的这些物资收拾好。
5: 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管好。

0: 首长，过了危险区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了。
1: 哦，宝生，我们在这里把衣服换了吧。
2: 可以啊。
1: 大家都把衣服换了吧。
3: 是
4: 是
3: 是
4: 是。

0: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赶紧回去。
1: 首长保重。好，
2: 首长保重。好，
1: 首长慢走。
0: 嗯。
2: 彭总啊，到抗日前线几年了，离开是不是舍不得呀？
3: 是啊，许多往事就在眼前。清清的漳河水，巍巍的太行山，生与死的考验，朴素善良的太行山人民，怎能不让我留恋？
2: 在华北，咱们还有没完成的任务。冈村宁次还在猖狂，只要小鬼子一天不退出太行山，你我还会回来的。
3: 会回来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星星，
10: 哎，
9: 现在哪个被抢走了？
11: 要输归你，就

0: 卖地，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0: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你荒凉了地，
1: 这地是俺的，
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无论如何。
2: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上班，咱等啥呢？
3: 等日头呢？哦，出来了！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岳实验区的失败，大涨了八路军的傲气。他们扩充地盘，增加军队，蛊惑百姓。这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十分不利。我们不能拿下太岳，就不可能占领陕西，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战术来对付他们。这种新的战术。 会将八路军置于死地。请。是。
1: 司令官想出了一个新战法，叫铁滚战法，就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太岳的八路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而后再由南向北推进。
2: 以扫荡可能突围的部队，这叫大滚，担任绝梯清剿的部队，每日前进20公里，后退5公里，这叫小滚。这种铁滚式战法就是要让八路军不复存在。这种战法让八路军跑不掉，逃不脱。
0: 这种战法首先要在太岳扫荡中适用，我们还要派出参观团全程观摩。第一线部队一定要寻找八路军的主力进行决战，第二线兵力绝体扫荡烧毁村庄收集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零散人员和小股部队。这次太岳的清剿。
2: 一定要把八路军一网打尽。是。冈村司令官这次要亲临前线指挥，各部要竭尽全力，
3: 多多关照。是。
4: 什么铁滚三层战法？他冈村宁次亲自带队，就能消灭我的太岳部队？
3: 他们有新战术。 我们有老主意、新方法嘛，对不对？
2: 他用铁滚战法，咱们就用连环战法。周星汉。

0: 你带领第二军分区直属队，还有20团及其72团，从图米线到长子县之间，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的铁滚队一直往前救援。
1: 好，
0: 信亭，
1: 到
0: 你带南越主力。 查到敌人增援部队的中间，然后跳出外线。
1: 是，
0: 我让王金山给你撕条口子，以王金山在前，你在后，从他西侧跳到外线。
1: 是。
0: 好啊，跳出外线打敌人的屁股，那这样敌人的后卫就毫无意义了。
1: 对
0: 了，这叫敌人滚来，我们退；敌人往前滚，我们也跟着往前。
1: 对，
0: 这样咱们就会打乱敌人的阵脚，使敌人滚来滚去。
1: 抓不到我们，还到处挨打。是。我还有个主意，你快说。你们看这里，所有赶到外线的部队，必须集中精力，猛攻一点，不要恋战。然后在敌人合围圈的口子上，向两边打，加大敌人的间隙。这样，他们的增援部队一时靠不近，敌人就会立马乱了阵脚。
0: 好主意，这样调往延安的保卫部队，就可以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他们西进当中跟敌人打一仗，打通通往延安的道路，让其余的部队顺利通过。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经过咱们太岳的部队全部参战，使敌人摸不清咱们的战略部署。
1: 不过，这要是万一耽误了行程，可怎么办啊？
0: 不会，咱们的兵力越集中。
2: 敌人挨打就挨得越狠，撤退的速度就越快，这就叫做借力打敌。撤！一，王司令，我们的队伍。
0: 还没有完全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追我们的敌人呢？
2: 已经完全被我们甩掉了。好，甩掉尾巴，咱们手上就有主动权了。嗯，来，哎，咱们不走了，咱们就在临汾东北红洞东南的韩略村附近隐蔽，打敌人一个伏击。韩略村在临汾的公路边上。
0: 是从临汾到红洞的必经之路，这儿还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假如我们转入秘密行军，在敌人的掩蔽子底下隐蔽，瞅准时机，越过铜浦路，
1: 这很危险，一旦出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0: 哎，怕什么？咱们让敌人来保护咱们。
1: 对，
0: 黄昏时分，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子，找当地的民兵组织和其他的武装组织。 让他们提供敌人的情报。
1: 嗯，
0: 好。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1: 你看这儿。

0: 这几天每天总有几辆汽车满载着日军和物资从村前的公路经过，下午返回。
1: 天天如此吗？
0: 是的，每天都这样，一天也没断过。
1: 好，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基础怎么样？有没有当汉奸和伪军的？
0: 这几个村都差不多，各村村长都是兼五委会主任的抗日干部，几年来民兵从来没有解散过。如果打鬼子，我敢保证民兵都参加。
1: 谢谢你，明天你带我们去查看一下地形。
0: 好，明天我一早过来，晚上安排好岗哨，你们放心休息。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司令员，你看，
1: 哎，都过来。
2: 司令员，你看，我觉得这儿的地形特别好，特别利于隐蔽出击，而且这儿的群众基础好，民兵们都很配合。最主要的是，你看这儿，韩略村的敌人，他们以为这左右都是他们的据点，可以互相照应。哼，这样，他们一定会麻痹大意的。
1: 行啊，秦虎，那咱们就来个攻其不备。
2: 嗯，只是我觉得。就这么几辆车，装不了多少鬼子呀，不过瘾。
1: 你还要怎么过瘾？还要怎么过瘾？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奔赴延安，只要打的鬼子铁棍扫荡队回头增援，咱们的外线部队跳到内线，咱们的内线部队跳到外线，就达到目的了。
2: 嗯，
1: 部队白天休息，明晚进入玉福阵地。哎，怎么样？
2: 啊，
1: 看见了吧？
2: 啊，
1: 哎呀，这是个好地方吧？
2: 嗯，
1: 嗯。
2: 回头，咱们就埋伏在这路的两边，把埋伏带打开，只要等着小鬼子一进来，咱们把口袋一收，这顿饺子咱们就吃上了。
1: 嗯。
2: 哎，我还是那句话，布袋子太大，敌人太少，不过瘾。
1: 不管多少，咱们绝不能轻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因为疏忽给陈旅长的连环阵法造成损失。
3: 放心吧，司令员，要不干脆把敌人据点里你把狗砸中，一锅端掉算了。
2: 哎，这个主意好啊，只要等着据点里的鬼子出来增援，咱们就派一个排去把他们一锅端了。
3: 好，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嗯，
1: 咱来个一锅端，还是捎带着一锅端，反正不管叫啥，都干掉算了。
3: 好，
1: 走，看啥去？
3: 走。

0: 司令，你看。
1: 好，拿着。这是咱们的战利品，告诉战士们，收拾一下，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0: 哎，好嘞。
2: 哎，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3: 是，
2: 快点。
3: 是。

0: 秋虎，来来来来，
1: 你们快点啊！
2: 哎，是是。
1: 司令员，
3: 你知道咱们打的这帮人是干嘛的吗？
2: 不知道。
3: 冈村宁次的战地参观团呐，最低的都是少佐呀。
2: 你懂日语？
3: 你也懂啊。
2: 战地参观团，
4: 战地参观团被袭，全部阵亡。这个不说，就连我的铁滚扫荡计划也全部被你们打乱了。
5: 我已经派兵去消灭这股可恶的八路军了。
4: 派兵？你们能派多少兵来挽回这么大的损失？一个少将旅团长，六个大佐连队长，还有60多个中佐少佐，你们有几个脑袋？我现在命令给我派6架飞机紧紧地盯住这股顽敌，再从每个连队各抽100人组成1600人的包围网，一定要把这股顽敌消灭掉。
6: 是。

0: 快点跟上！
1: 趴下！趴下！趴下！大家赶紧趴下！
2: 趴下！趴下！

0: 飞机多半是来侦察的，只要锁定目标，会有大批的日军来围剿我们。
1: 你咋就知道日军一定会来围剿我们的？
0: 你想想，咱们打掉日军参观团那么多军官，冈村宁次还不气破肚皮找我们报仇啊？
1: 哎，那现在咋办？
0: 我们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
1: 这怎么行啊？这个速度，要是让鬼子追上来咋办呀？
0: 鬼子现在就像耗子吃猫，一时找不到下口的地方，追不上咱的。我说呢，我怎么没想到呢？嗯，嘿嘿嘿，人家都说你王司令猛打猛冲，那什么，就我看你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2: 你这话没说全。
0: 陈司令说，我是一个。
2: 疯子了啊！疯吧，疯吧！哎，小心点啊！啊，看见那个院了吗？
3: 啊，
2: 那个院是朱老总的院。
3: 是吗？
2: 啊！
3: 哎，今天第一天到延安，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2: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3: 啊，
2: 你不知道师长在延安吗？
3: 啊？
2: 你不去汇报工作，你还等着师长来请你啊？
3: 是，那得去。那你早点跟我说嘛。
2: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3: 对师长汇报工作用不着准备，没准他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呢。那是，
2: 想吃枣吗？枣啊，行，你有吗？树上长着我就有啊。得了吧，不听你吹牛皮了，走，
3: 先办正事，师长就在那边，走，
2: 走，看师长去。
4: 首长好，你好啊！首长好，哎，你好，师长在吗？在呢。啊，走。
2: 师长，
4: 陈庚，陈希廉，
2: 师长，
4: 哎呀，好，快坐，快坐，快坐。
2: 哎，我来。
4: 刚到延安，你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啊！
2: 哎，
4: 啊，
2: 他没来过延安，我带他到处转一转。
4: 好好好好好。
2: 这西连一到延安呢，我就让他赶紧到这儿，到你这儿来汇报工作。
4: 哦，
2: 聆听一下你对他的教诲。这小子，
4: 我也是很想知道晋冀鲁豫区的情况啊。邓政委的担子不轻，他还好吧？
2: 大家都很好，都很想您呢。他不还托我向您问好？
4: 哦，谢谢同志们。离开抗战前线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梦见和同志们一块战斗。陈哥，你说说。
2: 太岳区的情况吗？
4: 太岳根据地的居民采取了内外线紧密配合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日军铁捆式三层阵地大扫荡。我们趁此机会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中条山地区更加稳固了。
2: 好啊，太岳区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艰苦，发展很快，我们的根据地又扩大了，我这心里高兴啊。
4: 我们晋冀鲁豫区、参加延安学习的同志都到了，学习间隙，我们多聊聊，多总结一下，有利于下一步执行中央的政策。
2: 啊，
4: 中央关于减租生产、雍正爱民的十大政策，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2: 形势虽有好转，但任务还很重啊。
4: 邓政委抓工作，原则性强，雷厉风行。
5: 掌握政策要点，
6: 是啊，工作会很快铺开的。是的，
5: 小平，来试试这件毛衣吧，啊，小平，来，来，还行，行，知道了。
6: 哎
5: 哈，
2: 只是给我织毛衣啊！嗯，周林同志，我得向你赔礼道歉。
6: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北方局总部129师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还能陪着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2: 是吗？报告，请进。
6: 邓政委，
2: 毛主席电报。
6: 政委，是否准备报告？
2: 要。 要总结汇报
0: 我们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主要写这么几个要点：一，在三三制政权执行过程中，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的现象；二，形式化的生产领导；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
1: 我马上起草。
0: 不，还是我自己写吧。
1: 是。
2: 你们两个介绍的情况啊，很详细，很具体。好，我们工作就谈到这里。
0: 啊，
1: 那好。
2: 陈哥啊，
1: 啊，
2: 今天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重要安排吗？
1: 我们倒没有什么重要安排，不过我觉得师长，您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吧。
2: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请你吃饭呢？啊，
1: 我们是您的老部下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还不该请我们吃顿饭呢？
2: 今天我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二位啊。
1: 太好了。哎，师长，师长，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延安那个狗头枣？
2: 枣我可没有，我有辣椒啊。
1: 辣椒啊，那好，您先做着饭啊，我们出去一下。走走走走走，走啊。
2: 哎，陈哥啊，
1: 哎，
2: 别买什么东西啊，去去就来。
1: 放心放心，不买不买
3: 啊，
1: 走走走。
2: 这小子，
3: 哎，咱们又干嘛去啊？啊，
1: 我刚才不是问你吃不吃枣吗？
3: 啊，
1: 现在我就带你去弄点延安闻名的狗头枣。
3: 哎，
1: 在那儿
3: 啊。这里有，
1: 有，走。
3: 哦，
1: 哎，你看
3: 啊，
1: 这里就有一棵枣树，
3: 我这俩尝尝。
1: 哎，
3: 啊，
1: 你不怕被人发现？
3: 那怎么办啊？
1: 想吃吗？
3: 想啊。
1: 听我的，你进去跟朱老总打招呼，别让他注意这边的院子，明白吗？
3: 哦，好，
1: 去去去。
3: 朱老总，
4: 老侯，洗脸，回延安了。
3: 啊，今天刚到，来看看你。
4: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前线您放心。
4: 我听说了，打得漂亮。打得好，
3: 谢老总。
1: 朱老总，我来看您来了。
4: 嚯，
1: 朱老总，哎，你怎么先来了？我说找你去呢，你还说一块儿来。
3: 左等右等，你不来我就先来了。
1: 你说你啊，
4: 陈庚。
1: 朱老总，
4: 好啊好啊，你们俩一起回来的
3: 啊。
4: 你看看，你们回延安了，我该怎么招待你们一下呢？
1: 朱老总，不用，我呢，这刚到延安，就是到您这儿报个到，来看看你。
3: 对。
1: 您是要招待我们，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得向您汇报工作呢。
3: 是。
4: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找机会啊来我家，我给你们做川菜吃。
1: 太好了。
3: 好。
1: 朱老总啊，
4: 嗯，
1: 刚才我进您家那个院子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枣都熟透了，掉了一地，怪可惜的。
4: 那掉了一地，那就捡起来吃嘛。
1: 那好，我们就不客气，都捡走了啊。
4: 好，捡吧捡吧。
1: 好，谢谢老总，
3: 谢谢老总。
4: 好，
1: 走。

0: 你瞧瞧，味儿甜。快点！啊，冉高，冉高，啊，
1: 我知道，都是你的主意。哎，老总，这你可错怪我了。陈希莲啊，是他。
0: 他爱了，没吃过骨头怎么？他想尝尝。
2: 明明是你的主意啊，怎么会是我的主意呢？
0: 好好好好，
2: 喜欢吃我的早就吃吧，啊！可是要把地上的捡干净，不要浪费啊！
0: 哎，好，谢谢老总啊。
3: 快点！
2: 哎，刚才我咬了一口，真甜呐！
0: 是吧？快点！
2: 我们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是学习和总结经验。我在学习中的体会是。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党的视野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革命事业才能胜利发展。我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整风运动中提高思想觉悟。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我们准备调集太岳部队向原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在敌人南进之时后方空虚，我们就要趁机建立豫西根据地。 以便成为将来开辟豫北的基地。
4: 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根据地，其目的是扩大解放区，逐步向南发展，
2: 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这也是刘师长在太行山时曾经设想过的。我们多次商量过，现在中央发电指示，我们坚决执行，要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报毛主席、朱总司令。同志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0: 我觉得确实是，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嗯，对。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此决定：一，太行、太岳组织两支以上的支队，随时准备出发；二，挑选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三，10日后开赴豫西，调查研究当地的敌伪和社会情况，以便我们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5: 根据日军统治豫西力量薄弱的状况，豫西的民间武装基本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以伪组织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到了那里要先抓统战工作，力求站稳脚跟。请喝水。
6: 谢谢。
2: 在北方局啊，我是代理书记，在师部我是政委。
5: 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得有个准备嘛。您太谦虚了，不管北方局还是师部，我都是您的兵。我采访您，您还有准备啊？哎，
2: 采访一定要认真，这是态度问题嘛。你要问什么？
5: 哦，是这样的，政委，我在整风周报看到一篇您的讲话，这文章中提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政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请您讲讲这马列主义中国化。自从我参加八路军之后，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著作，可我还是不清楚马列主义和咱们中国革命有什么联系。他讲的不是外国的事儿吗？
2: 简单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外国的革命理论，但是这个革命理论，它是非常科学的普遍真理。它成功的指导了像苏俄这样的外国革命，而我们中国呢？ 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都与外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革命方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7: 1943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一直胜利的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宣传。
1: 上线，立正。
0: 我们特务营主要执行应急特殊任务，

0: 保卫首长，确保首长安全。要想完成好这个任务，就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过硬的本领，还要动脑子。我要求：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不送死；第三，要死得值得。我们要有英雄主义思想，要经得起考验，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干，就要干好。 我来当这个特务营营长，就是要带领大家搞好训练，提高战斗力。记住，我会严格要求的。明白吗？
1: 明白。
0: 解散。
2: 向右转。
0: 君，你怎么才来啊？路上有点事耽搁了，让你久等了。有什么事吗？这么神神秘秘叫我过来？你来赤岸，也不去看看我。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咱们都经过生死的考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济南一别快3年了，富贵哥，啊，你知道这3年多我是怎么过来的？
3: 我当时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们被鬼子包围，我想跟鬼子同归于尽，没想到小鬼子替我挡了子弹。再后来，我被好心的放羊大爷搭救。
0: 并且治好了我的伤。只是之后那一带被鬼子占领了，鬼子封锁得很严密，我就跟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就是再想见你，我也没法找到你啊！
3: 我在邓政委那里，从死亡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以为我活不下去了。那段时间，幸亏有罗毅陪着我。 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后来日寇五月大扫荡，我死里逃生，可罗毅却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0: 君玉，咱不说这些了，现在咱们总算是团圆了，见面了。
3: 君玉，我回太行后，你总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我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0: 富贵哥，
3: 我等了你3年多，可是现在我不等了。为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0: 有了，你也有了吧？
3: 我，这算是有了吧？我走了。

0: 富贵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我都找不着你。富贵哥，你怎么了？
1: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哎，小孩。

0: 这下子
1: 都当特务营长了还生气呢，还说我是小孩。
0: 你知道什么呀？你别烦我，
1: 我来找你你还嫌我烦。我都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没良心。
0: 谁没良心？
1: 你没良心。你
0: 说我怎么没良心了？
1: 你都让我叫你哥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个准话。
0: 准话？什么准话？
1: 你忘了你答应我爹的，你忘了你在我爹面前还下跪了呢。
0: 哎呀什么准话呀，啊，那是我感谢你爹的救命之恩，这是两码事儿，我没答应啊。
1: 不行，你得答应我。
0: 不行，你找别人去，反正不行你找别人去吧。

0: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开辟豫西根据地，你们是领头雁，要像松树那样不畏严寒，具有原则性，又要像柳树那样不择质地优劣，插到哪儿都能活，具有灵活性。到了豫西以后啊，你们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甘共苦啊。
1: 放心吧，首长，我批定军啊，还有老徐老段，我们向您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对吧？
0: 你们不仅是去完成任务，你们是去扎根，为开辟豫北打基础，为连接鄂豫皖根据地修路达成。
2: 那豫西那边，
3: 哎，豫西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切重点，打开局面。中原会战时，汤恩伯部惨败，丢失了很多枪支，大部分散落在民间，你们呢一定要想办法武装自己。
2: 好，
0: 让他们马上组织成立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要以太行军区、济南军区、河南籍的干部为主，精心挑选，加强力量。
4: 好，这是我们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是啊，
3: 如果豫西的工作推进得快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向南发展，跟鄂皖根据地相连的日子就不远了。
5: 报告，
3: 进来。
2: 看来是有消息啊。
6: 是啊，冀鲁豫军区电报
2: 啊。
3: 政委，你看，
0: 呵，同志们申请打大明县城，好啊，看来同志们是准备来个开年大吉呀。
5: 可不是吧。

0: 那我们走了。哎，
1: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大爷，
3: 过年好，
2: 我们走了。
0: 哎，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啊，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真好啊，
0: 过年好，好好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哎，
2: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这家人也特别好。
6: 哎，首长，
0: 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
6: 回去过年好，来屋里坐吧。
7: 我听说你出生在成都啊。
8: 是的，主席说的没错，我在成都和重庆出生长大。
7: 一定是个中国通。
9: 是啊，
7: 这样一来啊，我们的交谈就可以轻松多喽。
8: 我很想知道毛主席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7: 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
9: 哼，国民党做梦都希望战争结束以后把我们共产党一举歼灭。
7: 内战只能推迟中国的统一，对于远东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是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的。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
8: 是指美国吗？
7: 不错，是美国。

0: 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1: 是的，我想我会把这些情况报告国内。希望你能够在延安好好看一看啊。嗯，
2: 谢伟思先生，中国有句老话。
0: 叫眼见为实啊！
3: 见过宝塔山吗？
0: 好，我没见过。
2: 好，
0: 我带你去看看。
3: 好，好，
0: 好，来。

0: 主席啊，哦，恁来来来来，快坐下啊。嗯，喝口水，润润嗓子。主席，有两件事向你汇报。第一件，国民党派宋子文、王世杰到了苏联；第二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郊外的波茨坦会晤。
1: 国民党派大员访苏。
0: 无非就是想釜底抽薪，让苏联远离中共，支持国民政府独裁。我在考虑，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会不会联手对付日本呢？
2: 那是肯定的。
0: 嗯，还有就是战胜日本以后，他们怎么分赃，也是个主要内容啊。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
3: 做好准备。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准备大规模的反攻，对日寇最后一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日本发出启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令。11日，延安总部发出2至7号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攻。同日，蒋介石发布3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待命，不许擅自行动。 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太行山军民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的晋冀鲁豫解放区。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时的疼？ 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使。

0: 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9，4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霍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Mr.
2: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笑>
1: 毛先生说笑嘛，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0: 停车！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1: 是。周将军，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3: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4: 周先生啊，Mr. Zhou，若飞先生，Mr. Wang，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啊，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弹出一个真的和平。

0: 我们先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
0: 这已经在外面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薛，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 对，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
2: 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院长，
3: 渊源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3: 党国的未来。
0: 党国问题是根本，再遇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
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
1: 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不要拿出来。
1: 对呀、啊。

0: 辛苦大家了，
1: 主席，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
0: 好吧？好，
1: 记者朋友们，来。
2: 委员长到。

沈之啊，辛苦了，吴院长辛苦了，请坐吧。各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1: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2: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
1: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2: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毛先生不怕吗？
1: 龙潭虎穴，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2: 都不是的，请坐。毛先生，多主任，周先生，
1: 戴先生，
2: 多谢。
1: 别来无恙啊。
2: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令人刮目相看。
1: 戴先生过誉了。
2: 嗯，
1: 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0: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2: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

0: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
1: 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
0: 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豫盘桓期间，安全问题那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哥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4: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3: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

0: 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啊。
1: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0: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1: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0: 好，有的是时间谈。先生，
2: 好，来先生，
3: 谢谢，
2: 请请坐，请坐。好，
3: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
1: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2: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4: 云芝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5: 所谓谈判呐、啊，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贺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1: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4: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
1: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4: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4: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6: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4: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3: 是啊，
4: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hairman Zhang, thank you for the tea.
1: 你的茶很好。
0: I think I'm starting to miss my hometown now.
2: 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Well,
0: I'd like to say goodbye for now and continue on with my jogging.
2: 再见。Take
0: care.
3: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 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阜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1: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
0: 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1: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Okay,
2: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3: 我们双方和谈的前提。
2: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4: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4: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4: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
5: 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6: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嗯，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
1: 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
0: 本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
2: 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 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 帮他千里运兵。嗯，
0: 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3: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 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 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3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1: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我想换。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

0: 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1: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
2: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3: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1: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3: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5: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6: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5: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4: 嗯，好。
5: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哎，
6: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4: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哎，少奇啊，
2: 哎，
4: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很好，很好啊。
1: 哦，
2: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4: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2: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地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地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4: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2: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6: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4: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7: 报告
8: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0: 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天已经来了。这里。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 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
2: 哎，军爷，军爷，
3: 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饶命！
4: 军
2: 爷，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3: 没啥事，跟上队伍。
5: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生生马桶的。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5: 哎，老吴，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7: 拿起，走走走走走，
8: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10: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

0: 局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 是。
2: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
0: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
2: 仗没法打，
0: 日子没法过。
2: 局长。 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3: 对，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4: 我们也可以。

0: 我想想。
1: 对呀、啊，在哪呢？
2: 这是哪儿啊？
1: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2: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来来来来，回家了。林娜，
1: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0: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多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4: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啊，武松要是在世，倒躲不过的。
2: 咋了？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撞脸不了，我撞脸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脱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撤，都回来。

0: 我再过去看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剂量也短。猴子，
1: 到，
0: 去通知营长，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恐怕这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高娘娘他们后窝。
2: 是。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石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0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1: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以52军呐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5: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1: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5: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

0: 那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1: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2: 各战线自上月
3: 十日，
2: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
4: 达令。
2: 夫人，
4: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3: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4: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3: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5: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2: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5: 沈阳？
1: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医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6: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1: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7: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8: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7: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8: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3: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8: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3: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8: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3: 许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9: 哦，文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个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什么

0: 赞扬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献洋。
1: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2: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0: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势，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啊。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3: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汰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船长您好，我们是冀东海事局执法人员，今天到你船进行执法检查，执法记录仪已开启。
1: 领导辛苦了，来来来，抽根烟歇会儿。
0: 船长，执法期间我们禁止吸烟，感谢配合。刚才发现你船载重线刻画有些问题，因此上船做进一步了解，请您出示船舶载重线证书。
1: 有，领导您看。
0: 船长，你这船实船的载重线位置跟证书上标注的对不上啊。
1: 不能吧，可能是油漆掉了，我们补的时候没补好。领导，一点小意思，买瓶水喝。您看这天这么热，兄弟们跑上跑下也不容易，高抬贵手。
0: 船长，我现在正式告知你，刚才你向执法人员递烟塞现金，这是违规违纪行为，执法记录仪已经完整记录，后续我们将会按照防范外部影响海事廉洁执法工作要求如实登记上报。关于涉嫌私改载重线的问题，明天上午10点请你带齐所有证书到海巡执法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船长，检查报告已经录入系统并发送到你手机，请您查收。
3: 走了，下一艘船。
0: 好，给你带了本书，路上看看。
2: 陈队，这是
0: 咱们干海事的得知道祖宗是怎么管船的，这个你好好读读，有收获。

0: 林老弟，
1: 这是哪儿？
2: 哪儿？码头工房啊！你睡糊涂了。
1: 码头工房？什么码头？
2: 漕运码头，我的林检教。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睡到现在还没醒酒。
1: 林检教？那你又是谁？
2: 林浩然。你刚当了总兵府的检校官就不认识我了？我张老栓啊，跟你一间工房的老张头。
1: 穿越？我真穿越了？这不是做梦吧？
2: 别发愣了，总兵大人召集议事，全府都到齐了，就差你迟到了要挨板子的。快走快走，晚了真要挨板子。
3: 眼瞎呀，没看见老子船在这儿？
4: 这河道是你家开的，凭什么让你先过？
5: 新酿的好酒嘞！
1: 这阵仗也太夸张了，搁现代赌成这样，优秀肯定没了。
2: 别看了，快走。

0: 就是流血。
1: 闸口拥塞，赈灾物资急于运输，300漕船尽数搁置。经历已连下三道叠纹岩摧，请教诸公有何良策？
2: 大人，闸口拥塞乃是积年旧弊，非一日可解。赈灾物资虽急，也得等潮汛涨起，水道通开，方能行船。底下办差的人各有难处，若是催逼过紧，船工脚夫心生怨怼，反倒恐激出事端。
3: 所言甚是，
2: 凡事还当徐徒之，切不可操之过急。
4: 吾等也无良策，

0: 诸军皆无良策，
1: 回大人，我等愚钝一时无良策。
2: 一时，
1: 经理连下三道叠文，赈灾物资急如星火，等得了你们一时吗？这不就是行道拥堵吗？上学时候都学过的，这有什么难的？大人，下官有一策，可以试试。
3: 不要命了，快回来！
1: 林简教。
3: 看你这般模样，想来是新到任的吧？此乃议事之地，几时轮得到正九品的小官肆意指挥？
1: 赌船不是因为船多，是因为没有秩序。如今闸口次序，全凭船只大小，势力强弱。大船压小船，强船欺弱船，越赌越死。黄口孺子，你又读过几本漕运典籍？
3: 这曹河当中的深浅利害，你又晓得几分？乳臭未干也敢谈漕运，不知天高地厚。
0: 先把自己的差事办好再说吧。
4: 狂妄小儿，刚来几天就想出头了，
0: 你就少说两句吧，我的祖宗！
1: 林简教，你刚来不懂漕运的规矩。
0: 哼，不懂漕运的规矩，
1: 规矩。
0: 如今的规矩就是谁是大谁先走，谁钱多谁先过，这不是规矩，是乱。好，好一个乱！
1: 既然林简教这么有本事，那我倒要问问，你说得出毛病，你有法子治吗？
0: 我，
1: 你要是真有法子，敢立军令状吗？一个月闸口不通，军法处置。当然了。
0: 年轻人嘛，说说大话也正常。军令状就不必了，下去吧。立就立。下官愿立军令状，一个月若闸口不通，干受军法处置。
5: 你可知，谈漕运的人多了，谈成的没几个。
0: 知道，但军令状已立，下官绝不反悔。好。
6: 你说，
0: 下官这个法子叫“灯牌调度法”。闸口前分两区，过闸区和等候区。所有船先在等候区抛锚，查验过了才放进过闸区。船头挂灯，粮船红灯，商船绿灯，客船黄灯，兵械船白灯，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船。闸口设置不同颜色装置，船只按颜色通行，颜色不对，不放行。
6: 粮船过闸，粮船过闸。再建个册子，过往船只全登记，守规矩的下次优先过，有劣迹的排最后，查得更细。
7: 甲字三号，上次货种部队。 排后面去。通了，通是通了，怎么了？这不好吗？
8: 那是周通，一国公府的总管，国公爷的私货都是他办。一国公郭勋，你这灯牌一挂，查得严了，他家的货就不好走了。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不对，这船挂的是粮船的灯，船型也不对。
0: 开仓查验，
9: 官爷，都是漕粮，都是漕粮，装的满了点，不碍事的。
8: 少废话，不开仓就扣船。
10: 让开，都给我让开！
8: 滚开，公爷的货也要查，瞎了你们的狗眼！
0: 周总管，这船挂的是粮灯，可吃水不对，船型也不对，按规矩。 必须查验，这是总兵府的新令。
8: 规矩，在这漕运码头上，公爷的话就是规矩。这船货是公爷的，

0: 我说能过就能过，来给我开闸，没有总兵府令牌闸不能开。
1: 你敢拦我，今天这船货老子非过不可。
2: 住手！
3: 光天化日敢强闯闸口，
4: 你又是哪根葱啊？
1: 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周爷的名号。
3: 漕运总兵府简叫林浩然，挂什么灯走什么道，没有令牌谁也别想过闸。
0: 小小的简教，
1: 你敢管公爷的事儿？
3: 简教怎么了？漕运的规矩谁都得守。
1: 小心

0: 刘大人，您怎么来了？我若不来，这一船私货，你是不是便要强运过去了？刘大人说笑了，就是公爷有点货，搭漕船顺路运京城，又不是什么违禁之物，把人行个方便。
1: 官船载的是漕粮，不载私货，挂着粮船的灯牌装私货，
0: 你倒与我说顺路。
1: 刘大人，您跟公爷同朝为官。
0: 抬头不见低头见，好歹给点面子。刘某指认的朝廷的法度，不认什么情面？哼，
1: 刘大人，别做太绝。这漕运又不是您自己家买卖，公爷真要叫起真来，您这总兵的位子坐不坐得稳还不好说呢。
0: 回去告诉郭公爷，官船夹带私货，刘某恕难从命，这船货扣了。好。
2: 既然刘大人不给面子，那我就自己来。上船，我看谁敢拦，我看谁敢动。
0: 刘大人，您这是何意啊？今日若有人胆敢强闯闸口，我便敢斩了他。之后我自请服罪。
3: 躺进这口棺材之中，以死谢天下。来，好，刘喜，今日之事终我记下了，你等着，走。好，好，好，好。我去，这是拿命在守规矩啊！
1: 这小子一来挡了多少人的财路，就这么算了。急什么？走着瞧吧，这漕运的水深着呢。
0: 灯牌法推行半月，漕粮运力增了三成。
3: 成效不错，啊，都是大人运筹得当，下官只是出了个主意罢了。不必
0: 过谦，法子是你想的，成效摆在那里。不是吧？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太素了吧？
3: 大人，您平时就吃这些？
0: 嗯。
3: 怎么没有肉？
0: 我管着千里漕河，手下成百上千官吏漕卒。 我若口腹贪图一丝奢靡，底下人便会借着孝敬上官的名头去盘剥漕户，克扣粮饷。这饭菜虽清淡，不沾分毫民脂民膏，吃着方才心中安稳。来，多吃点。
3: 灯牌法虽好，但只能制堵，治不了私。大人的意思是，
0: 这些人钻透了规矩的空子，照旧挂着粮船的灯，将私货暗藏在漕粮当中一并运送。不少船只私货装得过满，船体入水过深，一旦开船，轻则搁浅阻塞河道，重则船沉人亡。
3: 昨日周通那条船，若不是你恰好撞见，恐怕就混过去了。确实，灯牌只能分船种。 要想查过载，还得有别的法子。大人，我有个法子。

0: 嗯，吃水线，
1: 空船画一条，装完货画一条，装了多少，吃水多深，一目了然。到闸口看吃水线，便知有没有超载。再配个册子，每条船的水线记上，下次来比对。
0: 此法甚好，既省了查验的人力，又堵了人情请托的口子。
1: 大人所言极是。
0: 今日叫你过来，还有一事，你且过来。

0: 治水县法推行三日，各闸口查验情况如何？回大人，推行顺利，沿河各闸口船只都按要求划了线，查验也在按规矩来。不过卑职这里收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大人，卑职本不想说，但事官曹运法度，卑职不敢隐瞒。有人举报，林检教借推行吃水宪法收受贿赂。什么？
1: 你听到了吗？这下是不是机会来了？
2: 安静。
0: 证据呢？大人，有没有一查便知？
3: 大人，下官没有。
0: 林检教有没有的，搜了就知道。
4: 搜，我亲自去搜。

0: 大人，在床板下搜出了这个。
1: 林浩然，我如此信你，你竟敢！
2: 大人，我没有。
0: 真有银子，没想到啊，看着挺老实的，居然
1: 压下去，
0: 革去官职，打入大牢，听候发落。
1: 大人，冤枉！

0: 大人，人赃俱获，可惜啊，初入仕途便禁不住利用。
1: 50两，王参将，你好狠的手段！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0: 王大人，姓林的那小子进去两日了，刘喜那边没动静吧？
2: 周总管放心，人赃俱获，刘喜便是想护也护不住。
0: 他敢吗？
2: 50两银子加我一封信，这事儿捅出去，他刘喜也得落个治下不严的罪名。
3: 是这个理儿。
0: 那批货压了快半月了，公爷那边催了好几回，再运不过去，你我脸上都不好看。
2: 两日之后，大潮之夜，便是运货之时。
0: 大潮，
2: 月圆潮涨，江面变宽，可通行的船只更多。这两日手札的都是我的人，神不知鬼不觉。丑时三刻，20艘船到闸口，一口气将所有的货运过去。
0: 妙啊！不过王大人，刘喜那边还需多加留意，别出什么岔子。来了，第一队。好，
2: 王大人，不是我说你，之前就是太小心了，直接把那姓林的做掉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儿。周总管，做事要讲规矩，直接做掉，刘喜必定要查到底。

0: 说起来，这姓林的小子倒真是个人才，灯牌法、吃水线都是好法子，只可惜呀，站错了队。少年人嘛，不懂事儿，总以为靠一个青字便能治漕运。
1: 青青值几个钱？这漕运的水深着呢。开闸。
0: 刘喜啊刘喜，你抬棺锯丝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耍得团团转。王大人，来，干了这杯。等这批货到了京城，公爷少不了你的好处。
2: 借周总管吉言，

0: 怎么回事？哪来的火把？谁敢擅调兵马？我。
1: 大人，您怎么来了？我不来，你这二十艘船恐怕就过闸了。
0: 刘大人，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漕粮船，奉旨运粮的。
1: 空船吃水二尺，额定漕粮满载吃水三尺，你这二十艘船吃水竟到四尺多，装的什么漕粮能装这么多？
0: 刘大人，你扣了船，耽误了漕运，经理两米供不上，你担待得起吗？
1: 担不担待得起是刘某的事儿，来人，登船查验夹层暗舱。
2: 是。
0: 刘喜，你休要逼人太甚。这些货敢阻拦查验，再多说一句，连你一并扣了。
1: 回大人，舱底夹层已搜出大批私物，
0: 数目确凿。
2: 那是底下人私放，与我无关。
0: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大人，就算船吃水有异，也不能就此坐实是我们主使夹带。说不定是底下人私自所为。
2: 对，
0: 定是林检校所为，那可是人赃俱获。大人不去查他，反倒查起我们来了。你们说的那个人来了。
3: 王大人，周总管，两位找我。
2: 50两银子，一封信，是吧？王大人这手栽赃，做的挺熟练啊。
0: 你怎么？
2: 王大人，怎么，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
0: 你怎么出来的？
2: 你可是收受贿赂的要犯！刘大人久经漕河，还识破不了你这点手段吗？
4: 刘大人，你找的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
2: 就是他，半夜摸进林老弟的工房，把银子和信藏在床板底下的。
4: 大人，
2: 小的也是被逼的，都是王大人让小的干的，小的不敢不从啊。
1: 吃水线法一提出来，我就知道有人会坐不住。吃水线一动，
2: 断了你们的财路，你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在暗处搞鬼。
1: 你既然送了个机会上门，我就顺水推舟。
0: 所以，你把它关起来，
1: 是做给我看的。
2: 你不放松警惕，怎么会露出马脚？我在大牢里待着，你才敢放心大胆的运私货。
0: 好一招引蛇出洞，原来从头到尾，我都在你们的局里。
1: 哎，是你自己跳进来的，刘大人，你以为抓了王某，漕运就清了？这漕运的水有多深，你比我清楚。你今天截获了这二十艘船，明天还会有200艘、2000艘，你截得完吗？截一艘，少一艘，有多少，我截多少。
0: 就凭你，
1: 只要保持漕运初心，终能换来和晏风清。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0: 治水宪法，你主理全面推行，怕吗？
1: 以前怕，以后不怕了。以后难的事还多，刘某此生能做的有限，唯愿后世之人能有更多更好的法子治理漕运，使这千里漕河永远清清明明。刘大人，在下还有不明白的事想请教。
2: 刘大人，愣什么呢？赶紧走，下一条船还要查呢。来了，这位叫刘喜，明朝嘉靖年间的漕运总兵。 他一辈子清廉，人们叫他青菜流。500年前，他守的是一条河；500年后，我们守的是一片海。水一直在流，灯一直在亮，坚守初心，海晏风清一直都在。

0: 今天就来点意境的，
1: 拔丝香莲，
2: 吃莲子呢，对我们的健骨啊是有好处的，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3: 哇，真的，我第一次吃那么多丝儿的拔丝儿。
4: 火焰虾，
5: 点烹和自然烹饪的烹饪方法呢，它更强调使这种自然的点，
0: 象征着现在咱们的日子
1: 有
0: 活火。
4: 酸木瓜、番茄煮桂鱼，一定要煎到金黄色，不煎到金黄色，这个就白费。
6: 这锅酸汤，你没有

0: 今天就来点意境的，
1: 拔丝香莲，
2: 吃莲子呢，对我们的健骨啊是有好处的，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3: 哇，真的，我第一次吃那么多丝儿的拔丝儿。
4: 火焰虾，
5: 点烹和自然烹饪的烹饪方法呢，它更强调使这种自然的点，
0: 象征着现在咱们的日子
1: 有
0: 活火。
4: 酸木瓜、番茄煮桂鱼，一定要煎到金黄色，不煎到金黄色，这个就白费。
3: 这锅酸汤肯定好吃。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再问一下胖胖，然后这两天你觉得这个家里头啊，你看看这张灯结彩的，觉得怎么样？气氛怎么样？
10: 那当然了，我姐姐家随时随地都是这样，有好吃的好玩的。你看这样一装饰，完全变了，好开心啊！
0: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氛围。
3: 你想干嘛吧？
0: 我跟你说，注意听好了啊！我要说的是，
3: 你铺垫的
0: 氛围很重要。知道吗？
3: 难不成这是你今天的主题？
0: 当然，我跟你说，咱们要做就做出点意境美的东西。氛围好

0: 的美食，岂不更加乐哉？
1: 今儿这菜咱吃不吃先不说，往这儿一放，一看就有意境，
0: 当然
1: 恨不得能讲出一上下五千年的故事来。
0: 太对了，有点意境啊。
1: 那两位，
2: 哎，我先来，
3: 刘老师先来啊。
2: 拔丝相连，
4: 莲子、白糖，这是面粉。
2: 面粉，
4: 这你别说，这点缀的老常啊，
0: 哦，这爆米花啊。
4: 牛老师，这些莲子您是之前处理过了是吗？哎，
2: 这是干莲子，这是通心莲子，但是买回来不一定全通心啊。那我们要先拿水给它泡，回软了，
5: 回软。
2: 然后呢，上屉带着水上屉蒸去啊，蒸它半个小时。
4: 蒸半个小时，这里面就是说加什么呀？
2: 就是清水，
4: 就是清水蒸。哎，
2: 蒸完了以后你要看两头一边一切。因为它有的芯儿没通透啊，然后
4: 把你那个苦芯儿给
2: 对，绿的
0: 那点苦嘛，啊，那下锅炸吧。
2: 对呀，撒把白面。
0: 那老婆还不赶紧热油了，咱们
1: 啊，热油啊。
0: 对呀，
2: 看这就挂上一层是吧？啊，撒白面。
6: 现成咱们这个莲子已经是熟了的是吧，牛大师？
2: 对呀，
5: 已经蒸熟了啊。
2: 把你们家那个漏勺给我使。
1: 漏勺。这莲子，我们哎。我们白洋淀就有吧，
5: 有
1: 保定白洋淀也有是吧？
5: 对啊，
2: 当然讲究湖南的好啊，是吧？香莲嘛，
5: 香莲对，
2: 那异域也好啊，
5: 是
2: 是吧？
5: 有
2: 香莲嘛，是吧？
6: 这拔丝香莲是那个香，
2: 对，
1: 不是香，不是那个什么香莲的香啊，
5: 它是湖南湘潭产的莲子，叫香莲。
1: 啊，它那个莲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5: 因为它水质好，莲饱满，那个香。所以它比较有名。
1: 刘老，您这是
2: 第一层挂上了啊？好，我这儿有一小喷壶，喷点水，对。
0: 哦，就让它反潮反下来。
2: 对，一会儿还能再抓点啊。啊，就是为这个。
6: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面粉呢？
0: 要不
1: 显着个儿大呀？
2: 对喽，
0: 没多事儿吧，刘老师？
3: 这跟滚元宵是一个道理的。
1: 这孩子一点都不会过。是吧？这已经这个
2: 好了
1: 三回了，是吧？
2: 对，啊，
0: 这油也哎，刘老师，哎，炸这油得全热的，还是得多少成？
2: 得咱这个得六到七成左右。哦，
1: 所以这莲子，刘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吧，这莲子这个营养，在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吃一些莲子，对我们身体这也算是入肺的食物吧？
7: 这个莲子呢，实际上呢，一直是认为比较珍贵的食品。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很少吃到莲子，有一点莲子呢，过年过节做个莲子粥啊什么的，
5: 蒸个八宝饭。哎，
7: 对，做个八宝饭。后来以后呢，莲子这个水生的一些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呢，莲子也是多了一些，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呢，莲子的营养其实很丰富的，它的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物质很多，但是它还有一些植物蛋白、矿物质呢。主要以钙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人体当中的钙到哪里去？99%在我们的骨头里，1%在我们的牙齿里。所以呢，吃莲子呢，经常的对我们的健骨啊是有好处的。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镇静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睡眠。睡眠不好的人呢，睡眠少的人呢，吃点莲子能够啊镇静的作用。
2: 我这个炸好了啊！
1: 刚才那个牛老师一直在不停的捞起来这莲子看，我还说是要把它炸成什么颜色嘛，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特意的关心这个颜色，
2: 对，
1: 是吧？
2: 它就是关键什么呀？你把这什么，
6: 把它炸的酥脆吗？啊，
2: 要熟了就行了啊。
1: 好，
2: 我们这有来炒糖来，锅是热的，油炒已经，水炒已经，咱就油炒吧。
0: 来个男的，来个油，
2: 没有什么男的哦，这没有什么男的。
1: 用这个油吗？
2: 够了。
1: 啊，这锅里这点油就够了。
2: 这锅是热的，马上就化了，不是拔丝吗？哦。长丝绵绵不断
5: 啊！牛老师在北京在表演这个拔丝的时候，外边停一辆摩托车啊。这个牛老师这个拔丝一好，那人夹拿筷子夹这丝往外跑，骑着摩托车奔天津了，没断。
2: 他们这夸这是做梦啊！
1: 哎，那这其实要是正宗吃，还得准备碗凉水呢，是吧？
2: 对，凉开水搁这上面，
3: 没问题。
2: 好喽，
0: 来了啊！
1: 好，
5: 开拔，
0: 热水了，放开水。
1: 哎呦！哎呦，漂亮！哎呦，
3: 摩托车，摩托车，
1: 来
3: 了，摩托车！
0: 哇！牛老干嘛？怎么玩命翻啊？哎，
5: 方程你拿一个，
2: 躺好挂匀了啊！
0: 来，哇！
2: 别着急啊！啊，
0: 真漂亮！
2: 把这意境先弄出来，是吧？

0: 真的，我第一次吃那么多丝儿的拔丝儿，哦，你看看，
1: 边角都不够了。没有，哎，我跟你说啊，这叫这
0: 意境和气氛都特别好，
1: 这造型好，寓意好，嗯，还有艺术性。甜口，就像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甜甜蜜蜜。哎，
2: 你看，嗯，云雾萦绕，风也长跟山似的啊，相连甘甜，丝绵长，
0: 嗯，丝绵长，
2: 意境深远，勾思绪。哎，拿筷子，执竹，嗯，拔丝，一飞扬。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这要做的什么？
11: 火焰虾。
0: 火焰虾、
11: 对，
0: 这个是
11: 酒，
0: 盐
1: 大盐粒。
0: 这虾
11: 是我们先处理一下，就是拿葱姜花椒水给它腌一下，第一个是去腥，第二是让它的味里头还有盐水啊，让它里头的虾的味道会更好吃，你知道吧？完了，这是石螺，这是百里香，两种香草就没了。
10: 我还以为这是茴香。
1: 这虾腌多长时间啊？
11: 哪个？
1: 这虾
11: 10分钟到15分钟。
1: 好嘞，
10: 这虾就是已经收拾干净了，
11: 对，
10: 然后就泡在这个水里面让它进味儿呢，是吧？
11: 没错啊。完了呢，
10: 这一锅都是要炒的盐嘛？
11: 对。
12: 盐焗火焰虾嘛，
11: 对，我们要把这个虾放在这盐里呢，去给它用盐的热度给它
10: 焗熟，
11: 对，给它烤熟，你知道吗？
13: 姐，这是什么盐啊？
10: 大粗盐呐，
11: 就海盐，大粗粒盐就行。
10: 这原来是不是？

0: 咸菜都用这种盐啊？这是能吃的盐吗？
1: 能吃吗？
2: 咸菜盐比这还粗呢。
3: 好，这是我们腌好的虾。
4: 虾没有开背，
0: 这虾什么须子什么都不用剪掉吗？
3: 不用，自己家里吃也。它而且你弄完它熟了，红了，它卷了起来，
0: 啊，聚溜起来了，就烫化了。
3: 对，
2: 它吃的时候再去挑一下。
5: 它要这个意思。
3: 完了后呢，我们用了两种鲜的香草，这个鲜香草市场都能买的。
6: 这不是茴香？
3: 不，这是石螺，这是
2: 石螺。
3: 完了呢，这是百里香。一般情况下呢，这个石螺呢，是我们做什么呀？做海鲜用到的时候比较多，虾呀、贝类什么的比较多。这个百里香呢，是一般情况我们做肉，鸡肉啊、牛肉啊，用这用多。但是今天呢，我给它混合在一起，因为我要那个把这个跟盐一起混合，要有香味儿，然后就串到虾里面，那出来虾会很就会很香。
6: 这太棒了，
3: 你知道吗？
0: 哎，这长得确实像我们平时那包饺那个茴香，但是一点味儿都味儿一点都不像。
3: 这个石螺呢，我们呢先把它的根先粗的先拿出来，叶先留着，完了晚点放。
6: 哎，这跟茴香有什么区别？
3: 你要是打远了看，
0: 味道也有点像。
3: 对，
6: 我去闻这味儿，
0: 没有茴香那么冲。
2: 它这个石螺跟百里香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腌菜的时候呢，会把放大提香，而且这两种这种香料呢，都是原产于东方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呢，通过阿拉伯，完了地中海传到欧洲，成为欧洲人主要的一种香味的调料。
0: 太神奇了，
6: 这味儿啊！
0: 就搁到锅里以后，这个尤其这个盐，因为有温度，这瞬间那个香味就都激发出来了。
6: 对，
4: 但是这个能吃吗？还是只能取一下这个香味儿？
3: 就取香味儿，取香气。
4: 就吃这个，相当于没有什么营养了，只是个味儿。
3: 对。
7: 不，这个石螺是有营养的，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调料，但是这种调料的香气呢，它主要含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呢，就刚才方琼讲了，它跟茴香很像，实际它俩是一个科的，都是一个科，只不过它叫石螺，那个叫茴香，所以长得很像。那味道呢，它是这个可以刺激你的人，让人吃完以后更兴奋。它所谓的兴奋，比方你很困倦的时候，你用一点它能够提神，能够提神的作用。西方做西餐的时候都有石螺。但是我们现在呢，做一些特殊的菜也需要用一些石螺。
4: 好香啊！
0: 是，就是香味越来越浓啊。
3: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对，把这个虾呢放在这个盐里头，用盐的热度盖
5: 盐焗虾嘛。
3: 对，
0: 是盐焗。
3: 对，把这个虾
6: 香的这味儿啊，
3: 埋起来。我没事，我们先掏个洞。
4: 这虾已经
3: 完了，把这虾放在里面。
2: 工作越好，虾精出越多。
3: 完了后呢，我们拿这个。
6: 吃的时候是连着盐一块吃也行是吗？
3: 不，吃的时候剥皮嘛。它这盐虽然皮是咸，它里头是里头肉是刚刚好的。
2: 是根据那个盐那个海水的含盐度和矿物质的多少，它出现的盐，出那个盐的品质也是不一样的，颜色也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个现在讲究那种简烹和自然烹饪的那种烹饪方法呢，它更强调使那种自然的，就未经过是深加工的那种盐。而我们吃的很多都是加工盐，
0: 对，
2: 就是未加工那种盐，但是用那种盐来海盐调片状的，碎片状的，尤其这个煎那个牛肉的时候加一点，我简直好吃极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说我们这个的缺点，然后就都让用碘盐，但是说这几年好像又说这个不用再吃碘盐了。这个到底，刘二，我们现在这个吃盐，我们在买盐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来挑选这个盐？
7: 我们现在这个在超市买的盐呢是很多种，那么包括刚才董老师说了，有海盐，还有井盐，还有我们现在的精制盐，其中我们还有低钠盐，还有海藻盐等等。那这些盐你买的时候怎么区别？刚才方琼讲了，我过去让吃碘盐，现在又不让吃碘盐，怎么回事呢？就说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如果刚才是海盐的话，那就说明它这个就是生产途径不同，它的盐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海盐它肯定从海水里头提炼晒干的盐，但这些盐当中呢，除了有氯化钠以外，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海水里提炼上来的。另外呢，你比如说像井盐呢，那就是比较深的矿石这样的矿业，就这个井下那样提炼上来的，那它可能价格就贵一些。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盐，国家规定的必须你的氯化钠的含量一定要在97.5%以上。
4: 那现在所谓的低钠盐呢？
7: 所谓低钠盐呢，就说我们在制作盐的过程当中，我们盐知道是以氯化钠为氯化钠才吃到这个咸味儿，但是呢，用现在很多高血压的人，

0: 你吃这个氯化钠以后呢更咸了，会造成你血压更高。那么我们就用的是低钠盐。低钠是什么呢？是氯化钾。氯化钾呢同样也是吃的口感是咸味的，但是它钾含量高。那么碘盐呢，有一部分是天然的碘盐，比如说我是海藻盐，这里呢含碘就很多，所以呢你要是缺碘地区的话，比如说像西北啊山西不怎么吃海鲜和鱼类的食物的人，那你一定要吃碘盐，就包括就是海藻盐或者碘盐，这样呢你的膳食当中碘就不会缺乏。碘缺乏的时候呢，那它危害性是很大的。
1: 这锅里都冒那么大的烟了还没好吗？
2: 没有，它是把这个虾里的水气弄好。
3: 这得多长时间才行？
4: 我看这盐
2: 大概这个什么做的虾大概有5到8分钟就可以了。
4: 5到8分钟，
2: 对对对对，
3: 这基本差不多了。
2: 对对对，我们稍微再给它，
4: 其实你这盐也没有开大火是吧？
2: 对，
4: 就这种中小火
2: 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铁板给它烧热，让它冒烟儿啊。
3: 好，已经冒烟了。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呢，我们放一点那什么，放一点凉的盐。
4: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要放热的盐，到时候它底下那边绿肉蛋就会
4: 糊了。
2: 对对对，我们会稍微放点凉的盐进去，把凉盐轻轻的铺在底下。薄薄一层就行，不用太多。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虾挑出来，好，埋在。
5: 他用这个白的跟红的这种配，
4: 对啊，
2: 我们说我们再用热盐给它盖上，来啊，
3: 你看还得盖上。那这意境在哪儿呢？都盖上了，
1: 盐里找虾啊。
6: 一会儿一点火就有了。
4: 这些还要吗？
2: 不要，这是留在上头，没有
4: 留在上头是吧？
2: 对对，留在上头。好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这个热的加起来，
3: 好，咱们出锅。
4: 好，
2: 这个时候呢，我
4: 马上就要，
2: 对，我们浇入白酒，完了一点火就 OK 了。但是那个酒一定要高度白酒，最好在56度，最好是65度的。
3: 就跟钓鱼这个，
2: 对对对，度数越高，它的火，你知道这个，你要低度的话，低度
6: 就。外面洪水老在这
3: 儿，
2: 对，
3: 行
2: 了，好。
7: 咱来一个酸木瓜番茄煮桂鱼，咱们用的这个酸木瓜，
4: 这叫酸木瓜呀？
7: 对，这是云南特有的，对，这别地儿还没有。哎呀，对，然后这个里边咱们用的这个，本身应该用这个淘米水发酵完了之后跟番茄的汁儿做的，这个汁儿，南瓜蓉、辣椒、香菜。咱们来点这个竹升，黄番茄，要点这个，来条鱼，再来点魔芋丝，这个是黄的辣椒，要它的这个酸和这个辣的这个味道，
4: 还有一些藤椒，
7: 合一下，还有一点藤椒。咱们先处理这鱼啊，稍微的改良一下，他那边呢直接用水，咱们这个呢咱们用鱼汤，这个就味道就更好了。而且咱们说做这个菜里头全都要给它用上，让它这个味道能达到一个中和。
3: 鱼骨也用上，
7: 对，这个本身啊在那边的话都用鲫鱼，人稻田里头养的那些鲫鱼。姐把火给点上，
4: 烧火吧，咱们做油。
7: 对，
4: 你看到多少呀？
7: 来点底儿。好，高了，洗一下，
3: 要洗一下这鱼骨，
7: 洗一下，然后咱们
3: 我来，不给你洗吧，
7: 没事，我来，
3: 一抓就行了。
7: 对对，咱们弄之前，咱放块姜，在锅里头，
3: 这得腥是吧？
7: 对，
8: 麦麦，你看我师傅都舍不得让你动手。对，
7: 得嘞，好，走，姐我来
3: 炸这个。哎呦，
7: 一定要煎到金黄色，不煎到金黄色，这个就白费。对，大伙咱们就来，
3: 煎好了，一浇开水，这白汤就泛上来。
7: 来吧，那你这个你这金黄色嘛，全会，全都明白。来吧，
4: 咱们这鱼要把鱼皮去了，
7: 把皮去了，
4: 切片是吧？
3: 翻一下，少翻一下。
4: 片大片
7: 之后，咱给它腌了一会儿，下点味儿，怕它糊，小点火，慢慢的煎，一定要让它
3: 成金黄色是吧？
7: 金黄色，带点小焦香，它才好吃呢。来点盐，
4: 还要加啥？
7: 一会儿再来点生粉。我来一点那鸡蛋，这留了一个鸡蛋给
4: 这儿啊，
7: 留着呢。好，
4: 要蛋清还是？
7: 要蛋清，把这一个都给它。嘿，看这咸色可以啊，
4: 可以了，差不多，
7: 差不多了啊。
3: 您说成，我就倒开水啊。
7: 好，倒开水吧。
3: 好嘞。
7: 好，然后多来。 哎，再来点

0: 好，哎，让他给大火煮着。这边然后完事儿之后，咱给一点点生粉水，剩下的时候咱再来点干生粉。
1: 再来点干生粉。
0: 对，把它滋润了。
1: 嗯。
0: 辣椒切一点儿，斜切一点儿，一会儿咱放面上再煸一下啊，借点它这个辣味儿。得，咱少来点油啊。嗯。
1: 先炒什么呀？
0: 把这木瓜
1: 啊，
0: 酸木瓜放到锅里，酸木瓜啊，小火啊就行。嗯，把它爆一爆，爆出这点香味儿来。
1: 嗯，
2: 我觉得您这菜是把所有的能。就
0: 它的用天然的酸，
2: 哦、
0: 对
2: 各种酸能够酸，
1: 所以这个其实在当地也不是水果，
0: 对，不是水果，这可不是吃的水果，
2: 就入菜，
1: 没法吃，最酸。
0: 对，
1: 这是番茄，
0: 这个就是番茄，红的那个番茄，
1: 嗯，
0: 这个是黄的番茄，
1: 黄番茄，
0: 咱们就可以煮它了。
1: 这个都是咱们自己打的汁儿，是吧？
0: 对，自己打的。好，这个汤你看啊，咱们这个熬煮的这就白白的了。这个汤，把这个鱼汤倒进去。
1: 哇，真白。哎呦，这锅酸汤做出来的鱼肯定好吃。
0: 咱们这让它再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的话呢，咱们把这个魔芋丝，魔芋丝和
1: 竹升直接放
0: 吧，咱先放进去。对、对，这都是我烫过水的。
1: 那个谁，哎、
2: 姐，
1: 魔芋丝你就吃吧。
2: 哎，我爱吃魔芋丝
1: 啊，减肥 啊。我就吃点这个竹升。
2: 竹升，
1: 嗯。
0: 这个里边呢，辣椒，咱们来点鸡粉，
2: 鸡精啊。
0: 对。
2: 还有啥？
0: 来一点味粉，来点盐，定定这底味儿。咱本身做这个的时候，这个番茄里边也是有点盐的，
1: 哎，
0: 它是用盐的。这个番茄
1: 啊，
0: 这里边弄这个汁儿的时候，对，是盐的
1: 啊。南瓜蓉，
2: 哎呦，你这个味儿真是可以。
0: 对，
1: 你这南瓜蓉就是为了提色，
0: 提色，对
2: 啊，也能勾个芡吧，算是。
0: 对，让它这个增稠也可以。
2: 嗯，
0: 这你看没白跟师傅一块儿。全都明白，
2: 是
0: 行了，这个汁儿啊，基本上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就该放鱼了。放鱼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小火。
2: 哦，
0: 哎，一定要小火，这个火大了，这个肉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好吧。这基本上是属于
1: 养熟、
0: 浸熟，对。
1: 嗯。
2: 咱先不说这个味儿，我觉得这颜色就特正宗。
1: 对。
0: 嗯，咱把这个花椒拿点油稍微一煸，
1: 哎，
0: 煸
1: 出点
0: 它的煸一点它这个香味出来，少来一点儿。起一火就是它，
2: 这么点油啊？
0: 对，就这么点油够了。
2: 咦，
0: 小火关了就行了啊，够热，因为
1: 啊
2: 一会儿好刺它哈。
0: 对，行了，这就齐了，然后这个咱们就直接可以出锅了。
1: 哎，这里面那个酸木瓜也能吃是吗？
0: 嘿，
1: 好吃。
0: 这里边这个酸味就煮出去了。您说不酸不可能啊，但是它就可以，您可以品品了就
1: 啊，真香。这藤椒味儿啊，真是
0: 这点小油往上一放，
2: 嘿，
0: 起火，
1: 行嘞。
3: 益安宁丸提醒您：佳肴贺国庆，适度饮食更健康。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0: 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油芽儿散，
5: 蛋黄锅巴。
6: 蛋黄它里面含有许多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
7: 坚果香酥鸡，
8: 关键是火候了，你焦脆都要比酥硬很多，脆呢，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9: 三斤一菜，在整个山西省都有这道固油肉，这一边搅动它，一边换锅。这个时候咱放的是一遍醋，让这个醋呢吃到这个肉里，因为菠菜梗呢下锅就熟。
10: 第二遍烹是吧？
2: 看到了。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

0: 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提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山河破碎，百姓身陷苦难。一首镌刻民族信仰的红色赞歌，穿越烽火，响彻神州。
1: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涞水县三坡学区桑园涧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杨爱丽，一起走进山南村挺进剧社旧址，追寻革命足迹，感受红色经典背后的初心与力量。
3: 同学们，我们脚下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核心文艺阵地挺进剧社旧址。1939年，冀热察挺进军成立，挺进剧社同步组建，核心是为了服务群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这里的战士以笔为枪，以戈为刃，既是文艺轻骑兵，也是军民联心的纽带。在这群英雄战士中，有一位心怀信仰的年轻创作者，他就是这首红歌的词曲作者曹火星。
0: 曹火星，1924年生于河北平山，原名曹志，1938年便投身革命洪流。毛泽东同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深深感召了他，为坚定革命信仰，明救国救民之志，他正式更名曹火星。1943年，19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小分队来到山南村，在挺进剧社驻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0: 眼前的这盏老旧煤油灯，便是当年那段烽火岁月的珍贵见证。曹火星同志常年扎根乡间，深入群众，亲眼目睹了八路军舍身为民、百姓奋勇之前的动人画面。他深受触动，有感而发，融合当地广为流传的霸王鞭民间曲调，创作出经典曲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铿锵有力的歌词是时代的真实写照，更是万千民众坚定不移的信仰。1950年，这首歌正式定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老师，为什么后来歌名要加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就由曹火星同志为我们来解答。
2: 这个新正是毛主席亲自提议，新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在人民当家作主，一字千钧，道尽党带领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征程。
3: 原来是这样，一个新字就道出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太有分量了。
2: 说得真好，歌声会跨越岁月，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变，跟党走的信仰永远不变。
4: 这首诞生于烽火的红色赞歌，从平西根据地传遍大江南北，历经80余载依然铿锵有力。他先后入选全国百首爱国歌曲、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符号。歌声里藏着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载着坚定不移的红色信仰，始终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不朽强音。
5: 曹火星以音符为武器，用旋律铸忠魂，把军民鱼水的深情、家国大义和革命信仰永远地写进了这首红色赞歌里，在燕赵大地上播下了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让我们以英雄为炬，以信仰为光，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天记者带您解锁特色街区，看古韵风貌叠加城市烟火，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
1: 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0: 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余万亩，接近四成。板栗、红薯等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山野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一同走进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层深处的远古故事。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00万人次。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2: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3: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

0: 沉浸在此。
1: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2: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3: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那种场景，
4: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5: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6: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4: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8: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9: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0: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2: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1: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2: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尤其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3: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4: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2: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5: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6: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7: 来这儿拍照片哈。
16: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8: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11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前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2: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11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4: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2: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人际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4: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19: 石家庄正定隆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费，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

0: 来参观。
1: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
2: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 据了解，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
3: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1: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历史铜铸佛像。
4: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5: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6: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障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8: 指挥调度中心链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9: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8: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
10: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行止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8: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1: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3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7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8: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
12: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箱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1: 金秋时节，燕赵大地迎来丰收季。从承德宽城漫山遍野的板栗，到唐山丰南连片的红苗蜜薯，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把乡村土特产

0: 造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 在承德宽城，800,000亩板栗迎来丰收，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核心产区里硕果满枝，栗农们手持竹竿采收栗棚，捡拾、分拣、装袋、转运，有条不紊。
2: 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特别有奔头。
1: 宽城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板栗果实饱满、软糯香甜。一到丰收季，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收购板栗，优质产品通过成熟产销体系畅销全国各大市场。
3: 我老板在这边已经是10几年了，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 不止文产畅销，当地还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通过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4: 通过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板栗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板栗的特色采摘等体验活动，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山上板栗飘香，田间蜜薯香甜。眼下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10,000多亩红窑蜜薯喜获丰收，农机穿梭田间，蜜薯破土而出，农户忙着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今年我们一地种植11,600亩的红窑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6: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租金呢比以前高了，在家门口都可以干点零活，我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忒好。
1: 红窑蜜薯被誉为薯界皇后，以香甜、粉嫩、爽滑六大特点闻名，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含量均高于普通红薯，但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极其严苛。东田庄的肥沃黑土保肥透气性好，有机质钾钙含量充足，种出的红窑蜜薯薯形匀称，口感软糯香甜，在市场上十分抢手。
7: 红窑蜜薯呢，跟普通红薯最大的区别，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丝，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窑鲜薯还是红窑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1: 产业向好的背后是科技标准化种植的有力支撑。当地制定株距、垄高、水肥管控等14项种植技术规程，从土壤改良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作业，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农人扎根田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如今，东田庄镇的红窑蜜薯产业已从600亩发展到1.16万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8: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
9: 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测控装备、唐山高新区智能机器人、燕郊高新区光电子器件、石家庄栾城高新区低空装备、秦皇岛高新区生命健康、大厂高新区工业母机、沧州高新区高性能膜材料制造、衡水高新区民用智能化工程设施装备、济州高新区智能康复装备、安平高新区高端氯气滤材、定州高新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商用车、雄安高新区空天信息。聚焦新赛道发展技术需求，接下来我省将支持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中式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建立完善支撑新赛道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形成产业发展技术优势。我省将为

绕新赛道发展，开展产业链、创新链梳理分析，找准产业发展关键断点卡点，指导各地面向国内外头部企业、高水平初创企业等组织专业机构人员开展精准招商，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新区围绕新赛道发展建设产业园中园，为项目落地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配套支持。在加强要素保障方面，我省将加强政策

泥河湾留存着世界罕见的完整远古地层，也是我国旧石器早期人类遗址最富集的区域。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一同走进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层深处的远古故事。

0: 在世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泥河湾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百余年来，无数中外学者不远万里奔赴这片黄土，只为了破解远古谜题。
1: 泥河湾地区蕴藏丰富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是天然地质博物馆与世界级科考宝地。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最精华之处，总面积1015公顷，范围涉及阳原县、玉县两县。区内保存完好、相对集中的地质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地质瑰宝。
2: 泥河湾保存了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密集、时间跨度最长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构建起176万年至10000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为证实我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泥河湾自然保护区小长梁遗址。
0: 我颇有一种站在山巅俯瞰众生的感觉啊！
3: 别看你现在是站在山巅上，那在100多万年前呢，这可不是什么山巅，这是泥河湾古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大的平台，那就是泥河湾古湖湖底的一部分了。随着时间推移，泥河湾古湖逐渐消亡，最终形成横贯盆地的藏干河水系。我们沿途看到的一条条沟壑，一个个地层剖面，都是桑干河水系长期侵蚀冲刷的杰作。
1: 沿着桑干河畔，我们来到马圈沟遗址。1992年，马圈沟遗址被发现。199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其进行发掘。此后的3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揭示出17个文化层，最老的一层距今约176万年。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庙庄5号点，这个就是我们的考古发掘现场。这个剖面呢，大概有4米多厚。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们在17000年左右的这个层位，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进行石料热处理的炉。你可以看到，这有这个砾石组成的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的形状，周围还散落着密集的这个石片。就说明古人类在这个时候，对火已经能够非常成熟的去利用它，为我们之后陶器的起源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
1: 沿着探访的脚步，我们来到虎头梁遗址群。在这片看似普通的台地上，密集分布着50余处遗址，时间从距今20000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接力正是从这里起步。
4: 在我们面前呢，是余家沟遗址的剖面，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6个连续的文化层堆积。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比如细石盒、细石叶以及蚌壳类的装饰品。值得惊喜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北方最老的陶器，年代大概是15000年左右。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呢，我们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说我们脚下的这个江家梁遗址，我们揭露了2期的房址和1期的墓葬。房址的年代呢，大概是8000年左右和距今7000年左右，墓葬的年代呢是距今5000年左右，为我们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
1: 从1921年泥河湾第一次走进科学视野，到今天，这片土地的探索已经跨越了100多年。面对分布分散、长期露天裸露、容易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遗址地层，保护区用人防、技防、联防三套组合拳，日夜守护这片黄土文脉。
5: 首先是人防，我们的巡护员按划分好的巡护网格进行日常巡护；其次是技防，对于重点剖面进行视频监控。

0: 以及无人机巡护。第三是联防，我们和当地村镇相关部门等进行共管共建的联合防控机制。同时我们也会经常深入周边村镇开展普法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地层和化石有多珍贵，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1: 从烟波大湖到黄土沟壑，从围猎生火到细石浊气，泥河湾用岩石与化石留住东方人类远古过往，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窥见远古先民的生存密码。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据三秋生产全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市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五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两市收获超30%。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00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2.3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69.9万辆次。今天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高位运行，公众出行热度不减，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交通部门加强景区接驳换乘保障，加大对公路路面、桥梁及附属设施排查巡查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狂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又有冷空气活动，今天白天时段西北部和沿海一带风力加大，一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刮起五级左右的风，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沿海一带大风会持续到明天夜间。五号白天西部这一带风力再次加大，风的影响下，明天到后天各地气温再次下降，其中西北部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幅可达9到10度，其他地区降幅大都在5度以内。冷空气呢还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和东部的这些地方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降雨结束，各地回归晴或多云状态，风大天干。明天太行山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或高，要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4到24度；张家口多云，8到15度；承德晴转阴，8到16度；秦皇岛阴，8到18度；唐山晴转多云，10到19度；廊坊多云转阴，13到21度；保定晴，9到22度；沧州阴转多云，10到21度；衡水晴，14到24度。

0: 邢台晴转多云，12到24度；邯郸多云转晴，13到25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2到22度；定州晴转多云，12到23度；新集晴，15到23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5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0到25度。感谢收看。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 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5: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

0: 板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刚才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0: 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

0: 式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万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 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歌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

0: 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0: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他二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啊？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
8: 桃花
7: 啥？
8: 洋火，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9: 哎，我要吃饺子。
8: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个大洋。
10: 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啊，最盼着年了，
11: 一年到头啊，
10: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0: 吧。
1: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0: 当家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祖叔叔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祖肯定能帮这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哎呀，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左市呢，再租块好地。哦，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左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说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哦，
0: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0: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啊是。

0: 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2: 这不就完了吗？
0: 这事儿您万想想。
2: 别
1: 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融到什么时候？
0: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3: 哎，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肉。这什么？羊钉子。
4: 啥呀？
3: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哎，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2: 对呀，
3: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来来，瞧
5: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没有？
3: 哎呦，忘了。
5: 你找打你
3: 可能吗？俺忘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呢。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5: 谢你爹啊。
6: 咋，二叔不让你逗鹌鹑，你还偷着逗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品。
5: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
7: 哎呦，大姐，救救姐！
5: 完了，
6: 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8: 见账上，
6: 饶不了你。
3: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6: 回归啊，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3: 啊。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这个，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6: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3: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醉驾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6: 嗯。
9: 来帮你啊，
10: 看自己了。
9: 他爹，买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3: 哦，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11: 哎，啊，行。哎，走了。哎，
12: 龟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3: 七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11: 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3: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
6: 哎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这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3: 这话说到顶上了。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把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6: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3: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

0: 都给他免了，真的啊？那可怪好的。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啥神？
1: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掘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2: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0: 哎，苏苏二小姐，
3: 苏苏来，
0: 进来进来。
3: 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0: 见过这海物吧？
3: 海物，俺吃过海物。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0: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3: 哎呀，这么的，一蘸，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
0: 这能吃吗？哎呀，可鲜了。
3: 这能吃啊？
0: 啪啪啪啪，一口。
3: 全进去，全进去！
0: 不要怕，不要怕，够吗？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你看，你要把它带回去，
3: 别！
0: 啊，是有点大啊，
3: 蛇啊，
0: 这是。
3: 别看恶心死了，烦！哎呀，
0: 太鲜了！
3: 呸！
0: 姑姑要真讨厌，
3: 苏苏二小姐，干啥呀？不觉得忘了点啥？<笑>俺都错，俺都错。对，哎，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外国糖？
0: 嗯，
3: 不会是活的吧？
0: 那不能，那活了，活了，活了。哎，
4: 讨厌！尝尝，
0: 可好吃了。
4: 俺今天没带钱呢。
0: 送给你的。
4: 算你还是良心。哼。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5: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4: 不知道，赶快把三念。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这都是些什么活啊？上掘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5: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
4: 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没了。啊，还有最后一句，余地文典敬上。没提你啊？
5: 他提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啊，
4: 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 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俺这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哎，
6: 刘胡子，
7: 我来了。
4: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 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7: 是大奶奶。
4: 嗯，对，好好过年。
7: 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俺脖子都黑了。
4: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7: 啥玩意儿？这么嫂子，
4: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7: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告。
4: 我就是这郭桂英净作妖了，真。

0: 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1: 谢谢爹。
2: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
0: 对，秀秀试试。
3: 娘，您先试试。
0: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4: 试试试试，
0: 您试
4: 试试。
5: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2: 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0: 好，好，好，我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4: 走进去试吧。走，走，
0: 来，来，看看，来。
6: 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啊。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
2: 小兔崽子，
7: 把你真打呀！
2: 你给我站住！
7: 哥哥，
2: 我打死你！站住！哎呦，小畜生！
7: 哎，神子，
2: 别
7: 打死我！亲儿子，亲儿子！哎呦，
4: 哎呀，消消气儿！哎呀，
2: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肥大肚子下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4: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2: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4: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2: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4: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2: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4: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走走，回家回家。
2: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你看，哎，省着点儿，也够喝了三天了。
1: 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眼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1: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了？我看看。
0: 俺娘她追不上。哎呀，
1: 我看看，来，是这儿吗？是这儿吗？
0: 咋爬上炕啊？英子，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1: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那俺这孝心不白尽了？
1: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哎，英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使把子力气，秋后我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1: 谁稀罕你？
0: 哎呀，来，俺背你上。
1: 啊，不要！
0: 什么？这小时候也……
1: 俺不要，俺自己直接走。
0: 来，啊，我
1: 回，别走！哎呀，
0: 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爷爷呢？怎么了？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里，接着敲。
2: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怎么也
4: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
0: 啊。
1: 风丝儿，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
1: 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6: 哎，我要吃饺子。
1: 你打孩子做梦？这大年夜的，
7: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8: 别跟俺耍要求啊！一定都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哈，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魔地
8: 卡给收了。
9: 过来，啥？我是干啥的？你去不去？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儿坐着了。

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金子，
2: 哎，
1: 没车呢？
2: 没呢，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
1: 哎，啊，
3: 院里咋样？
1: 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4: 哎，咋了？
1: 哎，大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年年都这样，这次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1: 大姚走了。
4: 哎，
5: 你在这等着。
1: 哎，
0: 不字儿，还磨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6: 四婶子，俺是秀秀，
7: 我来看你了。
0: 秀啊，
5: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0: 啊？
5: 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6: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
7: 一年到头啊，
6: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让你跟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3: 哎呦，哎呦，俺来，俺来。大小姐，那这干什么？哎，动着，那干！哎呀，哎，动着，咱先走了啊！
0: 你
3: 俺先走了。

0: 你这个打小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再往下放点儿。少奶奶，妈回来了。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2: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3: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大家说一箩筐，谢谢您的话呢。
1: 好嘞。
3: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2: 费家小子，他想家了，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一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 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1: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
0: 说真的，咱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打饺子来。
2: 先祝爹娘。
0: 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来，来爹，好福，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爹，来
0: 哎，走了呢，买糖吧去。咱吃吧，快吃，来来来来，吃吧，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来，开始，开始，开始，我完成。哎呀，
2: 让孩子
0: 爹来，爹来，爹来。
1: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气。
0: 那就爹先抽。你
1: 看，肯定他的，肯定他的。
0: 选好了，
1: 选好了，选好了。唱唱。
3: 短的，
1: 短的，
4: 短的，
3: 短的，
4: 短的，
3: 短的。
0: 一小口，
5: 小口，一小口，拜拜拜。
1: 哎，不，有有有有有有有。
4: 爹，
6: 少来，少来，
4: 爹少来，
6: 爹少来，
4: 少来。哎呀呀
1: 呀，老不该不该不该个，哎呀呀呀。
7: 娘啊，俺也敬你一个。
2: 哎，好儿子。
7: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
2: 好，啊，这样。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7: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2: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7: 哎呀，
2: 发生了，
8: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随时。
2: 哎，放手，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8: 不不不，
2: 来，
8: 不合适，
2: 合适，哎，
8: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2: 兜着，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8: 谢谢叔叔啊，谢谢。
2: 你好。哎，那边，
8: 走走走走。
9: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0: 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9: 说是我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

再说了，啊，那爹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 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上车，来，爹，俺们走了。
1: 嗯，耍去吧。嗯，
2: 姐，姐夫，猫二叔，猫二婶，思思来给你们拜年了。
3: 哎，过年好。
1: 孩子，你看你来来吧，你还。
2: 姐，思思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第一个给你拜年。俺还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4: 姐给你扎，
3: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哈，
2: 上哪儿去啊？
4: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3: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嗯，
2: 去呀、啊，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4: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3: 去去去去。
2: 福二叔，嗯，
1: 新年好，
4: 来上车。
3: 啊，我
5: 别忘了，要提要提，
3: 到到了，俺走了啊，
0: 走了
4: 爹，走了爹，
6: 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少，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少，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交代，
2: 你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7: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你也没拿东西，
2: 我没有拿，
4: 没拿，
7: 不好意思你了，
2: 大奶奶来了。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3: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2: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8: 谢谢大奶奶。
2: 回吧，回吧，都回吧。
9: 多谢大奶奶呐。
2: 回吧，
7: 回吧，回吧。
2: 续香火。
8: 谢谢大奶奶。
2: 好呢。姐，你看拿着。
4: 哎呦，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3: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嘿嘿嘿，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2: 啥意思啊？
3: 俺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4: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3: 是。
2: 姐。俺觉得这放到咱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10: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4: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2: 姐，你跟放大脚那个
4: 啥？
2: 那个。
4: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2: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4: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2: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风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4: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嗯，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2: 你说呗。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1: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我们种了地，
9: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11: 快点快点，
10: 俺们全部队，
12: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13: 只要咱不放弃，
14: 走，
13: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兄弟们，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各

0: 气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啊，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舅舅，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裴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是啊，裴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1: 姐，你不想走吗？
6: 那俺们回来啊。

0: 哎，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1: 大氅披上。
0: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这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来，嫂子，
2: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0: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2: 这就被您看出来了，那俺就直说了啊。
0: 俺冯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2: 是冯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嫂子，
0: 你咋这么聪明啊？是俺姐。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2: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0: 也挺好。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2: 英，你真的？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0: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孙儿？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哈。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2: 咋？
1: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2: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儿。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2: 俺爹跟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拿日头毒啊。你爹袜子一脱，浸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三抹地垄不带歇气儿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 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

0: 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1: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0: 汉主是俺惦记你那地，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2: 您说这大小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3: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2: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3: 十八岁就不长了。俺咋觉得现在那脚又缩缩了？
2: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3: 你起码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2: 你要是累啊，那就不讲了。
3: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五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个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七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等到了七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2: 俺都是跟您学的，
3: 可不是，这多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3: 出么事了？
4: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2: 看啥？
3: 看啥？
4: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

0: 儿嘛。
1: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2: 对呀，
1: 能缓缓。
2: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
3: 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4: 呀呀呀呀，啥丢不丢的？
2: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0: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1: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5: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呀、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4: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5: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2: 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你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
2: 我早就说，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3: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
2: 儿，活钱儿。
0: 老四，按个手印儿，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多少钱？这就给你个钱，这宋子鼎，俺出了高价，5块大洋银，4、5、20，你欠15个大洋啊！按个手印，5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黄总。
1: 好啊，董事长。
2: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3: 好，
4: 那你等啊，
5: 老哥哥，咱俩这一对双修啊，嗯。
2: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6: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3: 嗯，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6: 那咋办啊？
3: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6: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3: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6: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3: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缩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缩衣那锅骨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6: 哎呀，给你看看俺编的。
3: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6: 娘教得好。
3: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6: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3: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6: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3: 以后这装那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贵要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6: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贵要走脚，咋样？
3: 俺看行。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舅。
6: 哎，
1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6: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3: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6: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3: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6: 啥？
3: 走走。
6: 啥试春气？

0: 去那年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是。
1: 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铁头的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哎，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你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客气。哎，哎，慢点儿。
8: 进来，来了就。
6: 来，
8: 哎，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父子。
9: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8: 真成了？
9: 啊，
8: 好，俺试试。
9: 莫急。哎，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0: 只要能带上抓王的线条，俺啥规矩都答应。走吧，合适不？合适。别按常态合适。妥了，
1: 妥了，
2: 莫妥了。
0: 费左氏。 答应地租给咱了，
1: 莫说拿块地啊，
0: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10来亩的，3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 谁家的儿媳妇老分不下来呀？那是，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0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1: 啊，
0: 做好饭菜，送地。
1: 哦。
0: 嗯，
1: 还没睡呀？俺都睡一个来回了。
0: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我定
1: 了这事，别慌慌。
0: 佛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是多了去了。儿啊，哎，俺盘算了一下。 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笑>
1: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笑>
3: 你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1: 累不怕，俺就怕有力气没处使。<笑>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干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顶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0: 哎，
1: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里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居，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0: 嗯。
4: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
0: 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4: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0: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4: 那您说说，是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有啥不同啊？
3: 俺是觉得。 跟柱子家水头牛闲，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4: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了。
3: 这想那么多也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笑>
4: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3: 清闲。
1: 俺可清闲不了啊！<笑>
5: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1: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0: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4: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你有这动静吗？
6: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俺怎么没听见呢？得，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4: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
6: 哎，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 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

0: 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1: 没有啊，睡吧。
2: 牛，好像是狗，好像还是狗脚。刚做四岁，口才好牛。哎呀，干活的好牛啊！
3: 这急啊！
2: 瞅瞅来，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3: 对啊，
2: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4: 是啊，
2: 咋了？俺那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咱卖不掉，俺就杀了卖肉。来来，
3: 瞧瞅来，
2: 独角牛。
3: 瞅瞅来，这牛还真不错。
2: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瞅瞅吧，这牛肉老熟了，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就是。这个
1: 牛怎么卖呀？哎，来了。哎呀，
5: 大小姐，好眼光啊！你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健硕，下地干活啊，绝对没话说。
1: 看您也是诚心想买6个大洋，怎么样？6个大洋，
5: 那差太多了。
1: 俺就带了1个大洋，1个大洋，你这么开玩笑呢吗？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5: 价格合适，4个大洋。
1: 4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4个大洋啊？
5: 哟，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1天就多吃1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6: 4个还贵，哎，等等等等，
5: 3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 行，俺看看。
5: 走着。
6: 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1: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哥，
6: 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俺这现在有1个大洋，当时定金，
1: 俺爹要真不要了，这1个大洋你留下。
6: 啊，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7: 一言为定。哎，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8: 这谁家牛这是？
7: 哟，这家刚买的。
9: 真好。
10: 啥牛送来了？有人吗？哎，啥牛送到了？你们家牛啊？
11: 他二伯，做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8: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角嘞？少了个角，这干活有力气。
11: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8: 哎，不是。
10: 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6: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10: 是给你钱啊。
6: 俺不要，钱走。
10: 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6: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6-7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1顿晚饭，俺才来的。
10: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俺，哎，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先走。
6: 不要，
1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那1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8: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0: 他给了你1个大洋啊？
6: 这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呐！
8: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1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0: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1: 爹，
0: 哎，
2: 好牛啊，
1: 这好牛啊，哥。
3: 哎，等等等，哎等。
1: 哎呀，
0: 这是好。
1: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0: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 等会儿，来，这个不说话。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2: 这牛买的真不错。
4: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
2: 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4: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2: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4: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1: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5: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那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1: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笑笑笑，你笑嘛呢？
5: 俺看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1: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休，算计不到就手穷，穷穷穷。这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教训教训。
5: 哎呦，
6: 你干嘛去？
1: 尿尿。
5: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了。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年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保火了，
4: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
3: 出么事了？
4: 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5: 说啥呢？
4: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5: 啥意思啊？
6: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4: 傅老二，你个爱见道的，你这么倔强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 一场残剑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年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公主，我是群狼王。
1: 卑职向日葵夏日王府就亲人人力，
0: 我们亲人亲人力，谁告诉亲人人力？
1: 王族人力是员何人？
0: 请转手。
2: 谁呀？五九七点九高地，你一定要守住。
3: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0: Sir! We have taken 3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个反击。
3: 好，
2: 咱不能光是防守。 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3: 是。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我们一个，是我兄弟上了锁。

介绍员，快！老四，他真的不得不累，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
1: 我是巡纪委，
2: 报告军长，我是四十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
1: 5977高地。

0: 还有武三七连七高地北山，又丢了。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1: 把电话，鬼子建功。是。
2: 是的，请军长指示。
3: 崔建功，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2: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十五师伤亡非常大。别跟我诉苦。
3: 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2: 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
3: 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2: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
4: 15军打到义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5: 保证完成任务。
6: 有多少炮弹？
4: 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6: 太少了。
4: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两成啊。
6: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地打！

0: 现在了，兵营需先站到地堡，组织党员干死队长，六班班长不是上战报报吗？让他带队。
1: 六班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小学生，
2: 报。
1: 报警部，
0: 干嘛？那偷袭人打什么乱？
1: 参谋长，给我们机会吧。我个子小，目标小，别干了，这事。
0: 好，去吧，你们俩跟上。
3: 是。
0: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两狗血的家训，请组织要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The 美国人呢，妄图在会战和战场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招，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 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它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的拖下去。这美国人呢？

0: 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坐。而这一次啊，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陷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
1: 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呢。
0: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称霸的本质那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2: 来好了，上去，招！
3: 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6人，请首长指示。
2: 上去，
4: 同志们。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半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争取时间。
3: 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
4: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战友向左转，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袁局正在路上，
2: 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最重要的一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
1: 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一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争取时间。
2: 这位连保证完成任务。
1: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 全体加油！向左转。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袁局正在路上，
2: 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就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4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1: 是。
0: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1: 小王。

0: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1: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0: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来人了。
1: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

0: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1: 咋不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2: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
0: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
1: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弟。安排任务吧。
2: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的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7: 是。
8: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上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8: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1: 有拿着

0: 阿耀波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
2: 哦，
1: 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
2: 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000元，可以购买3700架战斗机。有这么多吗？
3: 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2: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上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好啊。
2: 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好，我来安排。
1: 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4: 好啊，好啊！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给秦纪委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5: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15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 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6: 老洪，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7: 没问题，炮弹管够。
8: 请讲，首长，电话通了。
5: 我是邓华。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9: 鼻子捂住！滚！走！把鼻子捂住！走！
10: 站住！滚！
11: 大师！
10: 滚！
11: 大师！
10: 捂住嘴！滚！滚！

省点体力吧。

0: 王振中，王振中，
1: 王振中，
0: 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王振中 好日子啊！

0: 黄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1: Ha ha ha!

今天这个苹果，他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命。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圣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3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3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

0: 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返；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返。有时即则返，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1: 是。
2: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们要打，那就打吧，打下去只有失败。 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 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 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同志们。
3: 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笑>
2: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 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笑>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

0: 妇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2: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3: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3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0: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1: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呢，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3: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5: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4: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 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6: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
1: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啊。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7: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
3: 还能下吗？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1: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6: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1: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8: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嗯，
0: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嗯。

0: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repatriation. Nothing can stop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now.
1: 평화는
2: I believe
1: 곧 온다고 믿습니다.
2: It's on its way.
0: 진원한日, do you ever smile?
1: 침략자한테는 웃지를 않아.
2: Smile to invaders.
0: Fair enough. Will you shake hands for peace?
1: 찬성.
2: Agreed.
3: 是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拿杯子，拿杯子，拿杯子，同志们，小客气，我都是这儿拿。来来来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说，别着急，美人都有。哎，坐下啊，哎，放松放松，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这太远，别着急。李队长呢？哦。
4: 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些给他留着。好，你这酒啊，哎，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着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好，邱指导员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没错。好。
3: 同志们，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

0: 我们向您报道，
1: 你就是新来的警卫排排长郑瑞吧？是。警戒性蛮高的嘛。
2: 司令部赵驻地处长派我来的时候跟我说，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下。
1: 他跟我说，你曾经执行过保卫彭老总的任务，并且完成得不错。

0: 你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你听得见吗？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吧。 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还有我，你跟我说，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
1: 手术，是。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2: 哑巴吃黄连。
1: 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2: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3: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1: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2: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
3: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4: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
2: 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的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
1: 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吧？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5: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6: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5: Mainly four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two of our regiments.
6: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one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7: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 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是，坚决落实。
8: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救救我！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两三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你们打哪儿来的？
8: 鸡公岭。
4: 来干啥的？
8: 看这个的。
9: 千大洋，如夜前，天涯送到鸡公岭。
10: 小小，
11: 这个宁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4: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10: 非做是你好汉呐，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4: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12: 俺打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
13: 爹，你报地契干啥呀？

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上阵父子兵，俺也答应去。到时候你就帮着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迎你的。

0: 少爷，少爷，
1: 温迪，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叔叔小子，别让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
2: 是苏苏吧？
3: 俺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俺不是有一片你和文典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4: 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
5: 俺就跟你亲哥一样，
4: 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
5: 你别伤人，大脚，大脚，你放来了。
6: 秀，俺带你回家。
4: 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
1: 俺下辈子一定报，
7: 俺来马泽窝就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不说，惹是非。
1: 哎，
7: 文典，你让开，让他看。
1: 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进了马泽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 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8: 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
9: 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1: 不是，
9: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那四叔小姐现在还好吧？
10: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跟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9: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的，就因为东家没跟书记，让好多马子给坏了。
11: 文典，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
12: 更不能去借他，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13: 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我跟你讲啊，咱家要有好事。
14: 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3: 哎呀。
15: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16: 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
15: 您猜，说的是谁家？
16: 谁呀？
15: 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
8: 咱家的秀秀没他家份，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
16: 俺绝不给封家。
8: 婶子，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秀秀，哎，
11: 他婶子，
8: 秀秀，你爹把陆家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 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17: 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封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18: 喜轿，停车！
17: 哎呦，费家少爷，自古英雄不拦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18: 哎呦，费家少爷，
17: 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

0: 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1: 你胡说，舅舅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
2: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你让俺走吧。
3: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儿小姐，秀儿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她正在那个河边哭呢。
4: 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5: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呀，
4: 别叨叨了。这
6: 新娘子来了。
0: 大脚呢？还不让他出来接新媳妇儿
6: 啊？新娘子进屋再说。
4: 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5: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啊。
4: 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
7: 亲爹不要的，费家也不要的，俺留，啥样俺都留。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2: 大脚，
7: 舅舅还想不想娶她？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舅舅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8: 那我应该怎么办？
7: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宁秀秀，为他证明。
0: 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他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他？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7: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2: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1: 俺封大脚今天娶亲，接媳妇儿喽！
9: 接媳妇儿了！
7: 别等费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
1: 秀秀，你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
1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古老文脉碰撞鲜活人气，文旅体验精彩纷呈。国庆假期，京津冀3D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1: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2: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3: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4: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5: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6: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1: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7: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6: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8: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9: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10: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1: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4: 在隆福潮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2: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3: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尤其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4: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5: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4: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6: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7: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8: 来这儿拍照片哈。
17: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9: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11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前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4: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11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6: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4: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

0: 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人际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1: 哦，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2: 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3: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
4: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3: 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
5: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3: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历史铜铸佛像。
6: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7: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2: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路况信息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0: 指挥调度中心链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9: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0: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
10: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行止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0: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

0: 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三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七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0: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
2: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箱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3: 金秋时节，燕赵大地迎来丰收季。从承德宽城漫山遍野的板栗，到唐山丰南连片的红瑶蜜薯，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把乡村土特产打造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0: 在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迎来丰收。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核心产区里硕果满枝，栗农们手持竹竿采收栗棚，捡拾、分拣、装袋、转运，有条不紊。
4: 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特别有奔头。
0: 宽城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板栗果实饱满、软糯香甜。一到丰收季，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收购板栗，优质产品通过成熟产销体系畅销全国各大市场。
5: 我老板在这边已经是10几年了，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0: 不止文产畅销，当地还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通过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6: 通过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板栗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板栗的特色采摘等体验活动，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山上板栗飘香，田间蜜薯香甜。眼下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10000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农机穿梭田间，蜜薯破土而出，农户忙着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7: 今天我们基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8: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租金呐，比以前高了，在家门口都可以干点零活，我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忒好。
0: 红瑶蜜薯被誉为薯界皇后，以香甜粉嫩爽滑6大特点闻名，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含量均高于普通红薯。但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极其严苛，东田庄的肥沃黑土保肥透气性好，有机质钾钙含量充足，种出的红瑶蜜薯薯形匀称，口感软糯香甜，在市场上十分抢手。
9: 红瑶蜜薯呢，跟普通红薯最大的区别，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丝，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0: 产业向好的背后是科技标准化种植的有力支撑。当地制定株距、垄高、水肥管控等14项种植技术规程，从土壤改良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作业，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农人扎根田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如今，东田庄镇的红瑶蜜薯产业已从600亩发展到1.16万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
13: 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测控装备、唐山高新区智能机器人、燕郊高新区光电子器件、石家庄栾城高新区低空装备、秦皇岛高新区生命健康、大厂高新区工业母机、沧州高新区高性能模材料制造、衡水高新区民用智能化工程设施装备、济州高新区智能康复装备、安平高新区高端氯气滤材、定州高新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商用车、雄安高新区空天信息。聚焦新赛道发展技术需求，接下来我省将支持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中式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建立完善支撑新赛道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形成产业发展技术优势。我省将围绕新赛道发展开展产业链创新链梳理分析，找准产业发展关键断点卡点，指导各地面向国内外头部企业、高水平初创企业等组织专业机构人员开展精准招商，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新区围绕新赛道发展建设产业园中园，为项目落地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配套支持。在加强要素保障方面，我省将加强政策创新，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加强企业服务，加快培育一批高质量科技企业，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导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等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
3: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五湾深山，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解锁太行秘境里的生灵守护故事。

0: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1: 大家好。
0: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2: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0: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1: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盈秋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2: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

0: 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1: 主要是这个跑山岭的话，它就是一天要转一圈，成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0: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原毛太行发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王老师，咱面前这株大树应该有很多很多年了吧？
1: 是，这是个栓臂栎，它已经有300年以上树龄了。栓臂栎它有这个生态防护、经济价值和药用功能。咱保护区内有大量的百年以上的古树，古树是我们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化石。
0: 哎，王老师，我看这个古树上绕着很多红绸带。
1: 附近村民他有在这个古树上系红绸带的习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
0: 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软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六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
2: 听到没有？有非常清脆的鸟叫声，到处都是。这儿呢是保护区的一处核心水源地，现在是傍晚6点钟，每天的5点半到7点啊
0: 是狍子到这儿饮水的最佳时间段。
2: 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么幸运，能够恰好和他们来一场完美的偶遇。
0: 哎，是吗？是吗？是不是？真的特别冷，而且现在呢天也已经黑了，看来今天我们很遗憾没有这个运气了，但是好在我们有红外相机。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豹猫、猪獾、野猪，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海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行走太行深处，满目青山葱茏，万物自在生长。每一株珍稀植物都是大地写给时光的情书，每一个灵动身影都是生态最好的勋章。这片秘境的盎然生机，不仅是太行山的绿色馈赠，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好诠释。
3: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消费旺季，记者走访发现，月季消费、刚需消费成为黄金市场新主流。
4: 11假期，金价回调，双重利好，带动金市消费升温。记者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门店内试戴选购市民有所增加，柜台爆款首饰、创意金饰咨询量、成交量明显上涨。
5: 就是纯粹想买一点款式加保值吧，比如说买钻石这种，相比还是会更保值一点。
4: 连日来，各大品牌金饰客价调价节奏不一，其中9月30号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足金售价小幅上涨，每克上涨约12元到14元，老庙黄金价格。

0: 持平，而菜百9月29号则下调金价至1248元，较前一日下调30元。回顾近期金市售价波动情况，各品牌金市客价最高超1400元，近日已来到1200多元，降幅超100元。本轮金价回落，直接拉低市民购金门槛。
1: 太高的时候不行，太高的时候太贵嘛。
2: 我自己喜欢的就行，主要是款式。
0: 除却价格因素，记者走访发现，消费者购买金饰时的需求和心态有所转变。人们购金、日常佩戴、自我犒赏、穿搭装饰的悦己需求持续爆发，打开黄金消费增量空间。与此同时，金饰的消费也从重克重转向重工艺、重文化。小克重、高颜值、高工艺的轻奢金饰，以及结合国潮、城市 IP 的文创类黄金产品，更契合当下消费者审美。
3: 自己喜欢，就是今天心血来潮了就过来来买了。我们没有想保值，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自己高兴就好。
4: 尤其像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年轻人这种悦己的需求，整体在整个的首饰消费需求里占比还是逐步在提升的。那从购买的克重还有工艺来看呢，那么随着黄金饰品这种工艺的逐步发展，那这种小轻奢类的像古法呀还有五帝硬金这种产品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0: 随着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深入推进，叠加年末贺岁消费节点逐步临近，黄金市场消费潜力正逐步释放。行业从业者表示，当前黄金饰品情感消费品的属性愈加明显，未来市场竞争也将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创新、文化赋能和情感服务的综合竞争。
5: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00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2.3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69.9万辆次。今天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高位运行，公众出行热度不减，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交通部门加强景区接驳换乘保障，加大对公路路面、桥梁及附属设施排查巡查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据三秋生产全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市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五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两市收获超30%。
6: 日前，曹妃甸港至滨州港绿色航线在唐山曹妃甸启动，冀鲁两地相关单位签署共建协议。航线投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采用锂电燃油双驱动，港区可纯电零排放。航线常态化投运绿色运力，年内还将新增4艘新能源船舶，推动渤海湾新能源船舶规模化运营，打造跨区域绿色航运示范标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合肥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明晚再会。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又有冷空气活动，今天白天时段西北部和沿海一带风力加大，一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刮起五级左右的风，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沿海一带大风会持续到明天夜间。五号白天西部这一带风力再次加大，风的影响下，明天到后天各地气温再次下降，其中西北部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幅可达9到10度，其他地区降幅大都在5度以内。冷空气呢还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和东部的这些地方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降雨结束，各地回归晴或多云状态，风大天干。明天太行山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或高，要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4到24度。张家口多云，8到15度。承德晴转阴，8到16度。秦皇岛阴，8到18度。唐山晴转多云，10到19度。廊坊多云转阴，13到21度。保定晴，9到22度。沧州阴转多云，10到21度。衡水晴，14到24度。邢台晴转多云，12到24度。邯郸多云转晴，13到25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2到22度。定州晴转多云，12到23度。新集晴，15到23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5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0到25度。感谢收看。

1921年，坝上的春天来得更晚一些。一场小雨过后，千沟万壑的泥河湾突然绿意融融，坚硬的土地也柔软了起来。这一天，微寒的晨曦里，到此传教的法国神父文森特外出散步，被沟渠中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吸引。出于博物学爱好者的敏感，在拂净石块上的泥土之后，他确定这是一块蚌类化石。手中的化石静默如泥，但文森特知道，它或许携带着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奥秘。只是，当时的他未曾想到，捡起化石的那一刻，如同打开了岁月的封印，一段沉睡了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将在此后的100年里逐渐被唤醒。

0: 天津，九河下梢，海河河畔坐落着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北疆博物院。来源于华北大地的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化石汇集于此，一起讲述着史前中国的故事。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疆博物院参观。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历史类博物馆之一。标本搜集范围呢，主要是黄河、白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这里呢，藏有非常多来自于河北阳原泥河湾的藏品。
0: 这是一件目前所知中国最早记录的四不像陆化石。它旁边的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牛科古中华野牛化石，在它们四周还有大量中国早更新史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虎、水鹿、三趾马、猎狗以及相当数量的真马。这些化石都有一个统一的来源，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盆地。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他在中国北方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长达25年。1921年3月，他号召在华北的外国传教士收集古生物化石，为创立北疆博物院提供实物标本。这年6月，文森特从泥河湾赶赴天津，表示愿意将他发现的化石赠予北疆博物院，并邀请桑志华一同前往化石发现地点做进一步考察。但因为种种原因，桑志华并没有马上动身前往泥河湾。而另一位地质学家英国人巴尔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将泥河湾纳入实地勘探计划的目的地。1924年9月9日，巴尔伯赶到泥河湾，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考察，写下了查尔干地区初步观察一文，并在文章的注脚里命名了泥河湾层。泥河湾这个地点从此正式进入了科学界的视野。9月13日，也就是4天之后，桑志华也到达了泥河湾村，开始进行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围绕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和研究，在考古学历史上，桑志华与巴尔伯两人之间曾有着优先权之争，但这些争论似乎并不重要，后人对于人类起源史的研究结论更为审慎。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泥河湾一点一点地袒露着自己的蕴藏。1948年，巴尔伯发现和命名的泥河湾层被国际地质学术会议所确认，而这距离他第一次前往泥河湾已经过去了24年。

时间回到170多万年前，这时的尼河湾是一处美丽的所在，四面崇山峻岭中，一泓湖水烟波浩渺，湖的尽头树林茂密，草原辽阔，生物众多。依水而居是人类早期的生存法则。忙于生存的尼河湾人无暇欣赏大自然的美，吸引他们的是充沛自然资源带来的足够丰富的食物。这一天，他们的大餐是一头误入泥淖的远古猛犸象。这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本来需要很多人通力合作才能捕获，今天却自投罗网。欣喜的人们拿出自己最好的餐具，一些经过打制修理的石片、刮削器，珍惜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一餐。最后一缕阳光落下时，这场宴会也到了尾声。

对于这个人类刚认识的世界来说，太阳每天都是崭新的，大地容颜在悄悄地变换。大概在20-30万年前，这个面积最大是9000平方公里的尼河湾古湖逐渐干涸，重新变成了盆地。大地千沟万壑，山梁纵横交错，那个饱足与温暖的大象餐桌，连同其他人类生活痕迹，被时光凝固在了张家口市阳原县马圈沟的地层里。直到2002年，才再次见到阳光。和大象餐桌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百石见石器。它们作为东方人类最古老的生存证据，存留在了马圈沟遗址。

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它的周围还有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10万年的东古沱遗址，距今79万年的马梁遗址。在考古学界，他们有着共同的称谓，泥河湾遗址群，东亚旧石器遗址最密集、时间跨度最大的遗址群之一，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在这个蓝色星球上，人是生物中的后来者。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浓缩成一天，直到最后2分钟才出现人的身影，

人是地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史前史的第一篇章，终止于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一漫长阶段占人类历史99.9%以上。以石击石，打制石器，是这一时期古人类为数不多的创作。但正是这些经过加工的石器，反哺给人更多的信心，助力他们去捕猎体型更大、速度更快的动物，去适应他们还不熟悉的大自然。

尼河湾，东亚地区最完整记录人类连续演化进程的区域。这里的380多处旧石器考古遗址，基本构建起近200万年人类发展演化的时空框架。历史总是充满遗憾，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100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

1976年，在阳原县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考古学家从地层中清理出9件早期智人头骨化石碎片，化石年代距今20至16万年。这是尼河湾第一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在随后的发掘中，一共获得古人类化石20件。登上尼河湾的山梁，向东南方向眺望，100公里开外就是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地。小心求证的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距今70至20万年的北京猿人和侯家窑、许家窑人进行对比，认为侯家窑、许家窑人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于是尼河湾盆地成为追溯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一环。

在人类幼年期的数百万年里，在河北大地，从北部山区到东部沿海，从燕山南麓到太行山东麓，远古先祖都曾涉足，采集野果，猎食动物。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逐渐强大的先祖开始大胆地走出已经熟悉的范围，勇敢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元谋人、云县人、蓝田人、崇左人、山顶洞人、田园洞人等行色匆匆，在中华大地上迁徙流浪。他们一无所有，但无所畏惧，手握石器，沿着水源一步一步地寻找着安全与富足的栖息地。一次又一次，从无意到有意的探索中，远古先祖发现了不同石块的奥秘。除了打制石器，还开始磨制石器，制作出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和用途更为广泛的复合型工具。电光石火，智慧迸发，新石器革命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中华大地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

细观察，他们发现每年冬季后新长出的草木和果实就与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先祖们从狗尾巴草的籽粒中挑选出最大最圆润的那部分，在土地解冻后将它们播种在聚居区附近水土肥沃的地方，播种收获再种再收。经过一季又一季的栽培，人逐渐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于是狗尾草被驯化成了粟，人类开始了春种秋收的农业文明。

历史充满巧合。略早于这一时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先祖也开始探寻植物的奥秘。他们驯化了一种叫做野生稻的植物，开始了水稻的种植。一南一北，生活在不同纬度的人群，同时开展了生产生活的革命。新石器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固定的粮食来源意味着有了定居的基础，充实的食物供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王朝。目前已知的粟的种植源头在邯郸武安的慈山。慈山位于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背靠着太行山，巍峨的山体如同屏障，守护着这里的安宁。山中丰沛的河水冲击出植物丰茂的平原，蜿蜒的南明河滋润着这片厚泽的土地。1976年，慈山的考古发现修正了世界对人类植粟年代发源地的认识。在慈山遗址中，345个窖穴，其中88个是粮食窖穴，存有碳化的粟和黍，将中国黄河流域植粟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前。丰富的窖藏背后是耕作工具的改进。这里出土的还有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用的石镰，以及120多组加工食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慈山人的农业生产、粮食加工已经颇具规模。也许粟的成功栽培打开了慈山人的思路。鸡、狗、猪都被慈山人纳入驯化的范围。慈山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猪骨，经鉴定，大约60%的猪在半岁到1岁之间被宰杀。这种指向明确的死亡年龄结构来自人为的控制，而控制的前提是人类养殖。慈山也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木骨泥墙与柱子撑起房顶，房顶上覆盖着茅草。安定下来的慈山人开始安家。头上有屋顶，

屏蔽着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安全，是安宁。屋子里有猪，凭借勤劳双手所得到的奖励，是饱足，是温暖。这便是中国人对家的最初认识，也是中国人心中一切温馨与美好、梦想与希望的所在。当篝火中传来烤猪骨的香味时，鸟头形支架上陶鱼里的小米粥也变得粘稠。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等。温润的粟为中国北方古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河北大地上建设家园的不只有慈山人。在距离泥河湾大约200公里处的张家口市上义县石井乡，有一个名为四台的地方，地处于坝上高原的南缘，土地平缓，一个巨大的湖泊提供着充足的水源，

大约一万年前，一群先祖选中了这里，将他们的命运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与慈山人不谋而合，四台人的家也是半地穴式，面积略大，中间设有浅坑灶。与慈山人不同的是，四台人的家好像经过了规划，目前发掘出的房址排列整齐，是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批量房屋建筑，意味着在中国北方出现了早期定居村落。安居的生活增加了人口，人口的增多可以形成更为精细的分工协作。遗憾的是，四台先祖还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记载下来。所幸大地厚泽，记录着万物经过的历程。当考古工作者将大地上的时光痕迹联系在一起遐想时，四台人的日常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平常日子，一部分四台先祖在田地里用石刀石铲精心培植庄稼，一部分在大湖中捕鱼打水，还有人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陶罐里存储的粮食。夜幕降临，村落炊烟袅袅，在粟与黍的香味中，手巧的先祖用骨针骨锥缝制着衣物，用骨簪精心地梳理着头发。人们在探索了解大自然的历程中，滋生着对美的崇敬和生而为人的尊严。家的温暖与安稳的日子并未消磨先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一些更勇敢的四台人开始四处寻找同类的足迹，并与之交往。

这只大口尖环底罐是四台先祖储存东西的器物，目前在国内还未发现与它相同的造型，但如果打开视野，一路往北，越过内蒙古高原，直到贝加尔湖地区，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遗址曾经出土过相似的大口环底罐，形似的器形意味着6000多年前四台先祖与遥远的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有了交流与互动。此时广袤的河北大地升腾起的袅袅炊烟如同满天星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星火在河北大地陆续点燃。各地先祖努力的方向不一，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在北部的张家口玉县下马碑，人们嵌石为刃，磨石取材。东亚早期人类加工颜料的历史提早到距今40000年前。阳原县虎头梁村的余家沟，人们在烧制陶器。华北地区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就在这里被挖掘出来。在中部的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人们在狩猎和采集之余学会了制陶。

易县北福地，人们在草木葱茏的易水河畔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遮风避雨，制作出了中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在每一个或悲伤或欢庆或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他们头戴面具，咏唱舞蹈，祭祀天地，祈求庇护与福祉。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对天气等各种不确定性的畏惧，交织成对自然的崇拜。人类的早期信仰就此建立。

新石器时代，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曾经四处游走的人大多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地，种植农作物，营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园，长期定居生活沉淀下来无数的生存智慧，家园日益美好。许多的家聚在一起就构成了部落，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它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地碰撞与融合。

龙鳞纹彩陶罐出土于玉县三官遗址。龙这个图腾多发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玫瑰花彩陶盆，多见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区。不同文化区域的象征同时出现在了张家口地区，从地理方位来看并非偶然。

张家口，北依草原，南接华北平原，太行山与燕山在这里交汇，是连接南北西北的大通道。历史学家苏秉琦称张家口为文化交融三岔口，说它既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张家口东北方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区，西南方山西陕西一带是仰韶文化区，西方内蒙古地区属于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三个方向，三类文化，潮汐般在这里此消彼长，交融互动，一如他所处的河北大地。冀中南地区受仰韶文化影响颇深，保定曲阳钓鱼台带有纹饰的彩陶已经成为先民的日常用品。石家庄正定南洋庄三片出土釉陶片，经过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测定，被确认为原始瓷器，将中国瓷器起源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冀北地区承德围场北梁遗址、承德滦平县后台子遗址等出土的器物，带有内蒙古、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元素。北梁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玉环和玉猪龙。唐山迁西西寨遗址、东寨遗址具备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特征。中华大地上此时的文明状态被苏秉琦传神地形容为满天星斗，认为多元的文化通过裂变、碰撞、融合汇聚成后来的中华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河北，多种文化并蒂开花，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流融合，最终成就了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今日河北。中华民族10000年的文化史在河北大地上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一些已经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古国文明的过渡，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从茹毛饮血到耕种作物，从钻木取火到造屋定居，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有漫长的时间来孕育。在文字出现之前，关于进步的故事口耳相传，渐渐的，历史变为传说，传说成了神话，三皇五帝随着岁月成为了神，又在历史学家的还原下做回了人。完成这项伟业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根据民间传说，他曾北上张家口寻找华夏先祖的足迹，寻访的结果丰富了这位史官的想象，他动笔写下鸿篇巨著《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在司马迁看来，中国人炎黄子孙的称号来之不易，
由战争的血与火炼成。距今大约5000年前，黄帝、炎帝和蚩尤分别是黄河中下游3个最强大部落的首领，部落间征伐不断，最终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黄帝征服了炎帝、蚩尤部落，统一了华夏，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中国开启了5000年的文明史。而根据史记记载，司马迁走访过的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正是黄帝、炎帝、蚩尤大规模战争的古战场。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场面又一次在这片土地上演。

万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犹如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奔流不息，不舍昼夜。百川归海，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向前迈进。在经历了各区域文明齐头并进、满天星斗般的军事局面之后，华夏民族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而河北大地也在一次次的征战中融合向前，在中原中心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形成了今天深入人心的燕赵版图。当秦王扫六合，四海归一，中国进入了政治一统、文化多元的时代。皓月当空下的燕赵大地，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带着开放、融合、多元的鲜明气质，走向未来。

0: 金国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待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季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1: 都是些小事，他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他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他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他母亲要我跟他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0: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 他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他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1: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
0: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 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他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他在国共两党之间，他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正在想办法，他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 先把他赶出去，先生。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汪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亲共，他说他亲过了。
2: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
1: 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给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3: 司令，
2: 他是汪精卫的人。
4: 现在是宁汉贺刘共同反共。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
1: 是。
2: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
3: 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
2: 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
3: 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
2: 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
3: 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做件长衫去报道，最贵的衣料。
2: 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
3: 你是想让我一直惭愧下去？
2: 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
3: 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扫一些那个秋白。
2: 你总是心不定，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
3: 当然要担心了。恩兰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4: 毛委员，嫂子，
3: 怎么样了？
2: 长工
3: 找到陈毅了。
4: 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
3: 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4: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
3: 你学识渊博，有才情，又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2: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3: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恩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0000分的自豪。
4: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3: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5: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都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革命的军队

0: 这些铁血血汗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接着贺同志会的讲话，在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只要抵抗。 就击毙，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的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 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火力全开。
4: 是。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酒过三巡了。诸位。
1: 如此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培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
2: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有能力会打仗。
3: 老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摩斯二柱”，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多尽美言。
4: 日后发达必定全马引爆。来，兄弟们，敬大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哪位兄弟喝得酒酣耳热，想要走动走动的，大哥为你们安排了驻长城。手头紧，月底了嘛，又是老婆又是姨太，囊括入起了吧，都拿着，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市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小玉，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20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1: 听
0: 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2: 恩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3: 小玉，规定，是，要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4: 好，凌晨2点，准时行动。

0: 和善统一。
1: 好。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阵营待命。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
1: 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留下来，跟着走。

0: 扬，交枪，不杀。
1: 好，
2: 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博正，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
1: 大革命失败，破没有了自己的军队，河山统一，河山统一。

0: 界的你。
1: 准备装车。
2: 是。
1: 聂团长，聂团长，
3: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1: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1: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1: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瓶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3: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6: 是。
7: 唐山两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2: 是。
3: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7: 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8: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武侯烈士的崽子啊？
9: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8: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10: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11: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8: 叛徒，二世军的败类，起开，甭身上血。
12: 八方响起。

0: 徐老，谢谢，江老，谢谢，谢谢啊！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行吧，哎，江老，江老，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1: 你给我签署的这本书，那字写的太漂亮了。这个张发奎，连个一顶贺龙都搞不定。
2: 韩兰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3: 也传播给我，
2: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笑>

0: 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1: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2: 周世立，向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军长、朱德军长、刘凤成参谋长前来报到。
3: 龙真，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了？
4: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5: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机不装满。
6: 这是清单。
7: 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8: 林彪一营的6-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面上待命。
7: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急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念报。
0: 辛苦了，小军，辛苦了。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9: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1: 呵，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在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0: 是，
1: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 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河流，还是要地。
11: 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 也必找到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18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 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12: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贡？ 现在是宁汉河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
0: 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佩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

0: 如果他们南下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都把南下的路堵死了，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尽快消灭他们。
1: 是。
0: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1: 是。

0: 贺龙同志兼方敏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敏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24师、25师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20军。 管辖的第一、二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前武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 还有俘虏的分部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
2: 你和贺军长、叶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3: 是，
2: 徐老，协助一起吧。
4: 好。
3: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5: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
3: 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好。
5: 脚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6: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第3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9军会在进贤和临川等我们。我们掩护河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 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营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黔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
7: 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8: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7: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 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8: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
9: 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8: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7: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8: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

0: 也是这样写的。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致使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还有邱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1: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东西运不出去。是。
2: 我今天过去的时候，
0: 施密已告，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冲上看守，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3: 站住！跟紧！
0: 幸亏泽明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3: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4: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驿买的布料。<笑>
0: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4: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3: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

0: 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傅连璋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1: 傅连璋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我认为伯承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2: 我赞同。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
1: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4: 我们
6: 教育团
4: 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得到。
3: 我让蔡天凯的师师跟你们一起去，
4: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警长先替我带上，等会合了再还给我。
6: 好，
4: 来，我先去准备。

0: 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倒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4: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好，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
3: 钱大军、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5: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军和黄绍竑。
3: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沟通的。
4: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3: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4: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3: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

0: 前面美国的捷克逊总统浩克伦，头等舱。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1: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很伤心吗？
0: 没有伤心。
1: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0: 我没有讲，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1: 那我写信给她。
0: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2: 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3: 其余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2: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集、再暴动。
3: 其余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2: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两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两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4: 明白。
2: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5: 傅先生来了。
2: 百岁。
5: 傅先生，请。
6: 百岁。
7: 丁昌、子辉，
8: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9: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7: 丁昌，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9: 百岁啊，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7: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开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

0: 炸臭干子。
1: 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想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想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生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共，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娘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配甲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湘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

小顾，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晓得。所以我今天把橘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 你看，你的宝贝书箱又装好了。

0: 我是想，如果我离开这里，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1: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好，
0: 就回板仓。 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1: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些人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好，吃完饭尽快休息。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1: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2: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树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1: 什么？刚过了晋县，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0: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1: 陈树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0: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1: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二十军二十三营的人。
3: 王八羔子，
1: 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3: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1: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4: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3: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头。 把赤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之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4: 是。
3: 我建议队伍推迟两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4: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分析的
5: 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三个叛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6: 发生什么事情了？
7: 蔡天凯。
6: 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
1: 一个师都跑了。这个叛徒，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3: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
1: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
6: 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强求。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的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应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了，他们就全跑光了。
2: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8: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
9: 有我们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10: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
9: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
10: 来，
11: 泽谭，
9: 周书记，
10: 你怎么去伙房了？
9: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掖庭军长的队伍了。
12: 请军长放心，毛泽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笑>
13: 看见你在南昌城，跟陈树香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
12: 嗯，
13: 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12: 是军长。<笑>
13: 对不起，朱一长，对不起，
12: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是闽西过来的？
1: 常听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0: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1: 嗯，
2: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尽早上战场。
3: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2: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1: 借，好借不好还哦。
2: 那就送给你。

0: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5个县10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霞姑啊，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

0: 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1: чем суть вашего обращения？
2: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3: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4: 是。

0: 同志，你总算归队了。左玉，带战士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没有孙玉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兄，
2: 记得，幽州起义，我们在顺境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
0: 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3: 回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4: 一心兄，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5: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
4: 都在国外做过牢，我比他多做了一次。不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
0: 郑红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3: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4: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
0: 存进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叫。
0: 现在玉杰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3: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 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

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齐军会合。老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

0: 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的，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子凡，子凡喽！
1: 一定饿坏喽！
2: 林有侠，
3: 哎，
2: 你刚才
3: 朱军长讲，不用惊动火房的师傅们，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
0: 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两个的脚差不多大小了。
4: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啊，洗洗脚。就是差不多大小。
0: 你是做了打工？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恩来讲过，你去柏林找他，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哼，你们讲事情，我们去训练俘虏。
1: 好，
0: 伯承，走，
5: 那我先过去。
6: 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所乘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5: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
6: 你想嘛，做啥事都没得问题。
5: 那你去做25师。
7: 70师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6: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
7: 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赶。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 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4: 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8: 你还想得很累，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4: 毛泽东同志，你的7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 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的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
7: 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我
9: 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兹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 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4: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列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6: 你背吧。 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4: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

0: 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1: 对。第二，
0: 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1: 对。
0: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2: 简洁明确。
0: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1: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不言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鳞，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点了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党，妈妈也是共产党，我几岁才能做共产党？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0: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1: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2: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1: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
6: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2: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1: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2: 有力量。镰刀、斧头，
7: 镰刀、斧头。
2: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6: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8: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9: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6: 也算我一份，
8: 算我一份，
10: 我的一份，
11: 算我一份，
12: 我的一份。
8: 哎，我的，
13: 算我一份，
14: 算我一份，
15: 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份。
2: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所在地，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0: 我要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
1: 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
0: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2: 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
0: 不用枪的有多少？
3: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0: 要多备一些炸药。
3: 第一。
0: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
3: 第二，
0: 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3: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
0: 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3: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
0: 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
3: 又怕你卫兵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林团狗子越来越多，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明团长，兄弟们，都过来一下，连刀。 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

0: 我们要集结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 还要加上一个标志。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2: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3: 平江、浏阳、重阳、醴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雨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
2: 正当中，走了。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3: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好。
1: 什么番号？
3: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4: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菊梅子，你下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的，再传给。 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好，我留下。
5: 湖南省内转下来的几线。

0: 刘洋，义勇军的党代表，浙江副队长，安远煤矿的工人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林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成功打探了很快就会过来。
1: 是。
0: 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2: 我的报告，秋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
3: 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
4: 你去参谋一下，还是我去？
3: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炎帝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
4: 秋收起义爆发，十天后夺取长沙城。是。
5: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大好的消息！
6: 快讲！
5: 我要大声的讲。
6: 好，大声讲。
5: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
6: 卢德铭英勇善战，也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多少人？ 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5: 秋白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胆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直到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卢德铭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警于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
7: 因为警局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 总指挥由卢德铭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铭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黔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
8: 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我先讲，
9: 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
10: 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11: 是。
12: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13: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
14: 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
15: 林永嘉，
14: 到，
15: 去火房报到。
14: 什么？让友嘉去烧饭？爸，这可要讲讲，我们友嘉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15: 我要急，我想听。
14: 8月1日凌晨2点，三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

0: 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1: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2: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3: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4: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0: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5: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六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堤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6: 您是裁缝铺子？嗯。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哎，
5: 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3: 刘叔，您是？哎，
7: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金。越往后会越艰难。前大军黄绍竑的十五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0: 我们广东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登明向秋收起义前敌伪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2: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1: 坚决执行命令。
2: 3年前，我们广东枪剑已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1: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3: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1: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4: 你好，毛委员。
2: 于师长，
1: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5: 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6: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7: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你这个毛病。
8: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6: 毛先生，
9: 毛先生，
10: 毛先生，
11: 毛先生，
12: 毛先生。
13: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14: 张子清向毛委员报道。
15: 子清，
16: 毛委员。

0: 向毛委员报道。
1: 好的。俞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0: 本民，嘿，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0: 荣桓，我想到那儿，湖南衡山地，
1: 你组织了同城重阳的农民运动，
0: 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1: 你们辛苦了，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毛远，我来介绍一下，佟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彭书记好，
1: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书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书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下午正好，通知辉航，再来的路上，毛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2: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1: 好，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3: 还没有最后确定，要等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
4: 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
5: 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 黄埔四期敢杀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6: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两道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
5: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6: 何坤，
4: 何长工。
5: 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
6: 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
5: 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
4: 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1: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4: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1: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4: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
7: 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先宇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8: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7: 被发军中的宣言贺文高，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4: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 在攻打听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请。

0: 我们局首表决吧。
1: 这个我是赞同的。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2: 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是。
3: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
2: 九十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间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竑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0: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

0: 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以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老师。
2: 好的。
1: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3: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0: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1: 老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晋江一人。
0: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1: 是，老师。
4: 报告军长，五号列山全部抓获。
5: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4: 是，
6: 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打倒五号列山革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革命万岁。
7: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严管。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房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6: 做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应援少不了。

0: 朱军长，朱军长，恩来，坐吧。
1: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
0: 南昌暴动纪念，
1: 出德，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

0: 就是用这把枪发的奇信号，
1: 就是，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

0: 是不是好些？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等代表。嗯，他们73团就整顿得很好。
1: 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逸群这样的党的领导。嗯，
0: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泛滥了。嗯，
1: 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0: 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
1: 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
0: 为大部队鼓舞士气，
2: 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不要
0: 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2: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嗯，
0: 早讲嘛！来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嗯，最好不要穿破。

0: 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的行动，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唐生智。
1: 一定会调军队过去。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0: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钧、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 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与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

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特饮，只有水可饮。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俺们种了地，
6: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8: 快点快点，
7: 俺们全部队，
9: 咱们直起来反抗。
1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1: 小马，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命！毛委员，中央的指示过来了。9月9日发动暴动，14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14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再写下说，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长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1: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0: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她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
1: 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19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韶山冲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 他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他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明写信告诉了我。 我接他到长沙治病，2天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泽潭，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 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 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错。
0: 实在抱歉，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
1: 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
0: 等打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颜瑞琴。
1: 对，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好，我听你的。
2: 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 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3: 下辖3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 任命第1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3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

0: 冯兰征，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1: 作为前卫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
2: 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赞同何委员建议。
3: 赞同。
2: 同意。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
1: 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团。到我们三团，我负责改造他。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3: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1: 我怎么不知道？
3: 你去找队伍来，不在。
1: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3: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4: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1: 暴动胜利万岁！暴动胜利万岁！春芽子，陈书香，
5: 下面看，
1: 河山统一，河山统一。你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公祭啊？ 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1: 我的命是你给的，我考虑不周，总想着要扩大队伍。
0: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
1: 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
0: 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啊！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
1: 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嘛。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军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下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0: 在离卢已经十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钱大军10个团，黄啸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一万个卢德铭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现在是大局当前，
1: 放心。
2: 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3: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地，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4: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3: 听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一旦投靠了钱大军、黄绍红，会泄露行动计划。
4: 二。
2: 有300多人受伤，陈赓的腿筋被打断了，徐特烈先生因病重，高寿45退，
3: 所以准备不再向巡逻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
2: 上杭休整，再入广东。
5: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杭的群众基础牢固，天子回来消息讲，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嗯。
3: 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陈赓同志也是一员猛将，参加北伐誓师，遗憾。
5: 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3: 我没看到他。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决示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5: 你知道我的，
3: 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求助暴动啊？
5: 陈师兄到。
3: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着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天文来讲，你10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志趣颠倒，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
6: 程伢子，一个送餐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2年前。
3: 你培养我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2: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
3: 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2: 好，陈伢子，
3: 哎，
2: 你现在的字写得越来越。

0: 有样子了，我们走。长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1: 炸药，炸铁轨。
0: 对，
1: 这个腰里不够，要再加大。
0: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
1: 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听我的，再加。还有。 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2: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土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2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2: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3: 王团长，
2: 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的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带着也方便，扔的也会更远。
4: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2: 毛远，
4: 毛委员，
2: 哎。
4: 德明，毛委员，哎，出来之前，吃了你的房间找你。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只要暴动一开始。 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邱书记已经到了，
2: 你写的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吧。
4: 我去通知。还有，我跟陈书香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伢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
5: 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1/3的炸药。
6: 当年张金瑶为了阻止无匪赴进香，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招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放用支付宝，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渣。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7: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3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4: 毛委员，我的检查正在即，很快交给你。
0: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4: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
8: 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3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9: 服从组织。
8: 服从组织，严守秘密，
9: 永不叛党，
8: 宣誓人
10: 郭沫若
8: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 不管怎么危险，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颈根子上，我也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你的大姐贺英，二姐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堂弟贺锦斋，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 父亲贺世道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恩长，牺牲时年仅15岁。我弟弟非常英勇，宁死不屈。 最后被反动派用绳索捆起来，放在蒸笼里，活活蒸死。阴魂犹在，永垂不朽。

0: 林老板，岳老板，里面请。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宁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兰英，哎，到岳老板去喝茶。
1: 好，
2: 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3: 妈，
0: 这是警察局赵局长于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子。
3: 赵局长，
0: 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的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1: 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
5: 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6: 房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房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5: 伤员的药品准备的怎么样？
4: 按照指挥室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总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1: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嗯，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5: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4: 嗯，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嗯。
7: 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带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住进水东街的缉毒教堂。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船过来开会很方便。
4: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7: 放心，除去粮饷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4: 子辉，丁昌，难怪恩来书记、博成参谋长讲。
5: 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
4: 我马上回去报告。
7: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齐军做鞋子了。
5: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4: 也许等不到傍晚。
5: 革命者胜利！欢迎革命者！

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回去乡里看望你。当代表，我还是要做的。嗯，一定要做下去。

0: 陈刚同志，等你的腿治好了，我们在广东等你。
1: 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
0: 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停的。
2: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回来接你吗？
3: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个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他。
2: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小妹子。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战士，听命。
1: 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十的战士。

0: 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出，我们的家。 已经是腥风血雨。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
1: 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
2: 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1: 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

0: 敌人，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一千、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工友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1: 资本百万，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
0: 一块小石子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中国不能分裂出来！中国不能分裂出来！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 昨天夜里，我写了4句话，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
2: 农民个个同仇，
3: 秋收时节暮云稠，霹雳一声，暴动，大到长沙去，活捉许可香。
4: 二团王新亚，到。
2: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粤汉诸平铁路。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右翼的一团，凌晨4时平江暴动。 卢德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于右翼晚1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向志、李林参谋长何长工留在二团。
6: 另外，中路的三团从铜谷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6时，毛委员留在三团。
7: 苏先俊，
8: 到。
7: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8: 是。
9: 周国轩呢？报告总指挥，
10: 我在。
11: 老老实实地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12: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于师长放心，定为工农革命效劳。

0: 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间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抬去哪里的？
1: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量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2: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3: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0: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4: 是。
5: 大哥
0: 怎么样了？
5: 看，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0: 邱国轩呢？
5: 他周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
0: 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5: 好，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0: 现在营地之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5: 是。
1: 放心吧，马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6: 春芽子，
5: 孙明哥，
6: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不会离开的。
6: 大哥，
0: 泽民，这么快？
6: 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0: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6: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0: 德明文武兼备，一定错不了。长工那里呢？
6: 长工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0: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民，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泽民，哥的心里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四年书就被迫辍学，十二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
6: 十二岁不到，
0: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6: 不打，我也做不了在韶山冲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是气得打你屁股了。
0: 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6: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十二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0: 你们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好，
1: 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玉林。
0: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以后。 不许再说任何姓名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1: 服从。也不知道泽坦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春芽子讲，泽坦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局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恩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哥。
0: 你应该已经想好的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攻过来呀。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

0: 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秀秀，
8: 哎，
7: 这俩都被抢走了，
9: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7: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你还给俺的地，
7: 这地是俺的，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俺就是活好，两只大的笨子。
12: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10: 上来！
13: 咱等啥呢？
14: 等日头呢？
15: 哦，出来了！
1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7: 和善统一。啊！

0: 八旗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了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农民只有吃饱饭，不再冻死饿死。
1: 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嗯，
2: 看来给你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交货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0: 有子弹也好，昌工得名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4: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0: 妹子，不唱了，回去吧。
1: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汀，来回的唱。
2: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3: 准是又等她弹歌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2: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寿衣。
1: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2: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4: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2: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5: 有人吗？
6: 讨口饭吃。
1: 有，什么都有。
7: 妈，
5: 爸，
7: 爸，
1: 妈，
7: 妈，
1: 永嘉，
5: 爸，
1: 大哥，
5: 妈，
3: 哎，
5: 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新上讲的毛泽坦，
3: 毛先生的弟弟。
5: 嗯，
3: 尤家将，你最想吃糖油粑粑。
5: 哎，
3: 他妈给你做了。
8: 婶子好。
9: 哎，
8: 叔叔好。
3: 哎，
8: 就喊我泽坦吧。
9: 好。
5: 我媳妇兰英，
8: 你好，
5: 这是嫂子文英。
8: 嫂子好。
9: 哎，兰英，
1: 哎，
9: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堂倒茶。
1: 嗯，
9: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1: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和叔叔。
2: 爸妈，其实我们昨天今天都吃过鱼子饺了，上好老百姓送来的，把家里有的全送过来了。
3: 姚家，你们队伍有吗？
4: 朱军长队伍怎么可能没有，贺龙军长队伍就更不可能没有，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送来了，我们青州城的百姓去的最多。
5: 难怪这两天妇女会过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都去包玉子饺了，我还以为都在家里做鞋子呢。
6: 你们都吃了？
4: 不吃怎么行，乡亲们都看着我们吃，他们说革命军惩治了那么多坏人，枪毙了这里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饺都不吃，往后的日子不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0: 有叔你也吃吧，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有叔来吃吧。
7: 谢谢妈。
5: 爸也吃一碗。

0: 快吃吧，安青，来，是，安青，
1: 给。
0: 泽檀，来，谢谢嫂子。
2: 泽檀，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
3: 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我睡了几日了？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任之是哪一位？
4: 放下！不要打了！投降！
3: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
4: 奔明，到，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5: 是。
4: 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邱国轩呢？邱国轩呢？
5: 我去找他。

0: 三路向浏阳东门进攻，子清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豪子，率三营稍远一些，你要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儿子。
1: 是。
0: 陈知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
2: 是。
3: 猫爷，你跟哪个营？
0: 我跟你们。
4: 是他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
0: 责罚你有什么用？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回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4: 武装好你，不要出言不逊。
5: 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4: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想见识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0: 张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4: 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吵了，马上行动。
6: 猫爷，
0: 德明。
4: 交过宣判变了，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7: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
0: 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
4: 好，那二团呢？
8: 中门长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0: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
4: 子清，
0: 嗯。
4: 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葛家镇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市找我们。
9: 是。
4: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10: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4: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还没有统计清楚。
0: 马上行动吧。
9: 是。
10: 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卖波浪鼓，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来买波浪鼓喽！

0: 总算等到消息了。妈，到哪听回来？爸爸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
1: 还有2天，我要去长沙接润治。外婆，啊，妈，你们坐月饼吧。安青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妈说，15月亮16圆，是鸡，18、19。 爸爸在家都是圆的。

0: 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修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市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2: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3: 一团从安源出发，不到2000人，现在还剩1300人，牺牲79人，120个逃跑的，96名伤员，已经送往李陵和铜鼓进行治疗。
4: 牺牲人员按卢总指挥要求，湖南籍的全部运回家乡交给亲属，并送去部分抚恤金，随后发放烈士证书。
5: 这是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
0: 二团的，
6: 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
7: 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总指挥计算的距离放几乎颗颗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

0: 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1: 毛远，
2: 子清，
1: 唐生智派了近2万的军队入驻长沙城。
3: 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4: 长沙，长沙进不去了。中央命令攻打长沙，谁敢违命？
5: 报上将，前两天，您和沪在上海召开会议，实现三方统一，确定了统一党务和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的办法。20日，要发表宣言，其实内容是继续清党，尽快完成统一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花大力气来消灭我们。
6: 在这之前，唐生智驻守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留一带4700人。
4: 湘南6700人，湘西13600人，湘北越州驻熊镇1师3500人，还有非唐生智军队12600人。湖南的军阀有5万多人，也就是说，有1/2的军阀已经已到了长沙。我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1兵力的胜仗。
7: 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经济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是中央的命令，
8: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经济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
5: 这个问题会后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子清，
9: 到。
5: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都归队了。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明白。
10: 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得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救国权；第二，我被叛徒迷惑，想从武忠豪手中将他带走，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他们都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的几个别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了。
1: 台词立好了吗？
0: 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命名党组织。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0: 哲明，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 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
1: 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

0: 给他命令就是攻打长沙。
1: 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哪怕杀身致命，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革，我们一同裹进去。
2: 上山，上山，我们上哪座山？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这里有镇子，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
3: 走到哪里呢？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生产水稻、红米、茶。
0: 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1: 赞同。
0: 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革命队伍一定不能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
1: 明白。于萨杜和苏仙俊，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
3: 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警卫团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敬佩你的，
1: 就是很对不起你。本来都讲好的，
3: 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琴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琴姑娘的心愿。
1: 但是。
3: 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莹虽说年纪不大，听她妈妈讲，她要加入党组织。耳濡
1: 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
3: 他妈妈对他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会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还兼任我的秘书，写的一手好字，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
4: 与瑞琴姑娘彼此认识一下，
5: 好，一定要认识。
4: 我想，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
5: 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 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各市县乡的农会都在逐渐的恢复，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舒服。9月9日，毛泽东同志。 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经济灾难，阻碍重重，但是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有何？

共产党二十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他们就无法在堂而皇之用无止境的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供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

0: 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来，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敌情在变化。
1: 我们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2: 好，我正，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3: 好，
2: 请组织放心，
3: 我们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
2: 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连。 相对成熟的地方有十几处，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了，你们更需要。傅百翠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待我们农军连成熟了，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
4: 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5: 傅百翠同志，很令人敬佩。 自己生活非常清简，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他很早就投身到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4: 罗明同志，你们把他引上来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
5: 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翠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
4: 像傅仁章院长。
6: 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兵员，特别是保住了程庚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7: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8: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7: 好，
9: 鼎铮，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队伍走到哪里她唱到哪里，还自己编词编曲。
10: 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7: 大家都喜欢听。
6: 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你们打敌人，他唱歌。<笑>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
7: 人呢？
6: 应该就在门外。
7: 把他请进来呀。
8: 我去。
6: 鼎铮，你是永定人。
8: 嗯。
6: 革命经验非常丰富，对闽西也很熟悉，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
11: 请组织相信我，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7: 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
11: 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
8: 他5岁，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0: 我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1: 嗯，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2: 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0: 明白。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0: 八妹子，你看这样好吗？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你的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1: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0: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名伤病员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

0: 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
0: 题，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军人部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卢宗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宗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宗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听。今天的局面。
2: 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3: 德明，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4: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
3: 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4: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 也跟上了队伍。如欢，哎，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二连二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到一个人呢？
5: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
4: 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
5: 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正在面红耳赤，因为三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粒。
0: 毛爷，
5: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0: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
2: 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4: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2: 中华，在，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连、排党员的比例。
0: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4: 好，
2: 我赞同尽快整顿。
4: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3: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4: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我们这里有一封给你写的信呢，有信的，他自己会找到。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
1: 润之晴组织上带过来的，上罗霄山了。
0: 不要吵，要是暗影暗青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

0: 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跟。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帮我做到的事情。

0: 老先生，感谢您和你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
1: 今天这房间，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报。
2: 沈赞，周书记，
0: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
2: 不带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

0: 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1: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的，我很自豪。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大人。
2: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1: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到了，赶快上船去。走。
2: 是。
1: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明白。
3: 徐先生，
4: 哎，
3: 陈哥，
4: 陈宇同志，
3: 你们怎么来了？我去找恩来。
4: 不要，我们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
3: 恩来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
5: 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躺在医院算什么军人？
3: 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还要被送来。
4: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3: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任何消息都没回来。
4: 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6: 爸妈，那就是徐特立先生。
7: 和珅穿在徐先生身上抬去了这件长衫。

0: 我们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得死死的。
1: 是否可以改走上碇到龙溪的小路，然后翻五路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地形你们勘察过吗？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经过。
2: 要是改道，从上碇走龙溪小路，
0: 前方三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碇方向。
1: 立刻率领下去，三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3: 是。
0: 刘明，
4: 哎。
0: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5: 好，三公里后，管理所谓的路行进。三公里后，管理所谓的路行进。

0: 何长工，卢总指挥的。
1: 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梯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我告诉你，
0: 何长工，你敢不听命令？
2: 总指挥去前面三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七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0: 上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1: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0: 屏障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1: 是。马委员。
2: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3: 苏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摆了，太教条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很多。
2: 有把握吗？
3: 太有把握了。

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

0: 哎，刚才于师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仙俊、于师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都没有毛病。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
1: 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扫最后的地方，还天天往黄埔挤七挤七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过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的，
4: 报告师长，他们说从后面向上去，是这里。
3: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溪镇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5: 起来，集合。

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哪有什么重兵把守？几个保安团就吓唬等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别废话，
2: 苏团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1: 兄弟们，跟我上。

0: 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1: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如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生智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兵急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就是龙溪人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进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1: 在
0: 集结所有警卫队，正式跟我走。
2: 是。
0: 总指挥，我去。猫玉，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入口，在那里集结。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3: 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0: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4: 是。
0: 还有你，如花，我们走。
5: 是。

后，一定会让队伍逃出升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
1: 刘明，
0: 刘明呢？卢总指挥呢？
1: 在这里。
0: 快走！快去抢救！快！
2: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
1: 总指挥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东娃子一起保护。

0: 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世子官。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权益，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之。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尽捐，北不自胜。

及家人，擅自斟酌，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

0: 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国，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宋麦之下。
1: 饿死你了吧，
2: 于师长！不要再打了，于师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的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是手机本身二五六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哎对，啊，
1: 车友群，哎，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哎，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0: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啊，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还提醒着，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哎呀，就是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4: 防着啊，
3: 就防着。
1: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讲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3: 对，
1: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一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哎
0: 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啊，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哎，
1: 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

0: 你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1: 就是，
0: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
2: 嗯，
0: 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
1: 啊，
2: 对，
0: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
2: 嗯，
0: 心呢就吐吐吐吐，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
2: 嗯，
0: 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2: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2: 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炸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嗯，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嗯，
1: 对对
2: 对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
0: 嗯，
2: 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
1: 嗯，
2: 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就带着糖，
0: 嗯，
1: 对，
0: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
2: 嗯，
0: 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
2: 嗯，
0: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
2: 嗯，
0: 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1: 郭主任，
2: 嗯，
1: 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2: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2: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
0: 嗯，
2: 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哦，
2: 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嗯，您说呢，庄老师？
0: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
2: 嗯，
0: 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
2: 嗯，
0: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
2: 嗯，
0: 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哦，叫隐形糖。
1: 隐形糖。
0: 嗯。
3: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
0: 啊，
3: 隐形糖，
1: 哎，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啊，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嗯，那就多了，
1: 多了
0: 啊。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
1: 嗯，
0: 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1: 对呀，
0: 哎，它不甜呢，嗯，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1: 啊
0: 啊！
1: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嗯，
0: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
1: 啊，
0: 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
1: 啊啊，
0: 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
2: 嗯，
0: 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哎呦诱人的不得了，
3: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呢，
0: 对呀，
2: 嗯，
0: 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
3: 啊，
0: 糖醋里脊，
3: 嗯
0: 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
1: 嗯，
0: 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
2: 嗯，
0: 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1: 对呀，
0: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1: 隐形糖。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嗯，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嗯，所以我觉得您呢，哈哈，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2: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啊，无所不在。
0: 对
2: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1: 真是
2: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
1: 嗯，
2: 是吧，
1: 嗯？
0: 对。
2: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1: 对。
0: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

0: 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1: 85公分。
0: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1: 85公分，完了，我这样跟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
0: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1: 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2: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3: 相对好一点。哎，
0: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有钱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1: 哟，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2: 这财迷啊！
1: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2: 光想着黄金啊。
3: 对，
2: 你不像我，其实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啊。
0: 那是
2: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2: 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0: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不信你们看，
1: 我看看。哎呦，
0: 漂亮吧？
1: 这些好漂亮啊！哎。
0: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1: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2: 对对，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1: 就是
2: 对不对？那老伴儿嘛。
0: 对。
2: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0: 是。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2: 是，
0: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3: 没错、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对吧？
2: 对。
3: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2: 是。
3: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这种这个粥样的变化呀，还有垃圾呀、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去降血这样作用的，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0: 你别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1: 是。
0: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100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对，
1: 这个
0: 是属于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 悄悄地告诉你，

0: 还是东北黑风产的。这个
1: 我老乡，
0: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1: 不得了啊！
0: 对他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2: 嗯，
0: 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
1: 哎呦，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0: 啊！
1: 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0: 那也还不算是
1: 哦，
0: 还有比这更好的
1: 哟
0: 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2: 哦，对，
0: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
2: 嗯，
0: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呢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
2: 嗯，
0: 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2: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0: 啊，
2: 用一个词来形容，
0: 什么词，
2: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
0: 瞧，
2: 嗯。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0: 啊，
2: 我觉得挺不错
0: 啊。
2: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0: 啊？
2: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0: 有点问题，
2: 理想
0: 啊，
2: 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1: 哎，抢我的词儿啊！
0: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2: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0: 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2: 嗯，
0: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子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今天的这道调节血糖的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2: 这行哈
0: 啊，
2: 挺好看
0: 啊，
2: 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
0: 嗯嗯，
2: 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我们广大的糖友们，咱们就有福喽。
0: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特别是广大的糖友们，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不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
1: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难言之隐。
0: 嗯，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2: 嗯，叫难言之隐。
0: 嗯，
2: 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
0: 嗯，
2: 但却是香港脚
1: 哦，有脚气
2: 啊，就天一热哈，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
0: 嗯，
2: 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
0: 嗯，
2: 对吧？一个女孩子，
0: 嗯，
2: 特别痛苦。
0: 嗯，
2: 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
0: 嗯，
2: 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0: 对，
2: 对吧？
3: 对，
2: 但是不挠吧，痒得实在是难受，
1: 刺挠。
2: 是，
3: 对，这个真是啊。
2: 嗯，
3: 难言之隐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无意表达。
0: 嗯，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

0: 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1: 脚气，对，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2: 五指袜，
0: 哎，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
1: 哎，
0: 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1: 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然后小腿呢有浮肿，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这就麻烦了，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3: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1: 重视，
3: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的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1: 是
3: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对，
3: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
1: 哎呦，
3: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1: 不敢想象了，
3: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1: 别着凉，
3: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1: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的。
3: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0: 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李东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1: 真菌，
0: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3: 对，保护好身体。
2: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2: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2: 可不呗。
1: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啊，干嘛呀？
1: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3: 啊。这哪儿
1: 相亲的
3: 啊？
0: 走错地儿了吧？
3: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0: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的
3: 啊，
0: 对不对？
1: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0: 啊，
1: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1: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1: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0: 啊，
1: 所以他想来试试。
2: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0: 对，
2: 听见了吧？
1: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0: 酒葫芦的，
1: 对，酒葫芦那留言，
0: 来找到，来。听听
1: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0: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1: 征婚的嘛，不得存着嘛。
0: 对，
1: 来就这个啊。
4: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0: 知道了吗？故事。
1: 对，这一下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威友，这么称呼哈。看上了叫这个酒壶绿的这个男威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可不是吧？
1: 太好了。
0: 这位寻寻觅觅的威友啊，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哟，想不想听？
3: 想。
1: 对，好，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好。
4: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啊、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2: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1: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这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啊还有一些人说常年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0: 对，哎，
1: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0: 是，
1: 对。
2: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哎，
1: 对，
2: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0: 这叫什么呀？啊，
2: 这叫什么？
0: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1: 对，敢于表达。
2: 说出来了。
1: 对，
2: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0: 好，
2: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哎、
0: 这事儿交给我
3: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的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0: 是，
3: 是不是？
2: 对，
3: 是。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 好，
0: 两位，
1: 好，好，
0: 两位啊，唱得挺高兴啊，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2: 啊、怎么了？
0: 就像您说的呗，啊，是一个。小糖人儿啊、
2: 哦，小糖人儿，
0: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1: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啊，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哈，
0: 甜蜜蜜，
2: 是
1: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2: 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哎呦，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1: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呀、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2: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0: 双认证。
2: 对。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0: 生素 E，
1: 对，
0: 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毕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聆听古意，品正心意。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俺们种了个地，
2: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3: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
3: 俺们全部队，
5: 咱们直起来反抗。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小梁，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庆假期，国内各地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1: 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2: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1: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3: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锦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4: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让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5: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1: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6: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1: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0: 国庆假期里，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7: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8: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7: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

0: 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1: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2: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3: 我比他快一点儿。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4: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0: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5: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0: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6: 现烤现卖的烧饼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7: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8: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4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2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9: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列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0: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9: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8: 昨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

0: 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货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0: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昨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这两座海上形态各异的国之重器如何安全高效协同运转，硫花油田交出了一份深水大型设施运维的中国方案。
4: 海葵一号、海基二号依次排布，分别承担生产处理、储油外输、钻井采油功能，依托海陆一体化智能中控系统，将240多公里外的现场作业纳入深圳陆地生产操控中心统一监控。
5: 针对南海台风多发、夏季内波流频发的特点，团队为两座设施配套台风模式生产功能，依靠远程操控保持稳定生产。该智能化管理模式已应用11次，挽回产量损失超50000吨，创造经济效益超1.7亿元。
4: 设施健康运维同样全面数字化，海基二号导管架集成数字孪生系统、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和海底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感知结构应力与海床变化，实现了深水大型设施从人防到智防的转变。
6: 海葵一号面对海域内频发的内波流，配备了专用内波流监测系统以及雷达监测、守护船巡查等多维手段，实时监测细波张力与提油轮船桅状态，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全年外输作业窗口期利用率达90%以上。
0: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网上就涌现了很多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呢就越高，这是真的吗？一位网友发了自己的经历，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上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都没有抢到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

0: 不到票。
1: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0: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2: 假期里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遭遇哪一些购票套路？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3: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2: 假期出行还要警惕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病例。近日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未停歇。到家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到了夜间症状持续加重，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4: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5: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2: 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是其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疾症之一。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

0: 前都有哪一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预防呢？
1: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2: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车站客流密集，常有旅客突发疾病险情。近日，民警接连快速处置旅客突发疾病险情，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3: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4: 什么情况
5: 啊？他这个刚才都摔了，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4: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5: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4: 卡子扎着了，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5: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4: 然后突然摔倒的是吗？
5: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3: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部出血。民警迅速取用车站急救药箱，联合车站工作人员为苏女士紧急止血。短暂处置后，苏女士逐渐恢复意识。
4: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6: 头晕。
4: 头晕是吧？
7: 对，
4: 头晕。那个
7: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3: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4: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8: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4: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
3: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4: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8: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4: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了。
8: 谢谢。
3: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0: 视线转向国际，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次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9: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अपनी जान की हिसाब से कर रहा था, पर एट द सेम टाइम मुझे इतना भी पता था कि मैं उन सबको नहीं मत दे सकता।
1: 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报道分析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2: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安全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3: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3: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1: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2: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3: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4: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5: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6: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1: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7: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6: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8: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9: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10: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1: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4: 在隆福潮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2: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3: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就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4: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5: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4: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4: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6: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7: 来这儿拍照片哈。
16: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

0: 道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四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1: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2: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1: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仁济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3: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4: 石家庄正定隆清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5: 秋阳映照，正定隆清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
6: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5: 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
7: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5: 隆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历史铜铸佛像。
8: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9: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4: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1: 指挥调度中心链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11: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1: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
12: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

0: 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行止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七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1: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2: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三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七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1: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
3: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箱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4: 金秋时节，燕赵大地迎来丰收季。从承德宽城漫山遍野的板栗，到唐山丰南连片的红瑶蜜薯，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把乡村土特产打造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 在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迎来丰收，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核心产区里硕果满枝。栗农们手持竹竿采收栗棚，捡拾、分拣、装袋、转运，有条不紊。
5: 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特别有奔头。
1: 宽城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板栗果实饱满、软糯香甜。一到丰收季，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收购板栗，优质产品通过成熟产销体系畅销全国各大市场。
6: 我老板在这边已经是10几年了，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 不止稳产畅销，当地还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通过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7: 通过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板栗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板栗的特色采摘等体验活动，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山上板栗飘香，田间蜜薯香甜。眼下，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10000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农机穿梭田间，蜜薯破土而出，农户忙着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8: 今年我们一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9: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租金呐比以前高了，在家门口都可以干点零活，我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忒好。
1: 红瑶蜜薯被誉为薯界皇后，以香甜粉嫩爽滑6大特点闻名，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含量均高于普通红薯，但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极其严苛。东田庄的肥沃黑土保肥透气性好，有机质钾钙含量充足，种出的红瑶蜜薯薯形匀称，口感软糯香甜，在市场上十分抢手。
10: 红瑶蜜薯呢，跟普通红薯最大的区别，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丝，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1: 产业向好的背后是科技标准化种植的有力支撑。当地制定株距、垄高、水肥管控等14项种植技术规程，从土壤改良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作业，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农人扎根田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如今，东田庄镇的红瑶蜜薯产业已从600亩发展到1.16万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
1: 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测控装备、唐山高新区智能机器人、燕郊高新区光电子器件、石家庄栾城高新区低空装备、秦皇岛高新区生命健康、大厂高新区工业母机、沧州高新区高性能膜材料制造、衡水高新区民用智能化工程设施装备、济州高新区智能康复装备、安平高新区高端氯气滤材、定州高新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商用车、雄安高新区空天信息。聚焦新赛道发展技术需求，接下来我省将支持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中式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建立完善支撑新赛道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形成产业发展技术优势。我省将围绕新赛道发展开展产业链、创新链梳理分析，找准产业发展关键断点卡点，指导各地面向国内外头部企业、高水平初创企业等，组织专业机构人员开展精准招商，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新区围绕新赛道发展建设产业园中园，为项目落地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配套支持。在加强要素保障方面，我省将加强政策创新，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加强企业服务，加快培育一批高质量科技企业，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导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等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
0: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就把创新写入城市基因，在新区企业的智能制造基地、 AGV 机器人自动巡航、智慧生产驾驶舱统筹全局、国产自主可控服务器助力算力建设，这些前沿科技如何让工厂更聪明，数字赋能又是如何成为切实的生产力提升的，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在河北雄安新区，创新是这座未来之城的鲜明底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基地，一起来看看一系列新技术是如何让这座工厂变得更聪明的。
3: 和传统工厂不同，这里的地面上整齐排列着许多二维码，这些二维码构成了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的行动路线图。除了搬运机器人外，抓取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等多款设备被应用在流水线上，覆盖了从物料搬运、组装生产到产品包装、堆垛摆放的全流程。
4: 我们智能车间里边现在有5台 AGV 的一个运输机器人，能够在不同工序、不同楼层之间搬运和转运材料，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地面上的二维码进行导航和定位，在车间内智能巡航，同时车间里也布设了万兆光纤网络，能够保障机器人无间断、无延时的进行工作，生产效率提高2倍以上。
2: 在这些智能设备背后是一个数字大脑，那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智慧生产驾驶舱，它能够以数据的形式将生产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
4: 像我们的智慧生产驾驶舱实现了对车间所含的像人员、设备、原材料、作业规范、生产环境、安全管理、能源消耗的管理与统筹，然后数据实时更新，同时呢在车间内采用移动终端及扫码枪采集原始数据，上传后台系统，确保生产全流程可追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为生产分析及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字支撑。
3: 目前雄安百信智能制造基地具备年产6万台整机的能力，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服务器、计算机和 AI 算力基础设备等产品正进入千行百业，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5: 这台是我们的百信恒山超级点服务器，这台服务器呢是完全自主可控、信创自研的国产算力底座，这台服务器呢单台的算力最高

0: 可达六匹，并且呢，它可以通过高速互联的一个架构啊，组建384超级链集群。这个集群呢，最大提供的算力是300匹，可以高效地支撑大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我们这类服务器呢，广泛应用于新区的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各个场景中，保障了算力基础设施安全自主落地。
1: 从机器人穿梭的智能产线到实时同步数据的智慧生产驾驶舱，在这里，数字赋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实的生产力提升。
2: 国庆假期，邯郸武安东太行景区云海奔涌，丹崖如画。近日，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首届河北邯郸东太行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暨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正式启幕。本次赛事由东太行文旅集团与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袂打造，倾力呈现，是一场以太行山优质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竞技为纽带的全媒体传播文旅盛宴。
3: 我们期待通过本次高观赏性、强参与感的赛事，让每位走进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拼搏的力量、匠心的温度，能在山水之间获得独一无二的美好记忆。
4: 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把太行山资源变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亮点，是我们共同探讨的时代课题。
2: 节目仪式结束后，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正式开赛。现场来自全国多地的游具技能高手齐聚太行山间，展开速度与精度的巅峰对决。据了解，本次赛事共设置极速网复切、更换导板链条、极速锯木三个环节，全面考验选手的操作熟练度与专业功底。
5: 练这个游具有几年了？
6: 23年。
5: 参加比赛有几年？
6: 6年。做好一个心态是最主要的，完了之后就是稳、准、狠。
2: 上阵父子兵，赛场传匠心。此次参赛，李博还带上了自己的儿子李雨涵。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的李雨涵，也在父亲的陪伴下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正式赛事。
7: 小的时候，我爸出去干活放树，然后就总带着我给他帮忙打打下手牌的。15、16岁的时候吧，就会有那种小，因为头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就是也是比较紧张，但是我跟我爸来，心里还挺踏实的。
2: 除了父子携手外，赛场之上还有兄弟同场竞技。
8: 我是哥哥程永利。
9: 我是弟弟程永斌。
10: 今天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吗？
8: 毕竟这么美的景就重在参与。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弟弟赢得多。对，为弟弟加油助战。
2: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4个省市自治区的62名选手同台比拼，硬核的专业技能展示，紧张刺激的竞技氛围，也吸引了大批过往游客驻足观看，为国庆假期的东太行景区增添了别样的人气与活力。
11: 感觉很有力量，很有技巧，
12: 感觉挺新奇的，因为之前没看过。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些东西的，对，想上手试试。其实，然后看他们这个组装的也都挺快的，然后应该是这方面的技能是很熟练的。
2: 国庆假期，河北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1号，燕赵优品文旅大集在正定南城门盛大启幕，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4城联动开市。
13: 本次大集创新采用舞台展演加户外市集双线模式，琳琅满目的非遗手作、地道的河北美食、各地优质农产，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本次活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融入金融惠民举措，紧贴市民消费场景，推出多重专属补贴福利，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赏非遗、品好物中享受真金白银的实惠。
14: 来到这个文旅大集，看到这个狮子特别可爱，也带了一只小狮子给自己的家人。然后特别幸运的是，今天我一扫码，哎，咱们交通银行还给我一个折扣，然后花很少的价钱把这个喜欢的东西带回家了，很开心。
13: 活动多个会场云端联动，福利轮番放送，持续汇聚客流，繁荣市场，以精准让利提振消费活力。
15: 交通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积极参与到此次的文旅惠民项目中。我们在热门景区举办集市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助力河北的非遗精品、农特产品和老字号品牌走进大众。我们还在集市上推出了一元购、满额减等一系列惠民。

0: 举措，让游客乐享实惠，欢度国庆佳节。
1: 国庆长假又被称作黄金周，下面咱们要关注的就是黄金。国庆假期期间，记者走访发现，黄金首饰的装饰价值、情感价值逐渐凸显，悦己消费、刚需消费成为市场消费新主流。
2: 十一假期金价回调，双重利好，带动金饰消费升温。记者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门店内试戴选购市民有所增加，柜台爆款首饰、创意金饰咨询量、成交量明显上涨，
3: 就是纯粹想买一点，款式加保值吧。比如说买钻石这种，相比还是会更保值一点。
2: 连日来，各大品牌金饰客价调价节奏不一，其中9月30号，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足金售价小幅上涨，每克上涨约12元到14元，老庙黄金价格持平，而菜百9月29号则下调金价至1248元，较前一日下调30元。回顾近期金饰售价波动情况，各品牌金饰客价最高超1400元，近日已来到1200多元，降幅超100元。本轮金价回落，直接拉低市民购金门槛。
4: 太高的时候不行，太高的时候太贵嘛。
5: 我自己喜欢的就行，主要是款式。
2: 除却价格因素，记者走访发现，消费者购买金饰时的需求和心态有所转变。人们购金、日常佩戴、自我犒赏、穿搭装饰的悦己需求持续爆发，打开黄金消费增量空间。与此同时，金饰的消费也从重克重转向重工艺、重文化。小克重、高颜值、高工艺的轻奢金饰，以及结合国潮、城市 IP 的文创类黄金产品，更契合当下消费者审美。
6: 自己喜欢，就是今天心血来潮了就过来来买了。我们没有想保值，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自己高兴就好。
7: 尤其像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年轻人这种悦己的需求，整体在整个的首饰消费需求里占比还是逐步在提升的。那从购买的克重还有工艺来看呢，那么随着黄金饰品这种工艺的逐步发展，那这种小轻奢类的像古法呀还有五帝硬金这种产品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2: 随着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深入推进，叠加年末贺岁消费节点逐步临近，黄金市场消费潜力正逐步释放。行业从业者表示，当前黄金饰品情感消费品的属性愈加明显，未来市场竞争也将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创新、文化赋能和情感服务的综合竞争。
1: 近日，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游客可凭北海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8: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修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9: 这里是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古建筑群，站在大慈珍珠宝殿的北侧，一道院门连接了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此前一直开放的第一二进院落，那往北呢是第三进院落，也是尘封了70余年、刚刚开门迎客的琉璃阁院落。
8: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
10: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现在第三院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11: 周身一共是1424尊无量寿佛，非常的精美。琉璃阁目前是北京地区官式琉璃建筑体量最大、佛像砖最多的琉璃建筑。
8: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
12: 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景区人流如织，感受热闹祥和的假日时光。